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双向都有车辆在排行。那看到市中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北街、中央路、人民路、大西街以及民族路、上南街，还有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那目前呢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可以看到在和平街与环城路的交叉口也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可以看到龙腾街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石阳大道北段，在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缓慢的排行当中。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的拥堵的地方是出现在了东新区万达广场的门口啊，在一号门的这个在二号门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接下来看到的是西陵大道，西陵大道与兴隆路、兴盛路的交叉口，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而且排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临江路哈，临江路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呢，那这条路段是有车辆在红绿灯路口缓慢的排行当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热。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内江本地新闻的资讯板块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我们内江发布的最新一则地方政策，为了持续规范全市的招标投标市场的秩序，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日前的内江市正式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管的实施意见。那么这则实施意见呢，围绕了招投标人、代理机构、评标的专家、交易平台和标前标后履约全流程，出台了九大方面的创新举措，集资啊，包括构建了集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标后闭环、信用约束于一体的招投标全链条的监管新格局。
1: 我们来

0: 一下这个则实施意见，它明确招标人作为招标招投标活动的第一责任主体，健全内这个咱们的这个内控决策以及风险防控机制，招标的关键环节也是严格执行到了三重一大的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现到了全程可追溯、责任可倒查，严禁增设无法律依据的前置审批环节。
1: 嗯，
0: 那在信息的公开层面上呢，也是推行招标计划提前公示的制度，国有的资金占控股或者说是主导地位的依法必招项目，在这个招标公告发布前至少30天，在这个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示招标计划。那招标文件正式发布前设置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征求意见期，主动吸纳社会各界的建议，提升招标文件的公平性。
1: 另外，针对政府投资的项目，要求招标人呢开展招标文件的合规自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从严规范招标人代表的选派管理。机关事业单位选派代表呢优先选用内部人员，外部人员选聘需要核验单位的同意函、业务材料以及社保记录，严格监管审计审批相关部门人员参与到项目的评标。那么针对当前广泛应用的评定分离的模式，文件细化了定标委员会组织的标准，全国程要求录音录像书面留档，定标规则和结果呢要依法公示，压实了招标人实标定标的主体责任。此外呢，建立了异议前端的化解机制，引导了招标人在投诉之前通过协商调解来化解矛盾，减少市场的纠纷。
0: 内江呢是以信用监管为抓手，持续净化了招标代理行业的生态，一方面完善代理机构负面行为归集上报机制，对串通投标设置歧视条款、泄露保密信息等严重违法行为从严处罚，并且会记录到信用档案公开曝光。那另外一方面呢，推行代理机构择优遴选与履约评价机制，招标人呢依托专业的比选平台，结合信用服务的实际择优合作，代理机构呢对编制文件、组织招标活动承担全部责任，履职失责呢会造成损失，需要依法赔偿。那行政监督部门常态化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对于投诉多、信用差、存在违规记录的代理机构加大抽查的频次。
1: 当然，这则实施意见呢，为了破除本地的熟人圈子的干扰，也全面推行了远程的异地评标，构建了跨区域的协同评审体系。针对技术方案呢，主观分值占比20%及以上的项目，全面落实了技术标的暗标盲评，弱化人为主观的倾向。同步推广了工位式的分散评标，将专家呢分配到了独立的工位上来线上评标，兼顾到了独立打分，还有规范的沟通。市县两级交易中心配套完善的专家管理和应急的处置流程和预案，对各行业设定的年度量化目标逐步扩大分散评标的覆盖范围，以流程创新压缩人为干预的空间。
0: 那内江也会构建专家抽取、服务评价、追责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规范专家的抽取流程，保障专家独立评审、保密回避等法定的权利，畅通意见反馈渠道，探索建立招标人、代理机构、监管部门多方参与的专家履职后评价机制，将评价的结果报送到省级专家库，作为专家的动态调整核心依据。那对于对标过程、评标过程当中，比如说徇私舞弊、串通投标人、评审不公这样的一些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处置，并且会在全省通报、公开曝光处理的结果，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1: 没错，那么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呢，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全面的哈。对于一些招投标当中的一些暗箱操作啊，包括围标啊，包括串标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呢，都做了详细的一些规定。详情大家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 APP， 或者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查看这次我们内江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的详细内容。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啊，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的中小学的这个放假的时间啊，很多的家长呢都已经开始担心了，这放假的时候我的孩子该怎么安置呢？孩子到底是去姥姥家还是去婆婆家还是去这个奶奶家是吧？
2: 对，
1: 姥姥
2: 就是看，要不然去哪个邻居家或者
1: 去
2: 哪个
1: 邻居家？你别笑，孩子，我小时候
2: 呀，现在
1: 对对对啊，现在也有啊，
2: 有啊，比如说有些住，比如说他们一个小区玩的好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同班同学这种情况，然后呢有一个家里面比如说都是年轻人，两边都没老的在内江的这种情况哈，人家就会说，哎，要不然就放你家吧，两个孩子搭伙玩，然后呢我

0: 给一些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伙食，因为要在那吃饭嘛，
1: 嗯、
0: 对不对、嗯？你要吃的嘛、
1: 嗯，
0: 哎，给点伙食，给点零花钱，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再带点东西去。你看这两家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
1: 那这蛮好的，我现在
0: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1: 可能我身边我没有看到这样的邻居啊，或者什么样的。我小时候是经历过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的。
0: 啊，
1: 小时候我爸妈也都在单位要上班嘛，那个时候可能要不单位不允许带小孩，
0: 啊、
1: 或者不方便带我去，也会把我放到邻居家呀、啊，或者说我的同学家、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去到同学家或者邻居家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别人家的饭比我家香。我只要不管去谁家，都比我家自己家的好吃。
0: 哎，而且你会发现，小的时候你去邻居家，你得受到的待遇它是不一样的，跟在家里不一样。你家里面你要吃零食，你妈还要说你；你在别人邻居家，你吃零食，人家哎没得事，你吃嘛，你吃。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哎可以呀、啊。
1: 而且去了邻居家或者朋友家的，还能跟这个男生是这样啊，还能打游戏
0: 啊、
1: 玩那个以前我小时候玩的，估计你都没见过插卡式那个游戏机
0: 啊，
1: 什么小霸王啊这些的小游戏。那个时候就特别期盼啊、放假的时候能去同学或者邻居家玩。还
0: 是
1: 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哈、
0: 嗯、
1: 当然说到这放假的时候，家长也比较担心孩子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家长大多都希望孩子放假的是时间短点赶紧开学。那好像今年我们内江的这个中学的放假暑假的时间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0: 嗯、
1: 没有达到两个月，开学时间还是一是放假晚，可能开学也是这个九月份开学哈。
0: 嗯、
1: 家长比较关心啊，说这个假期到底有多长，什么时候孩子开学，包括下学期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啊，都比较关注哈。
0: 当然
1: 那内江市教育局呢，在昨天也发布了最新的一则通知，明确了咱们的开学和放假时间，以及2026至2027年度的校历的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在义务教育阶段啊，2026至2027学年的第一学期，是这个马上就要结束。那么2026年8月31号是报到注册，9月1号开学，开展入学教育啊、正式行课。那么2027年1月22号结束，也就是放寒假，1月23号正式的开始寒假了哈。
0: 哎呦喂，我们来再关注一下2026到2027学年度的第二学期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下半学期了、
1: 哎、
0: 那也就2027年的2月21号报到注册，开展了入学教育，2月22号呢就正式行课，也就您的寒假结束时间就是2月21号、
1: 嗯、
0: 那在2027年的7月2号啊，义务教育阶段呢，您就开始就是要准备放暑假了，7月3号就正式开始放暑假。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一是家长能判断孩子在明年的这个学制的安排，另外呢，家长也能看到明年孩子大概学习的时间有多长，老师也方便安排下学期的，包括明年的一些这个课案啊，
0: 课
1: 程的安排，对对对，学案的这个准备，比如说课程我怎么样来分配，每星期教几节课，对不对？
0: 是这个单元学几节课？
1: 对对对，那家长也能看到这个时间的安排，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那刚才说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中小学，我们来关注一下高中方面的这个放假以及学制安排。在2026至2027学年的第一学期，2026年8月31号报到注册，开学这个时间呢是9月1号正式行课，2027年1月22号结束，23号正式的开始放寒假哈。
0: 是的，再来关注到第二个学期的话，是从2027年的2月21号就报到注册，开展入学教育、
1: 嗯、
0: 2月22号啊是正式行课。那但是对于这个学年来说的话，您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0号开始放暑假，7月9号呢您的教学安排就正式结束了，
1: 这是明年的一个假期的安排哈、
0: 嗯。
1: 另外，全学年教学时间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还有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来确定。特教学校包括幼儿园，参照的是义务教育的学历来执行；中职学校参照的是普通高中啊这样的校历来执行。全学年的教学时间内呢，法定节假日具体放假安排以国务院公布为准。现在孩子们也多了这个春秋假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课程的安排上，我个人会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凑的，因为放假的时间多了嘛、
0: 嗯、
1: 那么课程就要有序的来往后推进哈。
0: 是的，
1: 希望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能轻松的应对，家长也不用太焦虑，不用给孩子更多的施压、
0: 嗯、
1: 我觉得学习应该是孩子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哈，
0: 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时候。
1: 没错、
0: 嗯、
1: 那时间马上来到了课点的广告时段啊，提醒各位听新闻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保持一个互动联系，有路况也欢迎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桥面上是排满了车辆啊。那继续来关注到北街、大西街、中央路、民族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许多车辆在排行缓慢的挪动当中啊。可以看到在公园街，也就是在街心花园的转盘处，目前在右转的方向，也就是往文英街的方向，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依旧是车辆拥堵。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在临江小区的片区江华街，目前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哈。那还有排队的呢，是在玉溪路上东同路，也就是上桥的位置，那还是目前是有车辆在右转车道上进行等待的。还有目前可以看到在港盛商业广场，也就是双洞路的位置，脚喷田路口的位置，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是在直行的红绿灯处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清溪路哈。那上一时段比较畅通的清溪路呢，目前也是排起了长队。那目前可以看到西霞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那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还有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看到大千路哈。大千路这一时段呢，也来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大千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是在西陵大道哈、西陵大道和兴隆路、兴盛路，还有西盛路、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都出现了全线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依旧是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这个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那包括是在这个万盛城的门口，还有银山路。

0: 路的位置也是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啊，并且银山路的拥堵情况，也就是在内江师范学院的门口出现的这个拥堵情况呢，这个拥堵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科联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教育体育局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下学期的这个学制的安排哈。
1: 嗯。
0: 老师包括家长们要及时的安排好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生活的过程。那另外呢，在放假的时候，虽然看起来这个学生倒是享受了一个轻松愉悦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对于学校包括老师来说，他们一点都不敢轻松，因为要安排下学期的工作，以及不光是学习，还有孩子比如说吃饭食品安全这方面的工作。
1: 没错了。
0: 那为了全面压实校园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规范学校食堂的全流程的运营管理，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师生的饮食安全还有健康，最近的经开区设施中心呢，举办了2026年全区的校园食品安全培训暨中小学校园餐的专题培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本次培训呢，特别邀请到了四川旅游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学的副教授，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硕士，四川省营养学会烹饪营养专委会的副秘书长王鑫来授课。那辖区当中的各民办公办学校的校长以及园长，还有食堂分管的副校长、副园长以及食堂的从业人员有120多人参加到了本次的培训当中。
0: 本身食品安全就是我国比较关注的一个社会民生方面的重要问题，
1: 真的是重中之重了。
0: 学校当中孩子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更应该加强这个监管哈。
1: 对。
0: 那在这次的培训当中啊，我们相关的专家也结合到了典型的案例，深入剖析的食材的采购啊、储存、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人员管理等等一些环节当中常见的问题，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当然也围绕了校园餐的运营安全全链条开展了精细化的实操的指导啊，明确食材的源头把控，生熟的加工规范，环境卫生消杀，餐具保留保洁留样等等一些这个运营的流程。那对于咱们的所有的学校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来说的话，又上了一个生动的一课，尤其对于咱们的教师和学生的食品安全方面的这种工作呢，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希望咱们的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干净哈。
1: 嗯，
0: 但是还好的是这一段时间是暑假时间，学校能及时的调整，包括家长们也能放得轻松。为什么这么讲？就即便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要进行施工啊，进行这个调整啊，可能也不影响家长送孩子了，对吧？
1: 是的。
0: 你要说是上学期间段，路段哪个路段围起来了，或者说哪个路段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了，那上学起来确实麻烦哈。
1: 确实麻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有几个路段呢，可能要进行施工了哈。提醒大家，上下班族的朋友要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1: 嗯。
0: 为了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的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内江市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了信息，决定对于南环路、牌楼路的部分路段占道施工。我们来详细看一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的路段吧。施工的路段呢，包括到了南环路的驼安路至江宁街，还有牌楼路。牌楼路呢，是环城路至这个铁路成都局集团内江公路段以北30米的这个位置。
0: 嗯，
1: 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这个半幅占道施工啊。
0: 南环路主要涉及到的就是北半幅了，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播路况的时候，特别容易造成拥堵的，从环城路的这个交叉口处一直堵到了六医院的临江院区的这个位置。那这次应该说南环路全段都进行了这个交通的管制哈。
1: 嗯，
0: 我们关注到刚才说到这南环路的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11号到8月19号。那么这是说到的是西半幅的施工时间，东半幅从8月20号一直到8月31号。另外牌楼路的施工时间，东半幅是7月11号到8月31号，西半幅的施工时间是9月1号到9月20号。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这个，在咱们施工期间哈，如果说大家这个要行驶到南环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下这个车速。

0: 的话，车速都是在3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那咱们的南环路和牌楼路均是半幅占道施工，剩余的半幅保持双向通行，行人呢经这个道路两侧人行道来通车啊通行啊。那在施工期间呢，会取消到南环路沿线的占道停车泊位，也就您之前要停靠在这些地方的车辆呢，建议您换个地儿停车了，比如说去往到江华街呀、腾。

0: 经过南环路往返环城路交通路片区与吴越广场片区的车辆，您可以经过腾飞路到江宁街来通行。另外，如果施工期间牌楼路发生了拥堵，原来经过牌楼路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沿江路来进行一个绕行
1: 啊。
0: 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一下，尤其是在市中区这边通行的朋友比较多的朋友，赶紧的来安排自己的路线。那当然，刚才说到市中区，接下来是东兴区哈。
1: 哎呦，东兴区又来了，
0: 没错。记者从咱们内江市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确保内江市西泠大道至花园滩大桥的地下综合管廊的工程施工，从今天起，国道 G321 线和大千路交汇处、国道 G321 线和栖霞路的交汇处呢，将会占道或者是断道来这个施工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那此次具体的施工路段是国道 G321 线与这个大千路的交叉口南侧的道路，还有国道 G321 线与栖霞路交叉口南侧道路。那其中呢，国道321线与大千路交岔口的南侧道路呢，是分两个阶段来施工啊。
0: 没错，
1: 第一阶段呢是东半幅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7号一直持续到11月10号。
0: 嗯，
1: 而第二阶段，也就是西半幅的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是从11月15号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而国道 G321线与栖霞路的交岔口南侧的道路呢，直接是断道施工哈。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7号一直持续到1月31号，明年的1月31号啊，
0: 拉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要提前安排。
1: 嗯，
0: 另外在施工期间呢 ，G321 线和大千路交汇处的南侧道路呢，需要占用4条机动车道。那么车辆剩余呢，这个车辆通过剩余的车道来进行双向通行。那么行人经过人行道来通行。国道 G321 线呢和栖霞路的交汇处南侧道路断道施工呢，车辆是禁止通行，行人可以经过人行道来进行通行哈。
1: 是的，那施工期间呢，如果说您本来以前是通过国道321线还有栖霞路交叉口南侧道路这个通行的车辆呢，您可以选择去五星路绕行一下。那如果说呢，您是在321线和大千路交叉口出现的这个交通拥堵的时候哈、啊，也可以经过五星路或者说是西泠大道来绕行。总之呢，大家也是咱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到大家，过往的车辆经过这个施工区域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哈。
0: 没错，如果您不是必经的道路的话，我个人会觉得
1: 直接避开吧。
0: 啊，对，避开，您选择绕行，可能自己的通行效率还要更快一些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些道路的交通管制的这个过程呢，是因为在要进行一些修缮和相关的这个工程的推进哈。那当然希望在工程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安全防范的一些措施呢，一定要做到位。比如说这段时间呢，部分的地区包括其他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大雨或者暴雨的这个洪涝灾害哈。
1: 嗯，
0: 我们内江虽然没有出现，但是防范工作一定要提前做到位。
1: 肯定、啊、
0: 你比如说如果大雨来了，或者水流比较大了，我们的窨井排水的这个管道是否畅通，是否能够顺畅，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了筑牢城市的安全防线，守护大家的脚下安全，最近市中区的市政园林建设管护中心呢，启动了为期2个月的雨污水井防坠网安装以及修复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辖区道路上的这个窨井盖啊，包括窨井管道的这些安全的隐患哈。
1: 为了保障整治工作高效推进，当地的市政园林建设管护中心也是提前部署、精细谋划，构建起了这个网格化的排查体系，划分到了市政道路的网格片区，还组建了专职的巡查队伍，落实到了逐路推进、逐井核查的全覆盖的这种摸排方式哈。那实时记录到了各个检查井的这种设施状况、隐患的类型，精准的标注到了防坠网缺失、破损这些隐患情况，建立了一井一档的问题清单，实现到了隐患台账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为后续的靶向整改、闭环管控提供到了数据的支撑啊。
0: 这样我们内心就放心了啊。
1: 嗯、
0: 通过路段上，比如说见到窨井盖的时候，大家就不怕出现一些，比如说突然坠落呀，甚至如果出现水流比较大、无法排水的这种情况了哈。
1: 是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车辆是排起了长队，是达到了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交通路目前可以看到在全线都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那目前可以看到在环城路和新华路的交叉口，包括在环城路一巷和新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车辆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排行。那还有的拥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双洞路的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直行车道上，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情况出现哈。目前可以看到铁站街依然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目前在这个双向车道上都是有车辆在排队，包括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清溪路哈，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西峡路哈，在这个龙安半岛的背后，那目前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继续来关注到大千路呢，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那主要的拥堵点呢是大千路和汉安大道和兴隆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还是比较长的。那可以看到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陵大道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同样在兴盛路哈，那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排队通过路口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大道在和兴盛路的交汇口，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哈，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缓慢的通行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那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排队的车辆是非常的多的，已经过了两个红绿灯路口啊，车辆依旧是在排队。还有呢是在这个银山路和321国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准时准。

0: 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1: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0: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从7月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
0: 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当中。
1: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0: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号运抵。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 7月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截止到6号晚上，南宁市共有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0: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6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一审宣判，杨友林受贿超22亿元，被判死刑。
0: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1: 6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到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到第二阶段比赛。
0: 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到虚拟网络投资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了当事人，为其挽。

0: 回280万元损失。
1: 近日，在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到了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
0: 再来关注到两则生活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出行方面，铁路部门日前推出了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的祭祀票，并且可以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再来关注到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号至8月16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的新闻快讯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这个新闻内容。在半点之前跟大家关注到，我们内江市区的市中区和东兴区两处的这个路段呢，可能要进行交通管制，因为施工的原因哈。那接下来另外来关注到的是资中县，我们资中县公安交警呢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可能有一些电子设备啊要安装上了哈。
1: 嗯。
0: 为了规范资中县主城区的道路和乡镇的交通秩序，预防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资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在7月13号启用一批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对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进行抓拍并且处罚。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资中的哪些地方哈。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违法停车的违规抓拍。如果您在崇龙镇、水南镇，包括苏家湾场镇这些地方，比如说崇龙镇的资中大厦呀、大十字呀、南苑铁塔，还有荷花池街、御前街、东林路、义警协会这些地方违规停车的话，肯定要被抓拍的哈。
1: 再来关注一下水南镇吧，水南镇的点位比较多哟，朋友们。这个和民大道的东支线，也就是翡翠园77啊，那还有这个春凤路、长虹小学，还有收音街，也就县纪委外面，那还有东干道的太平洋保险，还有崇文路的西段，还有凤安东巷、凤翔东路和世纪环路口哈，以及这个武林大道，还有凤翔东路、金山一品的正门、桂花路，还有吉安巷，这些都有这个违停抓拍啊。
0: 没错，那另外还有苏家湾场镇，涉及到了刚刚烟酒，还有群峰瓷砖、苏家湾客运站、苏家湾下街的73号。银山场镇也新增了这个违停的抓拍，是在银山大桥。如果你这桥上，其实大家拿驾照的朋友都知道是不能停车的啊，
1: 肯定嘛，
0: 一旦有违停肯定会被拍照。另外还有电子警察抓拍的设备，比如说涉及到了闯红灯、压线、不按导向行驶，还有逆行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有一些路段上也新增了一些这个电子设备。比如说水南镇的资州大道和凤安东巷、春兰路和凤翔东路、春兰路和顺达路、凤凰大道和科创路、凤翔东路和科创路、凤凰大道与创园路、凤翔东路和创园路。那么崇龙镇有磐石大道与崇龙大道的路口，以及磐石大道和资州大道的东段路口处。
1: 另外呢，还有电子卡口的这个抓拍设备啊，就是抓拍到比如说你使用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接打电话、没有按照规定系安全带、逆行这些交通违法行为，也有一些抓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是在水南镇啊，东大道与长虹路、资州大道与抚琴路、资州大道与学府路，还有资州大道与春兰路、资州大道与凤安东巷，以及春兰路与凤翔东路。
0: 其实之前有些朋友，包括一些外地的朋友，都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去市区、去一些城市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交通监控设备是比较密集，而且抓的比较严。有时候去县里边或者去村镇上，应该没啥事儿吧？其实村镇上的交通设备一点也不少。尤其是像刚才说到的不系安全带啊、逆行啊、接打电话这样的行为，那是必拍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这种合规的驾驶习惯，您就不用担心哪儿有拍照的了哈。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1027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发了一则消息，我看了一下这个情况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核实，但是想提醒大家的一句话呢，是在放暑假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一定要做到位。
1: 嗯，
0: 我们说到这安全涉及到比如说除了食品安全吃喝方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孩子度过暑假的比如说交通安全，
1: 嗯，
0: 还有这种游戏当中
1: 人身安全，
0: 人身安全，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等等，希望家长都能做到位啊！我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包括爸爸妈妈一定要对孩子提醒到，其实学校当中啊，可能每天都在讲，孩子上下学时候比如说要遵守规则过马路，看红绿灯，不要去逆行，不要闯红灯，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家庭当中有时候爸妈会忽略这件事儿，对您的孩子起到安全教育方面的这个常识的普及哈。
1: 嗯，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为您刷新到的社会新闻。我接下来关注这事儿啊，给我气够呛
1: 啊，给你气得够呛啊。
0: 但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过，我就怕经历到这种事
1: 儿。哎呦，咋说呢，这啥事儿呢？
0: 你见过啃老最严重的有多严重？思思，
1: 啃老的最严重的就是在家里
0: 是不上班，在家吃爹妈的工资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接下来说这个新闻，啃老的行为已经到达这种恶劣到极致，令人发指的这种阶段的话，我说实话，我恨不得一菜刀砍死他，
1: 就恨不得当时就没生过这个。
0: 那人家爹妈能忍受得了？我来说说怎么回事啊，大家听得一头雾水。
1: 嗯，
0: 说最近在海南海口市琼山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是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哎呦，
0: 对人身安全要做出保护了。
1: 哎呦，
0: 这个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啊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这样的行为。一听
1: 骚扰跟踪，这个用词就已经是比较这个了。
0: 对啊，孩子对父母怎么能涉及到什么骚扰跟踪呢？
1: 对啊，
0: 案件啊是一对长期溺爱孩子的夫妻，
1: 哎呦，
0: 一直以来啊，对孩子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 嗯，
0: 换来的孩子越发疯狂的索取，把老两口累计百万的养老钱挥霍一空。
1: 哇，
0: 稍有不顺，对老人是恶语相向，甚至人身威胁，又骂又打。
1: 哎呦，
0: 家人陷入到了这个一个困境当中了。说，哎呀，我们老两口啊，给他钱，我们就能过几天太平日子；不给钱，他立马翻脸，要我们老两口的命啊！
1: 哎呦，
0: 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老两口一看是自己亲生的，没办法挣脱，但是又不敢说出去。
1: 哎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最后呢，这件事儿呢，法院认定呢，是他的父母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0: 之前老听过说父母对孩子家暴，说动不动打孩子，把他孩子打个这个什么好歹来，是不是？现在出现了孩子对父母的家暴。
1: 哎呦，那现在呢，法院是做出了一个裁定啊，首先是禁止这个男子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而且裁定的有效期是6个月，也就是说6个月的时间呢，这老两口呢有一个太平日子哈。那违反者呢将面临到的是，也就是他的孩子要面临到罚款、拘留。那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你说老人对孩子的溺爱能到这种程度吗？就是他工不工作是一方面，都已经说有求必应，你要钱我就给。老两口把自己的养老钱全给了他，花了百万的这个钱了。
1: 是、啊、
0: 孩子不工作，天天就在家躺着，就等天天就是玩游戏、点外卖。躺着床上躺平，
1: 不是你天天在家里打游戏吃外卖，其实是花不了那么多钱，花百万元出去，你肯定是去接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0: 比如说
1: 大额消费，
0: 比如说什么理财，比如不会不懂理财，比如说炒股，
1: 要不然就是你去这种什么，就是有这个金钱上的就是非法交易，或者说是赌博之类的，不然很难，就是你只是在家耍个游戏，然后就是看个电视吃个外卖，你能花个百万？
0: 你说这种孩子不得把他爹妈气出个好？再来啊！这老两口还倒是，怎么说呢？这个最后虽然说有这样的一种惩罚哈，一种惩戒，所以说可能会面临有效期6个月的拘留，对不对？
1: 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有点治标不治本。
0: 对呀，你已经把孩子惯成这种程度了，后续苦还在后面呢。所以说需要相关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啊，包括这个
1: 妇联，
0: 我不知道这孩子多大年龄啊，是不是少管啊、
1: 嗯、
0: 等等啊，劳教啊这种方面的这种管束的话。那将来苦还在后面呢，是不是？
1: 哎、是的。
0: 老两口及时的反省吧，对孩子的溺爱，对是相当于，不是说有句话叫惯子
1: 就
0: 如
1: 沙
0: 子
1: 啊，对，
0: 你把它给养废了哈。
1: 嗯，
0: 那这老两口啊，当然我相信后续可能会气出个好歹来，一旦要住院，孩子管不管你都是两回事，对不 对？
1: 那多半是没有的了，
0: 肯定不会管你啊，现在给你掏空你了，都不给你要钱，都不管你死活了哈。
1: 是的，
0: 说到这住院这件事儿，有一件事儿啊，这两天在网上炒得特别火
1: 啊，
0: 你经历过没？
1: 啥经历啥？
0: 住院的时候你经历过医生查房吗？
1: 经历过呀，医生不是每天查呢？
0: 几点来查？
1: 那几点啊？一般是早上7点钟。
0: 你那时候醒了吗？不醒也得醒，是不是？
1: 啊、
0: 不醒也得被家属叫醒，是不是？
1: 就是他进来的时候，他手里边推着个那护士推着个小推车嘛，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了呀。
0: 那个是可能是抽血或者做检查，比如说测体温啊、抽血啊这样的工作。关键医生查房来房间里面来一大批，比如说前面是主治医生，后面会跟着学生、实习生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主治医师，
1: 嗯，
0: 这种一大帮人来到病房当中，问问你的病情怎么样，昨天手术之后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呀？
1: 嗯、
0: 刀口那还痒，那个有还疼不疼了？你感觉治了你的这个手段手术之后，
1: 我能说我的经历当中没有这一段吗？他根本就没问我这些，
0: 没有经历过医生查房吗？
1: 他查房他不问我啊，他就是拿着我的病历开始看，然后就跟他旁边的医生开始沟通啊，还
0: 但是也来了
1: 啊，对，
0: 还是得把你叫醒。
1: 不是、啊、他在来之前，护士就先把我叫醒。
0: 你看，说到查房这件事，网上我为什么说有朋友吵起来呢？说北京有一名患者、
1: 啊、
0: 这段时间呢，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
1: 咋的？
0: 他说我这段时间在医院住院哈，
1: 嗯，
0: 天天早上6点天不亮，医生护士就把我叫起来了，说要求我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
1: 还要叠被子呀？
0: 那可能人家也比较规范嘛。
1: 啊、
0: 他就说、
1: 这个、
0: 我太不爽了，大早上6点我在家哪6点起过床
1: 啊？
0: 我说我正睡得香，被他们给叫醒，还得等医生来查房。
1: 嗯
0: 啊，甚至他还说到说医院里面不是有那个我旁边就是病床旁边不有那
1: 个
0: 床头柜吗？
1: 啊、柜子对。
0: 他不让我放馒头，不让我放水果，这不让放，那不让放，手机也不让放。
1: 嗯，
0: 说那你安装这床头柜干嘛？而且床头上还有那个插座，也不让我手机充电。
1: 哦，
0: 很多人吐槽了医院这些方面。
1: 哎，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原因，是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呢，也不光是这个北京的患者反馈了，有很多网友产生了共鸣，
1: 嗯，
0: 也有这种感受，说医生8点查房，早上6、7点就把我给叫醒了，
1: 哎、
0: 我得提前醒来等他过来。
1: 啊、
0: 你说我来养病的，这天天跟坐监狱似的，
1: 嗯、
0: 又不是来军训我的。
1: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尤其是早起这件事情啊，怨言是比较重的啊。
0: 没错，
1: 在这些患者看来，就说住院期间我不是要么就在静养嘛，然后院方是不是应该更提供一些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但是现实当中呢，医院似乎更加注重的是流程和效率，就是双方可能在这个感受上会有一些明显的落差哈。
0: 那你说到底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一、
1: 嗯、
0: 比如说医生查房这件事儿，
1: 嗯
0: 啊，我能不能晚点？或者说咱能不能中午来查
1: 啊？
0: 你或者下午来查，我正醒的时候，或者我
1: 中午的时候，医生可能在做手术啊，朋友们。
0: 哎，你说到了非常重点了。面对这些抱怨呢，医护人员也说了无奈了，说医院啊不是酒店，我们不是说让你以舒适为主，你是来治病的。
1: 你可以去私人医院，朋友们。
0: 你不是来私人医院也有这个程序啊。
1: 啊，
0: 你不是来度假的，你是来治疗的。
1: 嗯，
0: 治疗护理必须严格按照时序进行。打个比方说，
1: 嗯。
0: 如果说医生查房放到12点，那么你之前的这种抽血呀、量血压呀，你抽血肯定要空腹嘛？
1: 对呀、
0: 啊，我能等到你12点再去给你抽血吗？
1: 嗯，不能啊。
0: 那是不是早上在你醒来之前，或者说你进餐之前，就得先把血给你抽了？
1: 对呀、啊，如果你12点再抽血，那是不是我一个上午都不能吃饭？那不是更可怜？
0: 那

0: 那么如果抽血测量血压或者做检查这些程序没做，医生能不能给你做后续的治疗呢？
1: 肯定不行啊，
0: 手术下药、不是下药，
1: 下药
0: 用药抱歉我到底不是医务工作者
1: 啊对，
0: 用药啊，做手术后续的治疗、没有检查结果，你比如说血压没测出来多高，出血结果没测出你的
1: 血糖多少，
0: 血糖多少，对不对？
1: 是啊，
0: 我怎么来给你做后续治疗呢？肯定得在所有的结果我早早给你做这个抽检，后续结果出来才能给你安排你的治疗方案。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大家就理解，这是医生查房的这方面。另外还有朋友说吐槽说，医院那个什么床头柜，他们能放这东西放那东西，怎么到我手机不能放，家里面买个外卖都不让放，说得放到这个柜子里面。这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床头柜是到底干嘛用的？
1: 对，它是放医疗器械用的，不是放你的吃的。
0: 没错，是放医疗器械用的，不是让你来使用的。
1: 对，
0: 大家不是住院的时候都在病房当中看有一个柜子，那个是放你的个人用品，比如说洗漱用品啊，食品啊，对不对？还有包括家属的这个衣物啊，可以放到那个个人的患者柜里面。
1: 对，
0: 但是旁边那个床头柜是不允许放的，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为什么医院这样设置，或者说这样来安排，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也避免出现这种网上的争吵。你像有些人说，哎呀，住院的时候希望就是得到休息，休息你是来治病的，你不能一天到晚就睡觉吧？
1: 你的治病，
0: 你
1: 得的这个病，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他的工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互去理解一下。
0: 对，这就是网上这两天我看到有些患者在争吵吧，就是在讨论这件事儿，说还有那个墙上。不是有插座，我充个手机充电器，护士一来就让我拔掉，就给我拽掉。那个是插医疗器械，比如说插，
1: 比如说心电测量仪，对，这个
0: 心率心电图的那个监测机，
1: 对，
0: 这是插医疗设备用，不是让你手机充电用的。
1: 是，就大家这样想一下，如果说你的这个柜子上放满了你的个人物品，插板上也插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充电用的东西，如果说一旦发生危险，病人发生危险，那医务工作者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是不是还要先收拾一下你桌上的东西？如果给你损坏了，你是不是还要找人家赔偿？何必呢？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思思就有这样的常识，希望大家平常当中多了解啊，多学习。另外也不要产生误会，因为另外在没有核实之前啊，不要轻易的下判断。你像有些人在网上说，哎呀，他们医院不让我这不让我那，而且天天把我6点叫醒
1: 啊，
0: 你这就容易引起一些舆情嘛，对不对？
1: 对，
0: 舆论的这种争吵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学习啊。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这几天可以说是
1: 比较的热。
0: 昨天我们的头条发了一条视频，说的是最近这几天温度最高可能会达到40度。又是咱们盆地的几兄弟哈，在互相争第一，争的是谁的温度最高哈。
1: 是的，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什么呢，防暑的相关的工作哈。就比如说外出的话打打伞呐、或者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了，要及时的补水呀、喝一下这个藿香正气液呀之类的一些降暑的一些东西哈。
0: 对的，这个天气呢就尽量少外出，如果要外出就要去到这种比较凉爽的地方了。
1: 是的，如果想要外出游玩的话，觉得待在家里还是有点太无聊了，那推荐大家去一个避暑的地方。
0: 对的，城区热浪滚滚，而藏于山水间的高洞子瀑布，凭借飞瀑、石洞、浅滩的清凉三件套，一跃成为了大家争相打卡的避暑圣地。不少游客呢是专程赶去，只为钻进山野痛痛快快地吸一口凉气儿。
1: 是的，去看到了山野，看了一下瀑布呢，心情也变好了，人也凉爽了。那么在近日呢，我们看到7月5号上午的时候啊，这个室外的气温就已经达到了34度啊。记者驱车前往资中县水南镇太阳河村五组的高洞子瀑布，刚踏进景区啊，轰隆隆的水声就从山谷深处扑面而来。高洞子瀑布呢是纯天然的地质景观，10来米高的水流从这个红色的崖壁上倾泻而下，像一匹白练挂在山间啊。那么还有砸下下方的水潭呢，就会溅起漫天的水雾，丝丝凉意瞬间裹住全身。瀑布岩壁下方天然形成一处巨型石洞，空间开阔，常年水雾缭绕，把烈日挡得是严严实实，简直就是纯天然的空调房。
0: 这种地方呢就适合夏天去打卡啊，这个丝丝的凉意袭来，让人心情也好了不少哈。那么在这个瀑布的上方呢，有一个这个打卡点，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比较的漂亮。有那如果说你的穿着偏古风一些，那就是有一种江湖侠客的感觉在里边了。
1: 是的，相信这个地方确实也是很多喜欢拍古风的一些朋友们爱去的地方了，因为它很有那种就是侠客去待呀，或者在那儿就是有武打的那种场面的，
0: 在这登顶，在这问道
1: 对的那种感觉哈。那在石洞之下呢，其实已经早坐满了乘凉的朋友了，有的是闭目养神，有的呢是在一起闲聊，还有的呢就是在那儿打卡拍照，因为有凉爽啊。那恨不得把每一滴这个飞溅的水花都装进镜头当中啊。一旁的水流平缓清澈见底的浅滩更是人气爆棚，家长们牵着光着脚丫的小朋友们踩水嬉戏，还有欢声笑语当中呀还混着瀑布声，奏出了一曲热闹的夏日交响曲。
0: 是的哈，这个市民唐丽。

0: 就说了，说每年夏天他都会带他们小孩去玩，说这儿凉快得很，玩水的地方呢也不深，就不用担心这个小朋友的安全，特别适合带娃来。
1: 嗯，那他带着孩子在当天呀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宜宾的游客还专程开车过来玩哈，那他说的是今天是第一次来，环境真的不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敞的天然石洞，站进来呢瞬间就感觉到凉爽的感觉。那赏完瀑布的话，如果说玩够了溪水肚子饿了，临近中午呢在瀑布附近一家的农家乐也非常的热闹，不少的游客都围坐在大圆桌前大快朵颐，一桌客人呢正对着一锅柴火鸡奋战，他边吃边点赞说这家柴火鸡非常的好吃啊，肉质香有嚼劲，越啃越香。
0: 嗯，是后厨里边经营这个农家乐十多年的老板呢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哈，烹制招牌的红烧鲢鱼，他介绍呢他们店是主打柴火鸡嘛，然后是人均呢大概是35-50，价格实惠，回头客特别多。他还提了一点，说的是随着避暑客流越来越多，一到饭点里边就座无虚席，山间的烟火气和瀑布的清凉交织在一起，让这趟乡村避暑之旅呢更添了一些滋味了。
1: 是的，在最近呢盛夏持续是烧烤模式啊，高洞子瀑布呢靠着原生态的飞洞飞泡的一个石洞，安全清水的一个浅滩，再搭配到地道的农家美味，也成为了内江近郊短途清凉游的绝佳去处。
0: 接着再来关注到一条这个道路的施工的消息哈，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了确保内江市的西陵大桥至花园滩大桥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的实施，那么从7月7号起，国道7321线与大千路的交叉口、国道7321线与这个栖霞路的交叉口呢，将会占道进行施工。
1: 那么据了解，此次具体施工路段为国道 G321 线与大千路交叉口南侧道路、国道 G321 线的和这个栖霞路交叉口的南侧道路。其中呢，国道 G321 线与大千路交叉口南侧道路分两个阶段进行施工。第一阶段呢，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就是从7月7号到11月10号的时间。第二阶段呢是西半幅施工，施工时间是11月15号到2027年的4月30号。
0: 嗯，
1: 那么国道的 G321线与栖霞路交叉口南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7月7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
0: 是的，这两个路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国道G321线与大千路的交叉口的南侧道路需占用了4条机动车道进行施工，车辆通过剩余的车道保持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这个321与栖霞路交叉口的南侧道路呢是断道施工，车辆是禁止通行的，行人呢可以经过旁边的人行通道进行通行了。
1: 那么在施工期间啊，原途经国道 G321线与栖霞路交叉口南侧道路的车辆可以经过五星路绕行，若国道 G321线与大千路交叉口出现交通拥堵，车辆以这货运车辆除外啊，可以经五星路或者是西陵大道进行绕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过往车辆行经施工区域一定要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交通指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为了避免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呢，驾车出行的市民可以提前的切换绕行线路。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夏天一到啊，可能这个冰箱里边就会多一样水果，
1: 那是必须得多一样水果。
0: 而且这个水果我觉得冻了吃比不冻要好吃很多。
1: 你说的是冷冻还是冷藏啊？
0: 冷冻啊，那不就成冰坨子了吗？
1: 对呀、啊，
0: 放上边把它冷藏一下哈。
1: 哦，
0: 它的口感会更好，那就是西瓜哈。
1: 对的，
0: 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吃着冰西瓜还让人放松了。
1: 那么在中国啊，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的70%西瓜，平均呢每人每年吃掉的瓜是超了100斤啊。但西瓜品种上千，该怎么去挑？那这一份的吃瓜避坑指南，快说好，这个中国人不仅爱吃瓜也爱吃瓜。对，
0: 是的哈，这个西瓜的品种很多哈，什么美都唯美、奶油西瓜、
1: 甘
0: 美、全
1: 美，
0: 这些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混哈？
1: 对，完全
0: 品种，
1: 对，感觉好像不太了解，因为它好像每个都长得一样。
0: 是，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竖条弯，说的是黑什么来着？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较圆润一点的，有的是长得像冬瓜的形状嘛哈。哪些西瓜品种直接避人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俩词儿，一个叫甘美 4K， 一个全美 4K 嘛哈。这个呢都是比较甜的，它瓜瓤中间的甜度能够直上16度，而且呢皮很薄，但是呢这个西瓜上站上一个成年人他都不会裂，有籽但是几乎呢不用吐出来
1: 啊，不用吐的籽。还有呢就是美都啊，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老母，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相对来说也非常的稳定。
0: 而这个唯美 W102 呢，也是北大农业院培育的黑马，它的籽儿可以忽略到不计，因为很小哈，常温放半个月呢它一样非常的脆。
1: 那还有就是奶油西瓜了，奶香绵密，口感呢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一样，那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可以选择到哈。还有呢它的这四款也算是五款吧，因为有个甘美一个全美哈。总结来说就是甜脆省心，可以闭眼入它们。
0: 是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呢品质很稳定，籽儿也比较少，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郭本镇的特产了，麒麟瓜。
1: 麒麟瓜
0: 这个呢可以说是国民级的销量之王，它的果肉呢是脆嫩无渣的，品质非常非常之稳。
1: 难怪我觉得我们内江的西瓜这么好吃
0: 啊，这个是国民之王呢。
1: 对，还有的话呢就是叫做特小凤，它是一个小型的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啊，口感清新不腻哈，而且呢是甜甜的。还有呢一个叫做小糖丸的，也叫做手剥西瓜，这个酥脆沙瓤，基本是无籽的，剥开呢是直接可以吃。
0: 还有一个呢叫做早春红玉，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挺古怪哈？它是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所以它叫早春哈。那肉呢也是比较嫩，籽也很少，而且呢它的保鲜期很长，适合囤货党们把它放在家中囤起来。
1: 这几款西瓜呢，总结来说的话就是品质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的话不踩雷。
0: 是挑西瓜呢，其实不全靠运。全是靠运气嘛，你得一看。
1: 我挑西瓜就是靠运气，
0: 没有假模假样的拎起一个西瓜拍
1: 一下，看哪个长得圆一点。
0: 第一个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其实很多线索呢都在这个西瓜的皮上哈。挑也是要技巧的。
1: 是的，那首先呢就看这个果形周润，你看。我还是算选对了吧，表面光滑，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的，就可以推荐选它了。如果说果形比较歪斜的话，就不太推荐。
0: 是的，还有就是看它的纹路是否清新哈，这个深绿和浅绿还是一对比就能够看得出来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藤藤，我把它抵一抵哈。它这个越新鲜啊，没有枯的话，它就证明这个西瓜是才弄下来没多久。
1: 是的，还有这个藤蔓弯曲的话呢，就是成熟过程当中哈，是可能会这个弯曲的，直愣愣的可能就是未完全成熟的西瓜。还有呢，就是表面光滑嘛，成熟的西瓜绒毛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一些。如果说这个果皮上面都还有绒毛的话，可能它还

0: 不是哈，
1: 嗯，
0: 普通人一次呢，也只能吃十斤大西瓜的八分之一
1: 哦。
0: 而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呢，一次大概是100克左右，而且呢，其他食物是不能超标的。
1: 是的，因为它甜度哈是比较甜，而且西瓜它算是一个寒性的食物，寒性水果，那吃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了。
0: 嗯，稳吃瓜指南一定要收好，因为接下来几天肯定用得上哈。
1: 嗯。
0: 那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6，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2: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7: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2: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2: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2: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

0: 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莱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祝您

0: 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2: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2: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2: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

0: 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0: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1: 阳光正午，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0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市中区市场监管的关注。我局于2026年6月23日做客了第909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接到热线电话18个，网上留言4个，听众共反映问题23个，在直播时21个已明确答复，有2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需转办的问题。一是陶女士反映，内江一中坝子里摆了70-80家小摊位，堵住了学生放学的路，小摊位没有餐饮执照，卫生堪忧，能不能取缔？二是网名为西子的网友反映的金科公园王府17商业街那些烧烤店把公共的路堵了，还有麻将室、麻将桌都摆到外面，二手烟特别多的问题。我局于2026年6月23日将以上两名网友反映的问题及时转交给东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办理。6月26日，东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以上两名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并依照程序做了回复。如果您有新的意见和建议，可向东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反映或咨询，联系电话0832-8353-336，0832-5865-800。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中区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市中区市场监管近年来开展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向广大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近年来，国务院和省市各级都高度重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群众对外卖食品安全也十分关心。咱们市中区聚焦网络餐饮监管痛点难点，开展全链条闭环监管，主要落实了以下重点工作。一是严把准入源头关，整治违规乱象。我们采取线上巡查、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无证经营、证照虚假、幽灵外卖、后厨卫生等问题。近年来，市中区完成了300余家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核验，督促平台整改违规商户158家，清退严重违规商户4家。二是推行食安风签，把控配送安全，聚焦网络餐饮配送环节监管薄弱，餐品运输存在安全隐患、人为接触、污染风险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市中区全面落实外卖强制风签制度，现有278家入网商户规范用签，封签使用率从41.8%提升至92.3%，累计发放食品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常态化开展配送规范宣讲，依托齐心协力共护食安行动，发动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监督员，形成多方共治的监管体系，守住配送安全底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一是深化专项整治，加密线上线上线下检查频次，依法依规严查重罚屡教不改恶意违规的商户，并公开曝光。二是推进智慧监管，推广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覆盖面，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隐患闭环处置。三是健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民生诉求。后续我们将通过全方位、全流程的监管举措，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外卖安全。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您。
4: 情牵万家冷暖，
5: 心系百姓忧乐，
4: 关注发展。

0: 点，
1: 构建和谐内江。
0: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2: 好了，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0期直播。刚才呢，我们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啊，在直播间呢，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上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那今天也提醒各位，我们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那做客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相关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东兴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蒋毅同志为我们大家做介绍，有请。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局长蒋毅，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这个节目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同时有党组成员、副局长蒋立军同志、疾病预防控制股股长徐新运同志、基层卫生和妇幼健康股股长杨盖同志、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黄强同志、医政股股长黄敏同志、综合监督股股长黄雪同志。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东兴区卫生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东兴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位同仁、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问候。
2: 非常感谢蒋局长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已经全线开通。同时，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各个渠道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和领导也会给您的这个问题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回复。那么我们在期待各位进行互动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也有请蒋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兴区卫生健康局的职能职责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
3: 好的，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于2019年2月28日由原东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更名成立，现办公地点设在平安路589号。作为东兴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东兴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东兴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工作，主要负责12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拟定全区卫生健康政策，二是牵头推进全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制定并组织落实全区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四是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五是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和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管体系，六是制定全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七是负责全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八是指导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九是负责区直有关部门离休干部医疗管理工作。

实施管理全区中医药工作，十一是依法依规履行卫生健康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二是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2026年上半年，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卫健委的精心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公共卫生保障服务水平，全局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一、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一是抓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构建以区人民医院为总院的医加 N 体系，完善医共体党委理事会及十大管理中心架构，健全管理制度，实现实体化运行，总院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引向新店消毒病理四大中心以常态化面向基层提供同质化辅助诊疗服务。二是强化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区人民医院在2024年国家三甲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评 B 档，开展新技术两项，加强质量监管，依托三级医院监管线索初筛239条，新建质控站14个，并调整质控站25个，质控发现并整改问题86个。三是夯实基层服务能力，6家博爱村卫生室建成投用，我区西林碑墓智能化康复中心成效显著，尤其是碑墓在2026年全省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项目启动暨培训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四是增强应急保障能力，新增应急救援队伍2支，111人，开展应急演练14次，参与360人次，无偿献血2825人，完成34.5%，落实信访维稳责任，办结来信来访283件。二、疾病防控网络更加严密。一是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全区报告甲乙类传染病1802例，19家基层医疗机构完成传染病监测前置软件安装部署及转正应用，艾滋病筛查覆盖率35.15%，空白人群检测率30.62%，接种免疫规划疫苗26927剂次，指导全区506家涉职业病危害企业完成系统申报。二是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3000余人次清理卫生盲区5000余处，乱堆乱放2500余处，蚊虫滋生地2800余处，累计布放鼠夹等病媒生物监测用具1991个，委托第三方公司启动建成区消杀工作。三是抓实基工与富民惠民，完成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7.75万人次，两癌筛查5722人次，新生儿先心筛查1025人次，免费婚检806对，孕优652对。三、中医药服务持续延伸。一是夯实中医药服务体系，完成刘刚全国基层民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授牌，区中医医院肺病科市级重点专科通过中期评估，常态化下沉基层指导治未病服务，

0: 576人次，二是深化中医强基层1000000000，省市区中医骨干下层基层服务坐诊2649人次，推广适宜技术110次，开展基层医护培训67场次，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三是丰富中医药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中医药进校园、惠民义诊、天东药材展示活动，开展义诊19次，服务群众590余人次。四、健康支撑能力加快提升。一是夯实基础建设，稳步推进区人民医院能力提升项目，争取到专项债1600万元，建成区公办托育服务网络，顺和高梁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区人民医院病房改造、区中医医院扩建、城东院区建设等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坚持隐喻并重，公招35人，大学生、乡村医生6人进入体检，考核招聘243名考生通过资格审查，选派市区26名业务骨干深入基层卫生院对口支援，2名区级医疗机构干部挂职副院长。三是坚持智慧赋能，有序推进5家卫生院一星智慧医院的创建，区人民医院、分部中心卫生院完成全市重点人群开发对接，区中医医院正有序推进。五、健康民生实事高效落实。一是聚焦人口发展，出生人口1141人，婚育一件事办好生育登记695人，现有备案托育机构9家，每千人托育数4.5个，申请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助1.33万元，储备托育机构建设项目2个，发放育儿补贴10845人，3329.79万元。二是聚焦计生关怀，发放特扶1048人，涉及金额870余万元，关怀计生特殊家庭落实双岗联系人1408名，报销住院护理保险21.17万元。三是聚焦老年服务，健康敲门行动免费上门服务4323人次。四是聚焦就医体验，先诊疗后付费11697人次，3家医疗机构一次挂号管3天，免费复诊4148人次，节约45105元。午夜间门诊服务10825人次，检验检查结果复认3950人次，节约68.37万元。我的介绍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蒋局长的介绍。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呀，为什么没有看我们的评论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哈，我们会看的啊，因为刚才在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职能职责，以及去年包括今年以来他们的一些重点工作哈。所以大家了解之后，如果现在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我们蒋局长在介绍当中啊，说到了一个智慧赋能，对吧？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在提问了，智慧赋能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下这个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现在有5家那个卫生院，有一个一星智慧医院的一个创建嘛，对吧？所以智慧赋能这一块的话，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卫健工作这一块智慧赋能啊，咱如何来进行的这个问题，蒋局长您看。嗯，好的。

0: 听众朋友你好，智慧赋能，我们东新区主要是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我们的这个诊疗水平。嗯，比如说我们在前置软件监测方面，是在这个2家区级公立医院和我们的19家基层医院都实行了全覆盖，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就加强了传染病监测的敏感度。同时，我们通过这个在信息上通过智慧医院的建设，提升了区人民医院和区中医院的信息化水平。就通过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效的优化了我们的诊疗流程，为群众提供一些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也就是说，通过智慧赋能的话，以后我们看病也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是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七里香的这位朋友，刚才我们这个上线的嘉宾也对您的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因为我看这两位在线上等待蛮久的时间了。你好，
2: 啊，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2: 啊，我姓肖。
1: 肖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现在住在东新区，我最近的那个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我想打了个水光针，我想问一下，就是美容院可以打吗？就现在美容院挺多的。
1: 嗯，水光针啊，咱是美容院去打，还是在我们正规的医院来打的？这个问题，贾局长，您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3: 好，就请我们综合监督股股长黄雪同志来回答。
4: 肖大夫你好，美容院是不可以打水光针的。注射的水光针呢，它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它必须在有那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的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进行。嗯，普通的美容院它是不具备开展那个医疗行为的资质的。
1: 嗯，了解了吗，肖女士？
2: 啊，了解。
1: 对，普通美容院还是不行哈，咱到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些正规的场所去，好吧？
2: 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第二通。你好。
5: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陈。
1: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发现有人抽烟，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1: 嗯，这个问题，
3: 还是请我们这个综合监督股的黄雪同志来回答。
1: 好的，
4: 肖大夫您好，商务部门是负责对商场、超市这些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如果你在超市发现有人吸烟，你可以向商务部门进行反映。
5: 好嘞，谢谢。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陈女士，再见。
5: 再见。
1: 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在直播间的进行互动。有一位这个倒刺玫瑰在说到这个招聘护士的一个问题哈，说是不是说我们内江现在的2甲医院在招聘护士的时候呢，护士的条件是比较高，是不是只招全日制本科，还需要有规培证啊，这两项都有的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护士，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条件要求呢？这个问题，
3: 请我们副局长蒋丽君同志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关于您刚刚提的，就在我们2甲医院招聘护士，是不是一定要有本科或者是这个
1: 规培证，
6: 或者是我们的护士证？我们那个招聘呢，每年有2次招聘，第一次上半年，还有下半年一次，就是全区统招的。至于我们2甲医院是否一定要提出这个标准呢，是根据我们医院我们这个科室的需求所提的，所以每个单位它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1: 嗯，就是每个医院或者是每个科室，它可能针对护士的要求不同，对吧？
6: 对，因岗而异。
1: 啊，因岗而异，所以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7: 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7: 姓刘。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中医执业医师执业满多少年可以办，就是那个纯中医的备案诊所。
1: 嗯，这个问题，
3: 请医政股股长黄敏同志来回答。
8: 听众朋友您好，具有中医类别的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在执业机构满5年，你就可以办理纯中医诊所的备案了。
7: 好，谢谢您的。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刘女士。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哈喽再说，他说请问一下，东新区的健康证我们在哪里办理？是由我们卫健部门来办吗？这个问题。
2: 好的，请我们疾病预防控制股的股长徐新义同志来回答。
3: 这位观众你好，东新区目前办理健康证有两家定点。

0: 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这位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1: 哦，你好，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1: 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你的小孩出生医学证明掉了的话，可不可以进行补办？
0: 嗯，出生医学证明掉了啊，能补办吗？这个问题。
2: 好的。请我们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股股长杨盖同志来回答。
3: 李女士您好，出生医学证明掉了是可以补办的啊。现在补办的那个机构是东营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地址在新盛路西段287号，就是原来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8号路那个地方。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好，我看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咨询到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提醒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是我们内江市东营区卫生健康局的各位领导啊和相关股市的负责人，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卫生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啊，是可以直接在线进行咨询，那么我们线上的嘉宾会直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您要咨询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因为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在我们直播间，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如果您确实需要进行详细的一些咨询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到时候呢我们给您记录，然后进行一下转办，好吧，这些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
0: 好，哎，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邱。
0: 邱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就是现在医院不是挂一次号管三天吗？为啥子我在那个医院急诊科挂了号，后头要在外科去看病要重新挂号？
0: 这个问题啊，
2: 好的，还是请我们徐新颖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5: 一次挂号管三天的话，它是针对同一科室不同科室的诊疗服务，它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说你上一天在呼吸内科进行了一个检查和诊疗，第二天你在呼吸内科进行复诊的时候是免费的，是可以享受一次号管三天的服务。但是如果是你要挂其他科室的话，那就需要重新挂号了。
4: 而且
0: 他只管同一个科室啊。好吧，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再见。
0: 快乐人生说，那这个只给我们解答东兴区的问题吗？因为今天在线的是我们东兴区卫生健康局的啊，就是他们局相关的一些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好吧？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外的，那他们也管不了，他们只能给大家进行转办，好不好？这位朋友理解了吗？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阳光正午，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再会。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权威。
8: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温暖。
8: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6: 动听，
9: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6: 这里是 FM93.4，内。

0: 百姓生活，倾听百姓心声，
1: 接受社会监督，树立行业新风。
0: 欢迎继续收听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2: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栏目呢正在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以上的直播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

0: 5833和我们进行相关的联系。那么来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进行提问啊，叫做什么梅树涵说，请问一下教育局什么时候会参与直播？我不刚才呢在半点的时候帮您看了一下，那今年一直到年底的话，暂时没有教育局他们相关的一些部门来上线，但是呢在11月3号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他们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些关于他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内容的咨询哈，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 啊，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听到家里面的猫儿在问到其他那些周围邻居他们去参加一个免费体检，我就想问下哪些人可以做，或者是在哪里做啊这种。
0: 嗯，免费体检的这个问题。
1: 啊，对。
0: 嗯。
2: 谢谢杨盖同志来回答。嗯。
3: 啊，这位女士您好。您说的是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这个是我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个项目之一，只要是东新区常住或者户籍人口年满65周岁，每年都可以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进行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嗯。
1: 哦，懂了懂了呀，对，谢谢。
0: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嗯，拜拜。
0: 好，我们来继续接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啊，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郑。
0: 啊，郑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嗯，就是我看到市中区在打那个9.1面有那个惠民活动，就是打那个那种，我不晓得东新区有没得。
0: 嗯，九价疫苗哈，这个问题。
2: 好的，请徐信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东新区同样有这个 HPV 九价疫苗的优惠活动，它的接种点在东新区各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进行接种。具体详细的情况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微东新，上面对这个接种的年龄以及接种的时间有一个具体详细的介绍。
0: 嗯，了解了吗，这位女士？
4: 啊，了解了，谢谢哈。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啊，再见。
0: 哎，说到这个九价疫苗，我们直播间有一位这个星星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打那个九价疫苗的话，我们东新区这边是打2针送1针吗？
5: 目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
0: 这个优惠活动它是一直那个的吗？还是说它有一定时间限制？
5: 嗯，时间限制是在今年的9月以前。
0: 哦，今年9月以前啊。
5: 哎，还要另外提醒一下，就是要在同一个门诊进行接诊。
0: 啊，同一个门诊进行接诊哈。
5: 哎。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所以符合这个九价疫苗，可以打九价疫苗的这些朋友的话，其实可以去预约一下啊。现在还是可以打2针送1针，
5: 对，
0: 能够节约一点啊。
5: 嗯，疫苗供应很充足，可以直接去这个接种门诊接诊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高山流水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市中区卫健局今年什么时候会上线啊？您具体要查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上线的单位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证明互动啊，证明互动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叫在线访谈，你往它旁边点一个更多啊，就有一个我们的访谈计划。这个访谈计划你往下拉，你就可以查到我们今年全年的排期哈。目前为止我看到今年这个市中区卫健局的话，应该是他们没有上线的这个安排，但是不确定明年是否会安排他们啊，所以您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先生？
6: 哎，你好，我姓傅。
0: 傅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孩子他不是要接种那个疫苗嘛，
0: 嗯，
6: 然后我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接种证那个本本掉了，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补办一下？
0: 嗯，疫苗的那个本本补办啊，这个问题。
2: 好的好的，还是请徐新运同志来回答。
5: 傅先生你好，你如果预防接种证掉了的话，你可以在这你之前接种的这个预防接种门诊就提供你家长的一个身份证，然后小朋友的出生证明或者是户口本进行免费补办就可以了。嗯，比如说如果你在外地的话，你就近选择这个疫苗的接种点，就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进行免费的补办。
0: 嗯，了解了吗，这位朋友？
6: 对，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傅先生再见。
6: 嗯嗯，再见。
0: 啊，有一位朋友说，江林我已经很少来互动了，我就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你都不愿意。

0: 我问一下嘛，我往上滑拉了一下，你的这个问题我确实没看到，要不然您重新再发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有一位小在说，他说想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咱打那个预防针可以用那个医保呀？我记得那个预防针的话，咱们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预防针，但是也有自费的哈。那什么时候咱自费的能不能用医保呢？能不能提上日程？
1: 这个的话，它就要按照医保局的有关政策规定呢。因为它如果是关于医保资金的使用和报销的话，可能就要按照医保局的有关政策。我们接下来也和医保局加强联系对接嘛。
0: 嗯，好，虽然说现在不行哈，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嘛，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上。好，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哈。来看一下这个高山流水说，他想问一下。安假牙的这种情况下，咱能不能就是使用这个医保呢？这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讲，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能不能安假牙？我们医院应该有牙科吧，对吧？有牙科，我在医院如果安了假牙的话，我是能刷医保的吗？
1: 目前的话，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这个医保的这个报销政策的话，它是医保局相关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制定的。据我了解的话，这个假牙它这种
0: 美容类的是吧？
1: 它属于这个美容类的，它不可以医保报销。
0: 啊，就目前咱是不是不行？但是具体的得看我们这个医保那边。
1: 哎，对，
0: 后续怎么弄？
1: 安是可以安，就在我们区人民医院的口腔科也好，包括其他医院，知道他按我们的这个规范，设置了口腔科的，他有专业的口腔科医生，那就可以、
0: 是可以安的哈。嗯，好，这位朋友了解了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你好，老师。
0: 怎么称呼女士？
2: 姓杨。
0: 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现在怀了孕嘛，然后怎么办理准生证？
0: 准生证，现在
3: 好的，请黄强同志来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准生证现更名为生育服务证，由网上登记和现场办理两种渠道。网上登记可登录四川省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网站，或者关注健康四川官微微信公众号进行登记。现场办理需要在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正接现场登记。
2: 好的，我明白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杨女士，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都在问到这个东西能不能刷医保啊，那个东西能不能刷医保啊。那再帮大家问一下吧。他说他要做那个，有一位朋友这个名字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他说他要做那个近视手术，在我们医院能做近视手术吗？医院能不能做近视手术？做近视手术能不能这个刷医保？
1: 目前的话，我们东新区能做近视手术，就我们东新辖区内嘛，就爱尔眼科它能做近视手术，但是它也是不能够报销的。就是这个这个医保的相关政策呢，可能确实要医保局的解答就更为专业。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医院的话也是，就是医保说这个东西能刷，那咱就能刷，对吧？你在我们这里来做相应的一些手术之类的哈，所以具体医保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各位朋友可能要等这个医保局上线的时候咱提问，可能他们在线解答会更方便一点，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5: 姓蓝。
0: 蓝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妇女两癌筛查具体要查什么？
0: 两癌筛查，查什么内容？
3: 好的，请杨盖同志来回答。
6: 蓝女士，你好，这个两癌筛查是那个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的一个简称吧，相当于是宫颈癌主要是做常规的那个妇女检查和宫颈 CTC 液基细胞学检查，如果异常的话会行阴道镜检查和病理组织学活检。乳腺癌检查主要做体格检查和乳腺彩超，如果异常的话需要进行乳腺钼靶 X 线的检查，这些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可以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进行一个登记，进行一个筛查。谢谢。
0: 理解了吗，蓝女士？
5: 理解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好。
0: 然后看到我们有一位张在说，您这里是节目效果吗？是不是节目效果？您打电话进来试试就知道了哈，这位朋友。好，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7: 喂，您好。
0: 怎么称呼？

0: 女士。
1: 嗯，我姓韩，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司乘人员，就是我在哪里去备案，因为我想去考。
0: 是什么东西？
1: 司乘人员，就是我想进行一个中医司乘，我想去
0: 司乘。对
1: 对，
0: 我听了半天，我说什么什么？司乘啊，对对对，
1: 哎对对对，不好意思。
2: 请黄敏同志来回答。
0: 嗯。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师承带徒指导老师呢，要从事中医、民族医临床工作满15年及以上，指导老师同时带徒，老专长不能超过2人，新专长不能超过4人。师承关系合同书需要在指导老师所执业的县区及以上的公证处进行公证办理。完成公证后，您可将公证书带到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师承备案，您就可以开始师承教育了。
1: 哦，好的，谢谢。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陈女士，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3: 好，这个老鼠大米在说，他说你怎么不念我的问题啊？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农村慢病转职工慢病。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啊？农村慢病转职工慢病，这可以转吗？怎么转？哦，这医保方面的相关问题是吧？这个可能要向医保局进行咨询吗？还是？哦，对，好，这个问题可能要这个在医保局那块来进行咨询了，或者您可以打一下医保的电话，跟他们进行一下咨询，好吧？因为具体的流程可能他们会更清楚一些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哈喽，怎么还在问东岳区的健康证在哪里办啊？这个问题我不是记得已经给他回过了吗？是我们两个地方是吧？东岳区
4: 人民医院和中医院
3: 啊，人民医院和中医院都可以办，好吧？哈喽，嗯，好，来看一下，西西在说，他说怀孕建档是不是有免费的检查项目啊？怀孕建档是不是有免费检查项目的？
2: 还是请杨盖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叫西西的网友您好，怀孕的话，你只要到那个助产机构，哎，有这个检查的这样一个记录嘛，他们都会给你建档，哎，建档了之后，然后会同步把这个，您的信息推送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所在的卫生院啊，他们会对您进行一个随访啊，平时的一些健康指导啊这些东西。
3: 嗯，好的哈。嗯，那再看一下，下面有一位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村里面的那种卫生室，他们能不能看牙齿的这个问题？
2: 请黄雪同志来回答。
6: 嗯，听众朋友您好，嗯，村卫生室的话，它是核准的诊疗科目是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和中医科，它是不具备那个牙科诊疗资质的，它不可以看牙齿。
3: 啊，就村上不可以看牙齿。那如果我们要看牙齿的话，一般我们去哪些机构可以看呢？
6: 看牙齿的话，我们在城区的一些就是，他只要就是批准了、核准了那个口腔科的医疗机构都可以看。
3: 啊，比如说专业的牙科医院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的。
6: 对，然后有一些
3: 医院的口腔科也可以。
6: 对对对。
3: 嗯，好的哈，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村卫生室没有办法看牙科哈，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
7: 哎，我姓钟。
0: 钟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7: 哎，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西小钟人员。哎，我就想问哈，我可不可以开那个中成药？
0: 嗯，这个问题。
2: 请黄敏同志来回答。
0: 钟女士你好。如果你是其他类别的医师要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的话，那么需要在省级以上的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以及民族医专业，或者学历学位，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学中培训班。那么总学时呢，不得少于850学时，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或者是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的办法，取得呢跟师学习中医满3年以上，并取得传统医师师承出师证书的，那么你就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了。谢谢。
7: 谢谢。
0: 好，钟女士，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得了，谢谢，讲得很详细了。
0: 好，感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哎，再见。
0: 我看今天很多朋友问医保的问题啊，说我怎么这个怎么报不了，那个怎么报不了。咱今天在线上的是我们东新区的卫生健康局，它不是医疗保障局，好吧。这如果您要问医保方面的问题的话，您要么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医保方面的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打12345，他们帮您转一下，好吧。因为线上今天我们东新区卫生健康局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线上给到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好不好，朋友们，大家理解一下哈。再看一下，哎，朋友不要刷屏嘛，好不好。寻川说上线的单位只有健康局吗？今天上线的是我们东新区卫生健康局，不是只有他们上线，好吧。那你要看我们整个排期的话，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证明互动里面啊，你可以查到我们整个全年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的排期，好不好，这位朋友。好，有位朋友一直在刷屏说办理健康证需要什么手续和材料吗？这个问题先给他解答一下吧，不然他一直刷屏。
2: 徐新同志来回答。
3: 这个听众朋友你好。办理健康证的话，需要携带你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同时呢需要，比如说你是如果是在餐饮行业或者是其他需要办理健康证的行业，就要把他的营业执照复印下来盖章，并由法人签字。好，带上这两种资料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办理了。我特别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一些小的餐馆或者一些小的商贩，他没有这个营业许可证的话，就需要在到这个街道去开具一个证明材料来替代这个营业许可证。
0: 好的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不仅在我们那个视频号上啊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呢说视频号上你不回我呢，我又转到我们抖音号上，我也来问这个问题。他说他想叫啥名字来着，没注意啊。他说他想去当兵啊，想问一下当兵的话怎么样去参加体检啊，这个问题。
2: 好，请副局长蒋立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这位朋友您好。当兵呢我们一共有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呢就是首先登录我们全国一个征兵网，在这个网站上网我们录入您所有的信息，然后初步审核以后系统自动审核你是否符合条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初筛初检，网上报名审核通过以后呢，你所在街道的武装部就会通知您在规定时间规定的地点参加那个初筛初检。初筛初检合格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步，全面体检。全面体检也是由所在的街道镇武装部通知您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参加我们的体检。体检结果呢一般是三个工作日后，您可以登录我们全国的征兵网站，上面就会有您体检的结果一个信息。
0: 好的。这位朋友了解了吧，好不好。好 OK，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毕敏说看不到我发的问题吗，我来看一看啊。他说他想要加盟一家全国连锁的减肥品牌店，需不需要办理卫生健康许可证？这个是我们
2: 王雪同志来回答一下。
0: OK， 好。
5: 听众朋友您好。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一些公共场所呢，它是有这一些。您看您开展，因为您说的那个减肥美容机构，我不知道您具体的业务。如果你涉及到有跟顾客操作那个就是说美容啊或者清洁呀这一类的业务的话，你是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顺便我再说一下就是哪些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吧。在我们那个公共场所的话，像我们的宾馆、旅店、招待所，还有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还有一个影剧院、游艺厅室，然后舞厅和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商场、候诊室、候车室，还有公共交通工具这一类的场所，它是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您那个具体的话，您可以下来咨询一下我们那个打我们的那个0832-5865-809这个电话来咨询。您具体开展的业务，看需不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
0: 那开宾馆要办卫生许可证吗？
5: 是需要的
0: 啊，宾馆是需要的哈。
5: 对对对，
0: 好，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开宾馆是需要那个的啊，他也在刷屏，不要刷了，大家不要在直播间刷屏哈，不要刷屏，提醒各位。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个电话吧。

0: 直在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OK， 他在线等的时间都比较长，都挂了哈。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因为互动的朋友还很多哈。我们接最后一通热线，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怎么称呼女士？
1: 啊，我是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现在网上看到很多艾滋病在噶，我在生活中肯定会接触到，会不会被传染？
0: 嗯，说到这个艾滋病，
2: 幸运同志来回答。
0: 嗯。
3: 李女士你好，其实呢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艾滋病呢它只有血液、母婴和性三种传播途径。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一起吃饭啊，一起这个正握手啊、拥抱啊，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1: 哦，好的，谢谢。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哎，好，说到传染性疾病的话，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到，说那个肺结核它会不会遗传啊？肺结核会遗传吗？
3: 肺结核它不会遗传，它不是一种遗传病，但是呢它是一种传染病。它虽然说不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如果共同生活的话，要注意平时日常的防护。同时呢，如果确诊了肺结核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东新区人民医院结核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0: 嗯，好的哈。然后看到再看秒说这个取环怎么取啊，哎，这个问题啊。
4: 这位女士您好，就是那个取环，现在东新区的唯一的一个定点机构是东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这里是免费取环，哎，其他机构当然也可以，其他公立机构嘛，这种需要收费。如果您到东新区妇幼中心去免费取环的话，有一个前提条件，您需要先到所在所户籍地的一个便民服务中心，首先需要开一个介绍信，然后才能够进行一个免费的取环。
0: 啊，所以现在取环咱也有免费的定点的机构了哈，只是说我们可能前期有相应的一些流程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一位朋友说他上个星期到二医院去照了 CT。啊，现在呢，他想要去区人民医院看病，想问一下，二医院的那个 CT 能不能用，还是说我得在区人民医院再照一个 CT 呢？这个问题，
5: 请徐迅同志来回答。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像你在上级医院已经做了 CT 的话，在我们区人民医院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再重复检查的，现在都是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0: 那如果我是在区人民医院做的检查，我到二医院去，或者说我到医院去，他还要让我做吗？
3: 嗯，他现在是二级以上医院都相互互认。
0: 哦，都相互互认哈。
3: 对，
0: 那还是比较方便了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咱去做过多的一些这个 CT 啊，或者是检查之类的啊。应该说我们相应的一些材料都是互认的哈。
3: 现在川渝地区二级以上医院都是相互互认。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好的，哎呦，我的妈呀！好多问题啊，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啊，想问一下这个放射工作人员的证件在哪里可以办？放射人员的工作证件。
5: 黄雪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这位朋友你好，放射人员工作证的话是在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平安路589号。具体你可以打我们的那个咨询电话0832586-5809，咨询一下那个相关的事宜，还有就是材料。
0: 嗯。好的哈，好，因为这个直播间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什么遥远的救世主啊，现在都还在刷屏。你要问什么残疾的补助，这个的话你要去问其他的一些相关单位，今天我们在线也没法给你给到您解答，好吧，遥远的救世主，您再刷屏我们线上的嘉宾也给你回答不了。你要问这个补助有多少，残疾人补助我们没有办法给到您解答，好吧。好，其他很多朋友也是啊，你们因为今天我们在线的是我们东新区的卫生健康局，你们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他们在线可以给到大家解答，不是职责范围之内的，确实在线给大家解答不了，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也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了。那我们本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是再次感谢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那么下一期啊，7月14号911期上线单位呢是我们内江市档案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上线单位，他们具体的上线的日期啊，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众

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啊有我们每一期上线单位的排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如果你希望哪些单位上线，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去进行留言。后续呢，比如说我们在做明年2027年排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大家希望更多的一些单位啊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好，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阳光政务节目进行重播。那如果今天有一些问题大家听得不是特别明白的，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欢迎您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去。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5666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哈。

0: 就是咱们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款车呢，叫做一汽的悦翼零八
1: 哦。
0: 那近日呢，咱们也是从官方处获得消息，这一款车呢将会在7月12号上市。此前的话，这一批新车呢已经是开启了正式的一个预售，一共是推出了6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0万4千9到14万4千9，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
1: 旗舰版，
0: 谁家旗舰轿车定14万？
1: 咋啦？觉得定便宜啦？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来说的话，你一个旗舰轿车最起码你要定到20万起吧？
1: 嗯、
0: 啊，对吧？然后你的这个最高也才14万4千9，
1: 挺好的呀。
0: 确实挺亲民的这个价格，
1: 啊、
0: 说实话，
1: 这个价格很亲民，很不错呀，10到14万嘛，对吧？4千9，
0: 对，
1: 那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的动力，并且。还会配备8295P 座舱芯片以及激光雷达。
0: 嗯，没错。其实看这款车的一个整体的造型的话，还是算蛮不错的，有那种轿跑的风格在里边哈。
1: 哦，它是悦翼零八的话、它的车标很有趣，是一个方块嘛、
0: 对，一个方块，有点类似于以前那个观致的那个车标、
1: 哦、
0: 啊，有点类似于那个车标哈。
1: 嗯。
0: 然后的话，外观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前脸的全新设计风格，配备是由216颗的 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的灯组，可以支持6种的智能灯语。颜色方面的话，会提供到星辰紫、极夜黑、太空灰以及晴空蓝、森野绿、电光白6种车漆哈。
1: 嗯，
0: 它的车的这个标志的话，依旧是沿用的一个一汽的这个车标哈。
1: 是的、整体的话，它的流线感啊什么的都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侧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该车呢将会配备无框低风阻后视镜，
0: 嗯，
1: 半隐藏低风阻门把手以及无框电吸门等等。
0: 嗯，
1: 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米92、1米92、1米47，轴距是2米9，风阻系数0.198，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那么尾部方面的话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呢还配备了电动掀背式的溜背尾门，
0: 朋友们，
1: 因为那种轿跑的感觉嘛，
0: 对，开始卷起来了。
1: 哎，
0: 我们光看这个尺寸来说的话，4米92、1米92以及1米47，轴距2米9，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款 B 级车。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款 B 加级的车，也就是比迈腾稍微大一点点，就这样的一款车。以前你能够想象得到最高的顶配车型卖14万4千9，
1: 啊，
0: 这是很难能够想象得到的哈。而且这仅仅是预售价，我们都知道预售价一般来说
1: 会高一丢丢，
0: 会高一丢丢啊。你甭管它降多少，反正它肯定会降一些，有可能会是几千、5千，有可能也会是10000、也有可能会是20000，当然两万也有点不太现实。
1: 对，两万的话，就是对于它现在这个预售价的定价的话，应该不太现实。最多是不是5000或者10000左右？
0: 5000、10000是有可能会达到的。但是你想，5000、10万的话，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版的起售价也在10万出头啊，对吧？我们刚才看到10万4千9，便宜个5000块钱，哎，998。
1: 嗯，
0: 刚好哈，
1: 对，
0: 5000块钱左右，便宜998，然后呢，这个顶配车型
1: 13.98，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够买到一款顶配哈，是顶配，你就能够买到一款 B 加级的轿车，
1: 一汽悦翼，
0: 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说现在都开始卷起来了啊，
1: 对呀、它的内饰设计的也非常好看啊，
0: 没错，以前如果说你要想买这个级别的车的话，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有一个选择，吉利的星耀8，12万。多，但是它那个12万多起售都比这个要稍微贵一些些。
1: 对，
0: 所以性价比这方面的话肯定是没得说的哈。只不过说大家对于这一款车就有一个疑问，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呀。啊，这个悦翼是个什么品牌啊？
1: 它不是一汽的吗？
0: 啊，对，你只需要它是一汽生产的就够了。
1: 对，它背后有大哥。
0: 啊，背后有大哥啊，你又不用担心的跑路，就这点就完事儿了哈。所以这款车呢，它的一个性价比，包括说这个背景实力都还是蛮强的哈。刚才说到内饰方面哈，新车也是提供到了静谧黑以及温馨棕、沁心紫。哎，这个沁心紫还蛮
1: 好
0: 看的。
1: 很
0: 好
1: 看，就是我们的官图的话，看到的就是沁心紫这个，它是浅紫的。
0: 对，就是淡紫色，
1: 带一点粉。 调的紫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很浅很漂亮，
0: 嗯，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松石灰啊，四种的座舱的配色。然后呢，中控台采用的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屏的一个组合，内置的是高通骁龙的8295P 的芯片和如意的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的 HiCar 和。

0: CarLink 的手机互联。此外的话，高配的车型还将会提供到激光雷达，一共27个全维的感知传感器，采用的是乾坤辅助驾驶的计算平台，可以实现高速公路的领航 NOA 和全自动的泊车等等的一系列功能，
1: 包含的还有点丰富。天哪，你看这10多万顶配哦。
0: 对，没错，
1: 目前预售价14.49。那么再来看一下车辆前排座椅支持12项电动调节，并且呢全车4座均提供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车内还提供前排手机无线充电、64色的氛围灯以及23扬声器音响系统等。空间方面呢，全车拥有31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常规容积618升，最大空间可以拓展至1794升。
0: 空间方面肯定是不用担心的哈。虽然是轿车，但是毕竟尺寸有这么大，而且轴距是达到了2米9。由于掀背的一个造型的后备箱，其实这个储物空间还算是做得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这一款越野08呢，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全部采用的是后置的单电机啊，最大的功率呢是202千瓦，纯电版本的一个车型呢分别提供到了59.04千瓦时啊，是400伏的一个平台和70.5千瓦时800伏平台，两种电池 CL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分别是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本的车型呢配备的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匹配的是27.8千瓦是400伏的一个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40公里，综合续航是1765公里，
1: 还是挺不错的。
0: 哎，没错哈。所以呢，这一款车整体来说的话，性价比肯定是没得说的。如果说你比较信任到一汽这个品牌，这可以无脑去冲。
1: 对
0: 啊，说实话，因为现在确实车市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觉得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
1: 对的，
0: 以前99800最多你就选一个这个 B 加级这个 A 加级的车，也就是说接近 B 级车，4米8左右的一个长度，然后呢给到你2米7多，接近2米8的一个轴距，这个就是一个天花板的配置了。你看看现在在今年为止，有多少的车企都推出了自己的这个 B 级车系列哈，
1: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0: 对，价格就给你压在15万以内，我看你怎么打。
1: 这不好选呢，都有点
0: 对，你就你说不仅仅是这一款车对吧，这一款车13万9千8有可能会正式上市之后13万9千8就给你直接弄到顶配，什么东西都有。包括说我们此前说到的那个极狐的 S3 那一款车，它也是一个中型车的尺寸呢，
1: 是
0: 也是一款 B 级车的尺寸，然后租电的版本是给你弄到好像是几万块钱，五万还是6万左右。
1: 对呀，这个太划算了。
0: 对，所以在今天来说的话，大家买 B 级车还是非常划算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一周的新车就给大家盘点到这里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款车呢，
2: 有望在近日上市哈，近期
1: 就是在近期可能会上市，但是这款车呢，就是

0: 刚开始正式发布的时候就引来了一大堆的网友朋友们进行讨论。
1: 讨论呢有好的可能也有争议啊。
0: 对，没错，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肯定是利好的消息哈。
1: 是。
0: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款车呢，来跟大家了解到哈，在7月6号呢吉利银河 TT。正式的发布了哈，该车呢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大型车，官方将其定位为 AI 纯电运动轿车，主要是面向年轻的消费群体啊，采用的是溜背造型，配备了主动式的扰流板，并且拥有4米999的一个车身和2米92的轴距。据悉呢，该车有望是在8月份内正式的完成上市。
1: 相信这一款的话，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了以后都还是挺想买的吧？
0: 就是这。那么怎么跟大家形容这一款车呢？我们可能刚开始跟大家聊到了车身的尺寸哈，外观方面我们就不过多的再去介绍它到底有多犀利了。
1: 我觉得它其实有一部分什么呢，它保留了自己家族式的一些设计语言，再加上它可能也借鉴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吧，
0: 对，
1: 设计的那种感觉。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几款车其实在市面上还蛮火的，比如说啊，这个小米的SU7，再比如说这个上届的 Z7 啊，就这几款车，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一款银河 TT 和他们俩差不多啊，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个轿跑的定位。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的话那我们来说一下哈，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前舱盖呢拥有锋利的一个金线设计，同时能通过压低前鼻头以及1.3的宽高比营造出这种低趴效果。
0: 对，
1: 车头呢配备悬浮星钻前大灯，配合3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的前包围，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运动感。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款轿跑的车型哈，而非常帅啊，颜值确实是没得说，
1: 就新上市的大家都已经看到一些上市的那种轿跑类型的车，就可以去想象，因为它真的颜值的话就不相上下的。
0: 没错，颜值方面的话肯定是不相上下，尤其是和它的一些竞品车型比起来哈，这不叫竞品车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吉利银河这个品牌啊，有一点
1: 它的价位
0: 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对吧，就是我和你差不多，但是我要比你更便宜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再来关注到新车的一个侧面线条呢是流畅舒缓的，而且呢配备了半掩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采用的是亮黑色的一个灯壳，并且呢内置了智驾小蓝灯的一个模组，也就是意味着它有智驾的一个功能哈。虽然的话新车还配备了双色的多条幅的轮圈以及黄色的四活塞的固定式的卡钳。
1: 是的，
0: 然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99，也就是5米啊，这45路嘛，这个
1: 差不多。
0: 你这个最后这剩一毫米，这咋说嘛？
1: 那他这都是九啊，他可能想要这个数字吧？
0: 对，没错，
1: 1919对吧？你看
0: 吉利吉利
1: 宽对吧？1919，然后它高是1479。
0: 对，我吉利图的就是个吉利啊。
1: 对，
0: 然后呢，轴距是2米92哈。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提供了8种选择，分别是晴雾蓝、橄榄绿啊、峡湾蓝、月米白、云雾紫、玫瑰红、晨雾银和夜幕灰，车漆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丰富，而且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哈，我觉得它还蛮好看的。来看一下它的尾部方面吧，尾部配备的是一个星钻贯穿尾灯，内置有108颗 LED 光源，并且呢还加入了星芒装饰，点亮后呢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辨识度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还配备了主动式的扰流板，支持3档调节以及随速调整，最大角度呢可以达到22.5度，可以提供啊508N 下压力哈。
0: 没错啊，其实这个尾部的造型的话，有点类似于吉利的星耀8这一款车。只不过的话，它加了这个小鸭尾，然后呢，这个在运动的模式之下的话，它会有一个尾翼升起哈，这是它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点，
1: 就想要增加一些运动感。
0: 对，运动感是肯定非常强烈的哈。再来关注到车内的一个空间配置方面啊，以及内饰的设计方面啊，
1: 它的按键增多了，我觉得它的整车的质感也就有所提升。
0: 对，没错，
1: 非常的漂亮。
0: 就它的那种精致感，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精致感，你要说是豪华感的话，可能营造不是那么的到位，
1: 精致感很准确。
0: 但是精致感我觉得个人做的还算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线下来说，很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出风口现在都是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都是用的这种隐藏式的，对吧？
1: 对，
0: 它不一样，旁边放了两个炮筒 宠式的。
1: 对。

0: 点类似于以前的
1: 很圆润的感觉，
0: 对，有点类似于以前的我们看到的那个奔驰车上面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啊，这种精致感的提升，
1: 对，
0: 就是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来做的哈。
1: 一些圆形的元素的话，确实能够提升它更多的一些精致感，圆形啊，或者是一些圆弧啊，那种感觉，
0: 嗯，没错。而且它整个的车辆的内饰啊，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的设计啊，就是看起来的话，不像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就是你坐进去确实是非常大，但是会显得稍微有点空旷，有点单调啊。它这个环抱式的座舱的话，就是有那种紧紧的包围感、
1: 包裹的感觉。
0: 对，没错啊，就是精致感的提升嘛，也是哈。然后呢，提供到了纯红、柔砂、雾蓝和岩黑四种的主题方案。然后呢 ，Flyme Ultra 二代的一个座舱呢，是由液晶仪表加上大尺寸的中控屏，再加上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来提供组成的，支持到三屏的联动操作。另外的话，在中控台的前方还配备了三个音响，传承了三潭映月的意境。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些意境呢？
0: 哎，对，都
1: 比较有想法，
0: 都是有名头的哈。
1: 对，都有名头。那空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新车呢将会提供11110前备箱，后备箱的容积呢为上层475升，加上下层的53升。那么车内呢还会配备12升的抽屉式手套箱，后排座椅下方8.5升抽屉以及5.2升的冷暖箱。值得一提的是，车内设置多个螺纹点位和可磁吸生态点位，并且呢还提供生态精品件，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驾驶辅助方面，新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可以选择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或者是 H5 的方案。
0: 嗯，可以了 ，H7 的方案是完全足够的哈，就是平常在
1: H7应该是高配的吧？
0: 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在很多的车型上边，就是吉利旗下的车型上边都是配备的 H7， 而且是20万级以上的车型才会配备到 H7 哈。你如果说要配备 H9 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可能只有最顶级的车型才能够配备到 H9 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的两种动力系统，也就是一个后驱版和四驱版哈。然后呢，其中单电机后驱版本的车型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也就是333匹的马力。双电机的四驱版本车型呢，综合功率是425千瓦，578匹的马力。同时呢，配备的是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根据到工信部申报的消息呢，该车将会提供到52.4千瓦时、63.8千瓦时以及75.2千瓦时的三种电池组，也就意味着最起码是有三个版本。然后呢，对应到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540公里、640公里以及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再加一个。然后呢，在底盘结构上面呢，将会采用到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在底盘方面的话，我依旧是给你按照20万级别的来配备了。
1: 对，都是它的这个动力方面的消息哈。但是它的这个车目前价格还没有出来，猜测的话会不会是在20万以下呢？
0: 怎么说呢？20万级以下，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你要知道它整个一个产品布局大概是什么样的哈，各位，就是先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吉利旗下它是分了几个品牌，对吧？我们也知道有极客，有领克，有新能源品牌银河，极客的话主打的是高端化。我们也知道现在卖的非常火的极客的 9X 和极客的 8X，
1: 对，
0: 这两款车都是450万级别的哈，而且现在在市面上的反响非常好，主打的是一个操控，是一个性能，口碑也做得很好。接下来再往下走的中端品牌，中端主打的是运动年轻中端化，是领克，对，领克品牌，差不多它的一个整体价位是围绕着20万左右上下来做这个选择的哈。比如说现在领克旗下的领克900，20多万哈，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贵的了哈。然后还有包括说领克的06啊，10多万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拿到手，确实非常不错。而且现在领克的 Z10 啊、Z20 这一系列的车型都是在20万上下来做文章，这属于它的一个中端品牌、运动品牌。然后再就是基础品牌、新能源品牌，银河品牌。因为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的车，银河的 L7。对吧？银河的星耀8，这些车都是性价比非常非常强的车。
1: 对的，
0: 12万多给你弄到一个中型甚至是中大型的轿车，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吧？
1: 有印象。
0: 我们在此前还跟大家聊到过，今年还新上了一个这个吉利星耀8的远航版，对吧？
1: 它很漂亮
0: 啊，很漂亮，
1: 红色的，我记得它还是
0: 对，没错。然后呢，这一款车它定位。

0: 为是什么纯电动中大型车会比吉利的星耀八定位更高一些，
1: 哦，
0: 也就意味着价格会比星耀八稍微贵一些，
1: 嗯，
0: 但是星耀八的价格本来也不是特别贵哈，就12万、13万、14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对，
0: 那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款车它大概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哎，你猜一下，
0: 14万9800到。

0: 现在是卖多少钱
1: 啊、
0: 哦？就是大家心里面要有数。
1: 猜了一下，狠狠的打你的脸，
0: 都是20万往上走的。
1: 哦、
0: 我们大胆预测，它就不会超过20万，
1: 不会超过20万，
0: 因为我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在那个地方放着。
1: 嗯，
0: 而且我主打的就是亲民的价格。
1: 对
0: 啊，我要用价格来打开市场，这是吉利惯用的手段。
1: 嗯。
0: 快来狠狠地打我的脸、
1: 哎、再便宜一点
0: 啊，对吧，再便宜一点，13万多起步，
1: 哇哇，那买的朋友更多了
0: 啊。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款车啊，
1: 很有望成为一款爆款车型，
0: 很有望成为爆款车型啊，这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哈。
1: 嗯，
0: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来到七月份之后呢，也有非常多的车企推出了七月份的一系列的一些优惠的购车福利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稍微的盘点一下哈。日前呢，咱们也是从领跑的汽车了解到哈，领跑的官方呢正式的发布到了七月份的一个购车福利，涉及到了领跑的 D99 啊，领跑的 D19 410 411 416 LAFA 5 A10 B01 B10 的车型，就是全系车型嘛。
1: 对、
0: 啊、然后呢推出了定金膨胀礼、金融礼、补能礼、选装礼等等的多重叠加的福利，单台车的至高可以享受到超过60000元的综合权益。官方表示呢，活动的限时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31号。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七月份的时间当中呢，是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哈。具体来看的话，就是每个车系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专属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哈。首先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热的领跑的这个 D99啊，我们也知道这款就是 MPV 车型上市之后、嗯、热度还是蛮高的，
1: 对，期待的朋友也很多、
0: 嗯、
1: 然后关注的朋友也非常多。
0: 对，这款车的话，它是可以限时享受到至高价值61279元的上市权益，再加上4项的终身免费质保，再加上尊享服务的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价值60万多块钱的一个综合的一些优惠权益呢，我们在这儿就要卖个小关子了哈。
1: 是、啊、
0: 因为这个我们看时间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了哈，
1: 必须得卖这个关子。
0: 对，在这个广告和音乐之后，再来为大家去揭晓到这60万多块钱的一个上市权益到底有哪些内容。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来为大家来聊到上个课点没有聊到的话题，就是这个价值6万多的上市权益到底有些啥啊。
1: 对呀，它还有什么呢？还有4项终身免费质保，还有尊享服务。
0: 没错，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定金膨胀率。在7月20号24点之前呢，付5000元的定金下定享受到5000抵8000的膨胀金，也就是优惠3000块钱啊。
1: 哦。
0: 然后呢，选装礼、选装包5折券哈，限时至高享受到25000元的一个选装的基金优惠，也就是说，这个你要选装一些配置的话，是可以享受到5折的一个优惠啊。
1: 是的，同时还有智新礼、尊享版、至尊版限时升级为双8797芯片，价值是10000块钱。还有质感礼，限时免费送价值399元的 UWB 的钥匙。
0: 我说实话哈，就是这些钥匙，你现在都统一过新怂了，问所了一个。
1: 不是本来就应该，
0: 不是本来就应该有吗？啊，对吧？就是现在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再有就是金融礼哈，零利息和零首付两种方案，至高可以享受到15万2年的零息，然后呢零首付至高呢是5年的超长贷，交付礼价值500元的交付礼包啊，这个颈枕2个和这个植绒的脚垫1套啊，这也要拿来说嘛。本品的增换购啊，领跑的本品用户呢，增换购D99享受到的是10000元每台的一个现金补贴啊，当然你要是本品的一个置换购哈，然后呢补能礼啊，免费享受到价值3680元的加充服务包，含7000米的充电桩和30米的一个基础的安装哈。
1: 对的，那还有流量礼，享终身免费基础流量，享2年免费娱乐流量啊，20G每个月。还有质保礼呢，就是4项终身免费质保，限首任车主且非营运车辆啊。终身免费电池质保，终身免费电驱质保，终身免费电控质保，终身免费整车质保。还有一个就是尊享服务了，省心取送车，赠送4年取送车服务，1年2次啊。现首任车主无忧代步车，整车质保期内因质量问题维修超过24小时，享免费代步车服务，现非营运车辆。
0: 没错，也就是说有3年终身质保和整车的终身质保哈，当然你是首任车主，而且没有去跑这个
1: 营运
0: 啊，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哈。然后呢是领跑D19，首先呢是选装礼，至高14000的选装基金优惠哈，多个选装包可以叠加享受，智新礼免费升级10000的双8797的一个芯片，然后呢是质感礼399的钥匙，复购礼本品增换购10000啊，其实这些都是大差不差的。然后呢主要是这个月图的一个交付礼，也是1087的交付礼包，仅整的有6个啊，植绒脚套1套，然后流量还有补能啊，都是差不多的。等待交付礼啊，有一个超出交付的承诺周期，按照500能量积分每天，至高可以享受到10000的能量积分每台。质保礼和尊享礼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全新的410选装礼方面的话，是有6000元的一个选装基金，限时2000元的个性的外饰色的一个选装基金，也就是说车漆颜色的选装基金哈。复购礼是5000元每台现金补贴啊，补能、金融、流量哈都差不多，质保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全新的411选装依旧是5000，然后呢，外观颜色方面有2000的一个限时免费，然后复购礼依旧是5000，然后其他都大差不差。后面的话几乎，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一些补贴了，
1: 因为它都是同一个品牌嘛。可能它的一些补贴的话，它根据这个车辆的价格，可能是由高到低呀，还有一些就是选择呀。其实总体来说的话，都是大差不差的。
0: 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总共分为了几个档次。首先呢是10000块钱的D99和D19哈，这是D系列平台的。

0: 然后呢是 C 系列平台的哈 ，C 系列平台的话，一般是享受到5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就是本品的置换补贴哈。
1: 嗯。
0: 然后的话 ，A 系列和 B 系列的话，应该是3000元每台。
1: 嗯、对的。
0: 对，3000元每台哈，所以呢，这个，然后还有就是 B 系列啊 ，B 系列是4000元每台哈，这也是有所区分的。
1: 是的，那就意味着他们确实都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之类的。如果说对于这款车这个品牌感兴趣，其实可以去到他们的门店。去问一下，
0: 对，没错哈。那说完了领跑，再来说说丰田哈。这个日前的广汽丰田官方针对旗下的博智 3X 和博智7车型呢，发布到了7月的购车权益。其中呢，2026款的博智 3X 呢，限时权益价94800起步啊。然后呢，激光雷达版呢，限时权益价是129800。博智7呢，是售15.48万，也就是154800起。
1: 嗯
0: 啊，具体的权益呢，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哈。
1: 是的，它的呢、就是我们来看到的是有一些享受的，比如说至高享2.1万的购车权益啊，汽车下乡活动专属的权益啊，会享5000元的立减。置换权益呢，超值置换权益加上常规置换权益啊，那至高是享受10000元的一个减免。还有呢，它的这个品牌音响，但是呢，它是
0: 雅马哈的这个品牌音响，
1: 仅限部分的版本，价值3000元嘛，限时送。还有家用的充电桩及上门安装服务，价值2180元。限时送，厂家尊享版服务套餐呢，价值999元，限时送。
0: 对，没错哈。然后呢，它的这个激光雷达版的专属权益呢，也是可以享受到5000元的一些立减。啊，主要是由于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些车型的分布不同的话，都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哈。
1: 对的。
0: 包括说博智7的车型，20万内配齐智能辅助驾驶、双向空悬以及鸿蒙座舱都有的哈。然后呢，限时任意品牌置换博智7的激光雷达车型。可以叠加享受到5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这是厂家给的。然后就是金融权益、限时的选装基金、电装权益、空气弹簧延保权益和三单则的权益，都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有哪些车企开启了七月份的购车福利哈。
1: 嗯，
0: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领跑家族啊，以及这个丰田家族的一些系列车型的优惠哈。接下来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上汽大众开启了七月份的一个购车福利。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了解到，上汽大众针对到途观家族、还有这个帕萨特家族、还有途昂 Pro 啊，开启了夏季的购车政策。活动的优惠呢，仅持续到7月31号，限时福利不设延期。
1: 那么，针对途观家族车型来看的话，途观 L 的 ePro 限时一口价19.19万元起。
0: 嗯，
1: 那么途观的 L Pro 呢，是限时置换金报价14.99万起。
0: 嗯，
1: 还有途观 L 出众款限时置换金报价12.99万元起。
0: 嗯，
1: 同时呢，官方还提供了更多的购车礼遇。
0: 嗯，没错哈，具体有哪些礼遇呢，来跟大家了解到哈。途观的 ePro 嘛，也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哈，首先呢是购置税的补贴，可以享受到8000元的购置税补贴。任意品牌车主呢，增换购可以享受到6000元的尾款减免。是北京上海地区可以享受8000块钱的尾款减免。品牌挚友呢，可以额外的享受到6000元的一个尾款减免。
1: 嗯，
0: 然后呢是舒享金融里可以享受到3年零息或50%的首付，1年0利率0月供，以及安心补能里999元的优惠，购买价值到3000元的一个品牌的充电的这个墙盒
1: 啊，
0: 还有无忧的流量里5年的免费基础流量，首任车主呢赠送到3年6GB每月的一个通用的流量。
1: 是的，那途观的 L Pro 呢，它是限时置换价是14.99万元起嘛，它呢是会有一个价值5000元的这个
0: IQ 的智能驾驶辅助
1: 2.0，
0: 对，2.0，
1: 还有至尊版呀。领航版是免费送的，以超高的性价比拥有安心靠谱的智能体验嘛。
0: 嗯，
1: 那还有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至高8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至低零首付，至低零月供，还有至高5年的零息，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没错，途观 L 的出众款呢是限时置换金报价129900起，有这个油费补贴现金券啊，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以及至高至低零首付，至低零月供，至高5年零息，以及限牌城市呢可以享受到7000元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非限牌城市呢可以享受到5000元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哈。
1: 嗯，
0: 其实再来说一说，针对到帕萨特的一个家族车型来看的话，帕萨特的 ePro 哈，限时一口价16.99万起，帕萨特 Pro 限时置换金报价14.99万起，帕萨特出众款的限时置换金报价是14.79万起，还有途昂 Pro 的限时置换金报价24.99万起，官方呢也将会提供到更多的购买的礼遇。
1: 是的，它就包含了比如说帕萨特的 ePro 嘛，16.99万元起，这款呢它是有一个保险补贴礼，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保险补贴，还有尊享换新礼，任意品牌车主增换购可以享受到6000元的尾款减免，北京上海地区可以享受到8000元的尾款减免。为什么北京上海就那还有品牌挚友的话，可以额外享受到6000元的尾款减免，
0: 对，
1: 舒享金融里可以享受3年零息或者是50%首付，1年0利率0月供，还有的呢就是安心补能里999元优惠购买价值3000元的品牌充电墙盒，无忧流量里5年的免费基础流量，首任车主呢赠送3年6G的每个月的通用流量。
0: 嗯，没错哈。然后的话，这个帕萨特的 Pro 的话也是有一个5000元选装要5000元。然后呢是这个顶配的车型是免费赠送的一个 IQ 的增强驾驶辅助的2.0
1: 哦，
0: 至高12000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无忧的流量权益哈，以及帕萨特的出众款的话是有一个油费的补贴现金券，5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畅享的流量权益等等。途昂 Pro 哈，金豹置换价是24.99万起，同样也是仅仅只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 IQ 的增强驾驶辅助2.0啊，也就是说升级的话是要这么多哈。
1: 对，
0: 然后呢免 免费送呢是450的 TSI 的领航版以及登峰版啊，这个是可以免费进行赠送的哈。其实从上汽集团的官方发布的产销的快报的数据来看的话，在上个月也就是六月份，它的单月销量成绩呢是59951台，同比下滑了36%啊。不过呢，环比呈现出了一定的小幅的回暖的态势。一到六月份累计销量呢是338591辆啊，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1.2%。再次背景之下呢，品牌在七月份肯定是要把这个销量再往上提一提的，所以呢才有这么多的一个多重的叠加的优惠政策。如果说喜欢上汽大众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线下的门店实时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声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歌叫做体面啊，体面啊，又唱女生的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 hold 得住啊。
1: 哎呀，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0: 这个两句是这样唱的吧？我感觉好像
1: 有点
0: 倒立若干脆就已经、就没了、
1: 就没了。没想到后面还有
0: 两个再见不负遇见啊！
1: 这是不是盗版的？你这是
0: 肯定是正版的呀，只有我们是盗版的、
1: 我们是盗版的演唱者、就没有想到啊，平常听的时候感觉到不高的歌曲、每次一上口的时候就知道，哎，糟了，好像有点唱不上去。
0: 那歌手哈、就不愧是歌手。
1: 对，歌手不愧是歌手。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哈、
0: 对，
1: 希望下一期的歌手能够看见我们俩登上台演唱。
0: 哇塞，哎，真的有歌手的话，节目当中有那个就是在抖音上面唱歌唱得很好的、素人登上去唱歌，很厉害。我刷到过一期，
1: 有
0: 对吧？
1: 有
0: 一个我之前刷到是一个小姐姐上去唱。

0: 唱的特别稳，我感觉不好说，算了，下句话我就不说了。他真的唱得很好。
1: 对，因为有很多这种宝藏歌手，其实都在民间。我们平常刷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都可以刷得到啊。
0: 是。
1: 什么校园十佳歌手啊？
0: 唱得很好。
1: 我感觉那个校园十佳歌手有点针对人了
0: 啊！
1: 说实话。
0: 为什么？
1: 那个水平有点太高了。
0: 哦。
1: 啊，这样的音响你唱出这样的效果，你让不好说。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网络新生代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0: 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程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
1: 薛学生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1: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1: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场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及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0: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兴、蒋伟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坊坳村5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2+5+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

0: 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正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健全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

0: 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橘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满制满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橘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橘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5: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0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专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好好爽
3: 回放研究所，
4: 啥研究所研究起来了。
5: 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起哈？今天跟大家讲各种各样的一些段子，开心的主要讲一些小娃娃呀，或者自己回想自己儿童时候那快乐的童年时光，段子跟大家分享。段子开篇讲个吃肉的，结尾讲个吃肉的，希望大家哎，尤其这儿说到放暑假了嘛，嘎，暑假里头小朋友们吃肉健康运动，是不是嘛？哎呀，快乐的童年，快乐的暑假，从快乐的童年时光回忆一下，哈哈哈哈。来，开篇跟大家笑一下，讲一下快乐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在家里头吃了一次肉，从此就再也不吃肉了。哎呀，咋个了？感觉那个肉特别难吃。后来长大了，在朋友家里边又吃了一次，才发现不是肉难吃，原来是我家做的难吃啊啊！那我错过了好多年的肉，因为肉是好吃的。快乐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就觉得在路上用电脑办公的人好帅。我不晓得大家小时候啊都有那种梦想啊，将来我长大了我要当飞行员，当科学家，各种想法。将来长大了哇，我每天都有100块钱可以花啊！终于现在一个月3000的工资拿到手，长大了我天天吃方便面，恭喜你，真的可以天天都吃方便面的时候，也哭都来不及了个。所以人家说，早晚要长成你讨厌的样子了。所以这个网友留言说，小的时候看到路上边用电脑在那办公，哇，真好帅呀，哇，职场精英的感觉。长大了之后自己上班了才晓得，老子这完全是因为干不活，干不完活路马上要遭枪毙，别的没法了，地铁、公交车、咖啡馆到处摸个笔记本电脑，多多多，那是被逼的没办法的牛马呀。来。

在童年的时光小，哈哈。14岁的时候，弄丢了我妈的3000块钱，就是关于这个小娃儿哈，有时候收着有小娃儿偷妈老汉的钱的用的，这首先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是错误的行为，要批评。但也有呢，可能是保管不善呐、啊，荷包啷个穿了呀？有的人家荷包掉一个洞，啊，或者哪儿去躲针掉了，哎呦。14岁不大不小，把妈妈的3000块钱搞丢了。他也很老实，这个妈妈，我不小心把你的3000块钱弄丢了。因为诚实的孩子就会被表扬啊，就是又玩了是不是教坏了呢？他老老实实一说，结果当妈的打了一顿，啪啪一顿毒打。晚上他老汉下班回来之后，啪啪又是一顿毒打。我的个天哪，我就这么诚实的说我搞丢了3000块钱，结果你妈打了，老汉又打。最关键是晚上洗完澡之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到床上一躺，哎，在床上发现了自己以为弄丢的那3000块钱。然后我都捧着我这辛辛苦苦赚来的3000块钱，我是安心的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这是我还来的，这是我挣来的，把娃儿反而教坏了。来，暑假里头我们要笑哈哈，来说快乐的童年时光。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查手机查得非常的严，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要戴红领巾，要剃寸头，要穿校服，那时候校服还要叫校服，感觉死了人一样。学校的校，你又不是校人的，你校人吧啥的啊？稍微比如说开始手机多了，可是好多中学生、高中生肯定都有手机了，初中生呢，嘎，普遍有些来到手机啊，这个其实是要查的。话说呢，就有一个学校里头上中学的时候。查手机查特别的严，然后他们全班集资，就学生娃儿些自己都去买了一个假的 LV 包包， LV 包包假的。你说哎，咋个追求时尚嘛？跟刚才的手机有啥子关系吗？哎，有关系，假的 LV 包包嘛，它就是个包包嘛，看起来是有主人那个东西。到有人要检查包包的时候呢，要检查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就所有人把那个自己的手机都藏到那个假的 LV 包包里头，因为是 LV 包，一看感觉是那个老师的，数学老师的吗？还是英语老师的啊？晓不得哦，一直在那儿是吧？其实是学生的，学生集资买一个假的 LV 放在那个讲台的边边上头，拿来伪装成老师的手机藏啊，伪装成老师的包包来藏学生玩的手机。我把这个逻辑终于说清楚了。然后老师些就真的看到是个 LV 包包嘛，嘎，总觉得是哪个同事的。语文老师以为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以为是物理的，物理以为是英语老师，但总以为是别的老师的包包，可能了忘了拿，从来都没得老师翻过那个包包。直到有一次正在查这个有没有那个学生带手机的时候，突然那个包包里头有个同学的手机的闹钟响了，噔啷啷，噔啷啷。我这糟了，这不是漏破针吗？这不是要发现了吗？所有的同学都吓坏了。结果这时候老师说，哎，第一排那个小刚，一起帮那个哪个老师把闹钟给关一下，当当当当当，影响上课。当时第一排的这个同学打开那个包包一看，哇，里头30多个手机。那个同学那个微妙的表情，嗯，我一直坐这儿不晓得你们这个包里头有这么多秘密了。来，暑假里头要笑哈哈，快乐的童年时光。关于这个童年时光呢，有成绩好的，成绩撇的，啊，成绩好上课就开心，成绩撇呢，报老师骂呀，伤自尊心呢。有时候说实话哈，老师的，这说难听点，要讲个口德。有些话呢，对娃儿呢一笑而过，有些会心头耿耿于怀。有一个人长大了之后，他说我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咋呢？数学老师有一天考到我的脑壳，就梆梆嘛，应该是教得很难了，筋都教不会。然后那个数学老师惹毛了，就嘣嘣嘣考他我的脑壳，快打电话跟圆明园，就说猪头找到了。哎呀，老师，事儿生肖猪手一直找不到，在这儿啊。这时候旁边同桌有个人来了一句：“老师，这个猪头没得收藏价值。”这儿神不到，真的哈，玩笑跟玩笑，老师暗说这样子批评娃娃，有些娃娃比如说心里有阴影了，或者就贴了标签了，甚至人家在给他取个外号叫圆明园了，圆明园，转个弯就说是猪脑壳嘛，或者叫猪脑壳啊、小猪啊、猪小刚啊、刚小猪啊，是吧？其实对孩子贴标签也好，或者他成长的阴影啊、压力啊，总是不好嘛，嘎。
来，暑假里头我们要笑哈哈说

0: 首先那个要笑哈哈，双胞胎的故事，双儿看得很乖嘎，两个唱得一模一样的，大家啷个去都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啊嘎，各种可爱。然后呢也是亲戚聚餐，有个网友就说的是一对很可爱的双胞胎姐妹，他也好奇过去问一下，哎，你们谁是姐姐呀？这时候一个女娃娃就要举手了嘛，是我是我，我是姐姐，哇，表情超级可爱。然后呢大人无聊嘛，转身就问，那你们谁是妹妹呀？这时候另外一个女娃娃说了一句，你是哈利吗？他是姐姐，那我肯定就是妹妹啊，有了姐姐的答案就晓得妹妹是哪个。哈利成年人硬是来书家里头要笑哈哈，也是双胞胎的故事。有一个网友，他堂哥是家班两个娃儿是双胞胎，两个儿子，就不是刚才说是两个妹妹了，两个不，那这是两个儿子，双胞胎儿子。上学呢，哦，正上小学了，总是打架。然后呢，打了架嘛，可能还有理论啦、啊。你是哥，我是哥，哪个听哪个了、啊？老大就说的是，哼，我是哥哥，你打我，你就是不分长幼。你哥哥还懂道理啊，大概你打哥，你感觉不孝顺那种感觉了，都有点儿老二一听就笑了，哼，先出来的其实是老二。我跟你讲，哦，就你先生出来，你以为身份证你要会计十多分钟吗？你其实是老二。不要问我啷个晓得的，我跟你说，没得一点本事，我能够一脚把你从妈妈的肚皮里头先把你娃提出来吗？你都不想想我哪来的本事吗？来书家里头笑哈哈，快乐的童年时光。再跟大家说两个段子。记得小的时候奶奶出门了，就让这个家里边的比较姐姐带着弟弟，弟弟比姐姐要小个五岁。然后呢娃儿晚上要到睡觉的时候，其实都算是留守儿童，奶奶在带，奶奶在一走了，可能姐姐嘎长姐就为母了一样的，要帮着把这个弟弟要哄睡那种。他也就学到奶奶的样子，抱着弟弟在那儿哄他睡，帮陪他的背，陪了半天了，他弟弟突然说了一句，姐姐姐姐我要睡觉了，你不要打我了嘛。不懂，等我醒了你再打我嘛。你一直打我这么久了个，哎呀，这都是段子哈。来段子跟大家说，吃肉的段子收开篇，吃肉的段子我们在的结尾。话说呢，也是一个网友留言，是他们哥哥生日，嫂子亲自下厨房做菜，反正一家人嘛嘎，两口子带着娃娃做了几个菜，没有想到那菜呢做的就太难吃了，吃的全家都没得哪敢吭声。这时候呢，这个当儿子的喵喵喵吃了两口，突然就呕起来了，说冤了一眼。他妈就瞪了他娃一眼之后，这个二娃子赶忙解释，妈妈的菜不是你的菜难吃，可能是我怀孕了。来书家里头笑哈哈。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
0: 欢迎各位锁定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那我们咱们摆到起新闻，好好爽。今天跟大家打本好好爽，因为接吻，严肃的说接吻的 case 有国际接吻日，也叫做世界接吻日。这个源自于英国，这里的书中来说是赞美亲吻这么一个亲密表达方式，传达人们要勇敢的向爱人、向亲人啊亲吻，传递自己的爱意。很多地方还举办这个接吻的一些比赛啊什么之类的，我还别了解。但是那种一旦变成那个比赛哈，我有嘴巴都亲歪了啊。国际上还有什么马拉松、什么什么接吻的、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本本一两天的，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不过那个说，今天肯定是一个好事情，是吧？

不说要去认真的去做吗？但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要跟着鼓掌，在一起，在一起，好幸福，好幸福。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讲哈，结婚相应的一些健康的知识，还有说在一起好健康，好健康。来，国际接吻日，当当。说到接吻，有一些冷知识你不知道，想要减肥的可以奔一下。接吻是能够消耗热量的，不过靠这个要奔到瘦的可能是有点难。但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什么接吻马拉松赛呀，什么接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真的是真的嘴歪眼斜，真的是要消耗很多热量。之前有相应的一些研究说，在测量情侣的代谢情况的时候，发现轻柔的吻每一分钟消耗大量2到3卡路里，每一分钟2到3卡路里。那也不是的好累嘎，因为那个高一个啊。但是如果说是热烈的深吻，那就可以达到每一分钟5到6个卡路里，但跟运动没办法比起来了。但真的刚才那种马拉松式的一奔奔一天奔一天的啊，比起坐在那儿，那肯定还是伤腰杆伤身体，哎，消耗热量的很。来，国际接吻日，说说接吻的冷知识。来，接吻的冷知识，一次法式深吻会动用34块面部肌肉。哦，那还是锻炼身体在这个东西噶。这个呢是，就是你要打扮儿，但不要说手上有啥子动作啊，那个腰杆要靠过来，这光是脸上面就要动用这么多肌肉的意思吗？噶，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唇部清除只需要肌这个什么口轮匝肌等等少数的肌肉，就是光是嘴边一吐气，哇，闷一下，噶，这个呢就是嘴皮上面这几片肌肉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一场投入的深吻，这是一场复杂的肌肉的协同，它涉及到了首先嘴边这一整圈噻，脸边噻，下边也要张起啊。那么一扯，下盆一扯，那筋行也扯起来了。我跟你讲，整个脑壳这一坨34块肌肉共同收缩，哦，不仅是一场情感的活动，也是一场精细而复杂的肌肉的锻炼。来，妹儿，想不想锻炼一下呀？啊，哎，都为了健康噻，真是的。国际接吻日，我们说一下接吻的冷知识。接吻能够促进唾液分泌，哦，还流口水吗？因为我看到人家接吻，我都已经起这个作用了。哎，这个口水嘛，说得很俗气了，是吧？唾液分泌，保护牙齿，这是有好处的。这个还是美国的什么牙科协会那个研究出来，大奔儿，就是接吻啊，带来的刺激会促使唾液腺分泌大量的唾液，就是口水。这个唾液呢就含了钙磷哦，各种营养素，我就靠这个补不过来哈，但确实就好啊。唾液里面含了钙、磷、抗菌的一些成分，啊，能够有效的中和吃了东西之后细菌产生出来的一些酸性的物质，也就是你吃了东西不刷牙打个喷一样有效果，能够这个冲洗掉食物的残渣啊，并且能够帮助修复早期的牙釉质脱矿啊。因此说，餐后一个温柔的亲吻，客观什么呀？有助于防龋齿。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有蛀牙了，是吧？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国际牙防组给你的一个好的推荐啊。接吻日啊，也可以有新知识。来，国际接吻日，讲一下接吻冷知识。接吻的时候，大脑的反应跟成瘾性物质有相似的一面，就是会上劲儿。哦，你怎么说是有点上劲儿？刚这个，之前有个罗格斯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叫做海伦，海伦碎屑通过这个脑成像研究发现，哎，这个也是很科学的哈。脑成像呢，就是你脑壳在动，在做算术题，在打网，在冥想，其实你脑壳里头整体热量啊，哪个区域在活跃啊，是清晰的看得出来一些区别的。那么回来说，那么如果那么陷入了热量，人家在打喷的时候呢，哎，说老师等一下，不要打喷，打喷，来，我把脑壳把机器给你掐起，哎，陷入热量。哦，进行接吻的时候，我都看到你脑壳上面是啷个在转的，呜，脑壳转得飞快，大脑的特定的几个区域有高度的活跃，释放出来大量的多巴胺。哦，这种江上通路的这种激活模式呢，说就跟甚至跟说难听点，跟吸毒啊，什么吸食可卡因啊那些精神兴奋类的一些物质，大脑的一个反应说都有相似的一面，就那么愉悦，嘎，这确实呢也解释出来了，说为啥子打扮这事情让人这么沉醉。这么渴望，甚至有点上瘾的感觉，没本够，哎，这都是有科学道理。

根据今晚日讲一下今晚的冷知识。嘴唇是人体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下面不很紧张，就是人体其实有比较敏感的地方，一个是手指门儿，我们说十指连心呐，是什么钻心的疼痛啊，原来还有说，反正就是手指是一个敏感区，还有一个就是嘴唇，嘎，哦，那手指想抚摸啊，嘎，我想有个相当些好复杂的动作，抚摸爱人，抚摸孩子。哪怕抚摸自己的脸庞，是不是嘛？这个是很温柔，很传递感情。那么嘴唇也是这样子，不管是嘴唇还是指门的尖尖，每一平方厘米的触觉感受器，它的密度是远高于其他的部位。你不要从屁股上，应该就不是很密，是吧？屁股啊，为啥子比较成绩不好要打屁股呢？打屁股就只是简单的痛，你打手满心就更痛，是吧？打嘴皮，打嘴想起就痛，嘎。你就可见而嘛，就是说确实嘴唇这个地方它感觉就非常的敏锐，能够感知到最轻微的最轻微的触碰，包括温度的变化呀，质地的变化呀，说你嘴皮上有死皮了嘎，举起就不敢亲吻就感觉出来哦，因此接吻的时候产生那种丰富的触感，会向大脑传送极为强烈的信号啊，爱情就升华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欢迎各位锁定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来新闻好话事啊。新闻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啦，是罗罗拉尔多。掌声有请克斯蒂克克的克林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多斯·桑托斯·阿维罗。哇，一下就喊来了好多人了。这个是他的全名的，罗纳尔多，简称为 C 罗，就是他的全名呢，就有这么长。由此呢，今天我们讲讲世界杯啊，故事会讲到罗纳尔多 C 罗的故事。C 罗也是标准的80后，85年，来讲讲 C 罗的故事。1985年2月5号。在葡萄牙的一个群岛叫做马德拉群岛，首府叫做是风沙尔。大概呢，首先呢是一片岛上面玩是打渔仗打的一个玩嘛，然后呢，这个出生在一个叫做圣安东尼奥区一间用铁皮修补屋顶的小屋子里头。说起来家里呢还是比较穷的，嘎，不是大别墅大 house， 而是铁皮皮蹦起顶顶，应该还是房子比较恼火。他老汉儿叫做是迪尼斯阿维罗，是当地业余俱乐部。说起来他老汉儿的工作来跟足球还有关系，在这个俱乐部啊是个业余的哈啊，业余的俱乐部的业余的岗位，在俱乐部当花匠哦，那就是有关系了，关系也不当大了。他老汉儿叫做业余俱乐部的花匠兼什么装备管理员哦，那就是气球负责加气，足球负责充气呀之类的吗？他母亲叫做是多洛雷斯阿维罗，在这个酒店在餐馆里头做厨师，家里边呢已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反正是排行老四。他母亲呢后来在自传里头，因为后来一家人不是鸡犬升天嘛，肯定一家人都还是多受媒体关注的噻。那写本书嘛，娘就写了本书，大概说的，哎呀，你不晓得，罗纳尔多小的时候啊，我过得之苦，哎呀，日子啊是太不好过了啊。说那个时候呢，当妈的说，我跟你讲啊，罗纳尔多啊，当时我是想打压你，真的想打掉这个孩子，是医生拒绝了。然后呢娃儿就生嘛，生出来之后取名字。他老汉儿呢说是很崇拜美国，之前有个总统叫里根嘛，里根的全名叫罗纳尔德·里根，说跟自己儿子取了个罗纳尔多啊，就罗纳尔德顺过来的。另外那个克里斯蒂娜呀，那什么玩意儿呢，是他姐姐哦，不是两个姐嘛，两个姐说的是啊，那弟弟叫克里斯蒂亚老罗吧，好，两个名字怎么拼起来就有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全世界后来还没 C 罗啊。童年的 C 罗呢几乎是抱着足球长大的，说家门外就是有一片水泥地，反正有爸爸嘛，平常是没得球踢，那袜子抓成个坨坨在这儿抓过来抓过去，是吧？说的是罗纳尔多这个从走路开始，只要这个脚边上只要是个圆的东西，我再抓两脚。C 罗7岁那年，他加入了他老汉儿不是当花匠，那是一个业余的队呢，叫做安多里尼亚少年队，有一个少年队。因为呢，比这个同龄人更疯魔的一些镜头，都是小娃儿踢的，那娃儿就踢得挺卖命。然后呢，包括呢本身那种热爱，无疯魔不成器，热爱的程度就跟着，哎呀，你数学还学不学了啊？你语文还学不学了？不学了，逃了课都要去踢球。这个那个是你要天赋在那儿呢，就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嘎。然后呢个人带一个皮球回去，一个人在行行里头一直颠颠颠颠颠颠到天黑了都不回去。然后呢老师肯定要告状嘛，因为他妈说的是，你看管哈你那个娃儿啊，那三家跟好儿都不晓得，抓抓抓抓个球行。但妈的呢一方面可能也说不过去，就是哎呀没办法的嘛，我们玩啥心头只有足球，装不下其他的嘛，一个是全部过来了，二个可能也是对于玩这个梦想还是蛮支持的。总之就在这个所谓的少年队安多里尼亚的队伍里头，3年时间，罗纳尔多这个形势就逐渐被教练啊包括对手记住了，说了不得，不要跟那个队踢，那个踢一个玩儿，那个玩儿踢的这风 把手掐掐的一个过来抓起就飞跑。而且你平常时候一个娃儿手掐掐的嘛，看到就不说萎靡不振嘛，稍微有点营养不良，哇，一摸到足球之后两眼放光，而且那个眼神里头就那种输不起的那种饥饿感，你那儿是吧，哪个敢抢我的足球，咬他一口那种感觉。哎，这个说实话那种求胜的欲望真的是梦想啊刻到骨子里头的了。就在这儿抓球抓三年，好耍，抓到12岁的时候，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抉择摆在了全家人的面前。咋个呢？就是葡萄牙那边的什么里斯本竞技队的青训营，就看到就是也是到处有球探呐，看哪个娃儿抓球抓得好啊，这业余的屋的娃儿录像来看，哦，这娃儿不错。哎，马德拉道有个小娃儿，说不错不错，就喊娃儿过来嘛。但其实你想，当时娃儿才12岁，然后呢，一家人不可能跟他们进去噻，就要离开海岛到那个葡萄牙里斯本那边去生活。实际上一来一个800多公里，你想一想，你12岁的时候，你离开父母800多公里，啊，是个啥子概念？说反正把娃儿送去走那天，我妈也哭，姐姐也哭，哭得跟个泪人似的。C 罗呢也是自己偷偷跟着抹眼泪嘛。然后呢，就这样子，因为足球，不管是说足球的事业啊、爱好啊，你想到里斯本竞技队是不嘛？那还是再能够哭都得要去噶，肯定是成就梦想那个地方嘛。但是呢，娃儿刚到里斯本那边去之后，因为他不是刚才是那个海岛上面打鱼的娃儿呢，就有个打鱼的口音说话，有个海腥味。就当地嘛，肯定不同地方有方言口音，一听嘛就是一个卷舌头的哟嘛，哦，就是岛上来的啊，同学就叫笑，说那个娃儿呢卷舌头要抓球，就那甚至有次说老师，都当众取笑他这个发音，说当年 C 罗是那种脾气了，你娃儿才12、13岁，你抄起一把椅子跟老师摔过去了，哎，同学们不要学啊哈。哦 ，C 罗有很多优点学，这个不要学。而且当时 C 罗是差点要开除了的。反正就那个时候刚到里斯本那儿去，一般来说起有什么青训队，足球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但是呢，好像在那儿也过得不啷个快乐，天天妈老汉打电话，每天打一通，打过去就哭，哇哇哇哇哇哇，哭完了就第二天接着练。哦，一方面嘛，想家嘛，生活的不如意嘛；一方面肯定拿本事说话，要这儿是吧？要跟证明给你们看噻。第二天加长更长的时间要练，要抓得更凶。啊，这12岁过去，李斯本14岁抓了2年时间。他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旁人看起来在当年很是很大胆的一个决策，就主动辍学，把全部人生压在足球上的。你想14岁，我们读到初中几年级那个时候，反正他就跟妈说：“说妈，我不读书了，嘎，我要抓球，我抓球，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大概他也就找到了那种坚定的啊梦想，能够成就事业的那种。但妈因为这个时候就朝着职业足球要一路狂奔嘛，就靠这个吃饭了，这一辈子就叫专门，就又是命运，真是捉弄人。你不瞎说，这辈子我要当职业球员吧，没事。你刚说了，帮15岁那一年，身体突然敲了个警钟了。啷个呢？青训学员要搞体检，一见这不对哟，娃儿，你那个心脏在跳的时候，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有点，哎，跳的不对哟，心动过速。哎，其实这个哈，罗尔刚本人跟 C 罗，我们都是罗哈，嘿，罗家人都有这个病。比较先天性的一个，我那个人叫时尚性心动过速，就是来疲倦呐、特定那些情况下呢，心率会高。我记得我当年心率最高的时候高到个156啊之类的，还自己开车嘎。后来想起来后怕，对那个病完全没有认知的。就是剧烈运动之后可能有猝死的一个风险。然后那边体检报告一出来，妈说：“哎呀，完了，心都跳乱了。”哎呀，连夜。你本来不是在岛上住的吗？儿嘞，到里斯本去找，说：“哎呀，我娃儿年纪轻轻的，都得没事啊，心脏病呐、啊。”没事没事哈，做手术，做手术。因为这个是个，其实我因为我是有这个病，我也做了手术，很成功的，所以我说的有点嘻哈的，其实没得说的大家那么恐怖。但手术来说有点吓人，从心脏这儿打个洞洞，大腿那儿打个洞洞，伸两根导管伸在心脏里头。像在我们华西医院呐、第三人民医院呐、都有这个叫射频消融术，是用激光把你心脏里头。他好像说，像我们这种先天性，像我啊，像 C 罗啊，我们那些得的这种是什么？那个是先天性的。你可以为心脏里头多长了几根电线那种逻辑哦，它就是找到这个电线，啾啾这么一烧，反正接到微小的一个窗口，然后呢，胸口这儿补个粑粑，大腿根儿补个粑粑，你把血，把它是从血管伸进去的噻，把那个导管一切出来了，血管皮肤那个洞洞啊，补个粑粑，基本上当天就可以出院。当年 C 罗也是出了院，没了几天就回去抓球去了。反正多年之后说起这事情，就说的是，哎呀，生死攸关，哎呀，民间回来的。哦，命运的标记，反正我得过这个病呢，我觉得没得那么传奇啊。当然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手术，啊，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然后2002年，那么就通过了。你看哈，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治病手术，最后登上了职业的赛场。17岁的这个 C 罗代表葡萄牙体育一线队伍上演了首秀。娃儿还是凶恶嘎，十七岁就已经到很职业的了，首秀直接就梅开二度。再隔年2003年夏天，曼联，你晓得英超里头曼联那是豪门是吧？也是受邀到葡萄牙什么体育新城那边一个叫阿尔瓦拉德的一个球场，然后那不是球场落成了吗？哎，邀请大家来热身赛呀，打个刷刷呀。当时 C 罗就已经到18岁了。C 罗18岁在场上分枪叉的一跑，我那边曼联那边来说，我刘二凶哦，你注意你们当年有这种人才吗？左突右撞，把曼联这边的这个防线整的是头晕目眩的，晓得吗？当场这个比赛一完了，曼联那边更衣室里头啥子费迪南德呀，这些老司机直接就找到福格森说：“快快快，刚才有个玩，跑得飞沙家那个，你给我弄下，啊，直接请，哥那玩非要请回来不可。”一个星期之后，曼联就跟那人家有钱，晓得吗？说要哪个就要哪个，不行再加，就跟那个什么网红主播在那儿卖餐巾纸一样的，不够再给你加一提，不够再给你们加一提，一百万，200万，不行，500万，1000万，1200万，我觉得不要钱一样的是吧？你神仙把你砸晕了，棒，才18岁哦，娃儿才18岁，多热闹的一起，1224万英镑的转会费，当然这个不是他自己得了，反正是那边球场那些嘛，反正18岁的娃儿直接就带球过去了，而且那边曼联一看这娃儿就有本事是吧？讲的，当年那个什么丹尼斯啊，什么贝克汉姆那些穿过的七号球衣来了，跟 C 罗来了一传奇是吧 ？C 罗到了曼联的曼彻斯特这边之后，他不是踩单车嘛，整的很多花哨的啊，最开始其实也其他的球员呐、或者观众就说：“哎，老马戏团的来了嘎，你看考啊考的又来了。”哎，那他毕竟葡萄牙人，他说葡萄牙语，他那个英语不地道，英语基础为零，全靠那个翻译啊，手上比比划划的。但客观讲哈，福格森是他的一个贵人，我就跟你说玩，这玩他选中的了不得，当自己的儿娃子用的斧头，嘎，不断的磨练他。然后呢，就这样子，嘎，才是真正的进入了曼联的十几号门，就真正足球嘎最是辉煌那个地方了。就这个时候，他人生算是又遭遇了一次蛮大的一个，就是真的三起三落不倒了，嘎。像这一次呢，是他老汉出事了，他老汉不是叫这个迪尼斯吗？他老汉爱喝酒，人家葡萄牙人爱喝葡萄酒，那酗酒，长期酗酒，肝病日益严重，到2005年9月6号。就肝功能就衰竭，就在伦敦就没得了。当时 C 罗才20来岁，当时来跟他葡萄牙国家队那边本来是日本一波葡萄牙人嘛，在英超中踢嘛，就跟国家效力的时候回去踢效力。然后主教练呢叫斯科拉里，那时候说的是玩儿你回去嘛，嘎，你老会儿不行了。虽然说我好传来，但是可能比赛更重要，还是当天对俄罗斯有场比赛抓完了比赛，然后第二天坚持了比赛之后再飞回这个马德拉岛去看他老汉最后一面。然后呢，也是因为他老汉是喝酒喝走了的呢，所以他后来给自己定了一个终身的一个铁律，滴酒不沾啊，也是用来运动那个保护嘛，也是可能老汉这事情对他有一定那个阴影。他老汉去世之后，人生哈，父亲尤其男娃娃是有特定的一些图腾性质的啊，偶像性质的啊，最终这样子要自己来成为自己那个偶像，他那种坚硬很锋利的啊，人生成熟成长的一面呢、到2006年世界杯

中间一决赛的时候，他还是代表葡萄牙噻。然后那一场打得巧，打得对应该来，因为他不是曼联队这边拿起工资在。我那这会儿你一抓，你跟葡萄牙，哎，你说你帮他们英格兰出主意，还是帮到你葡萄牙了？啊，你葡萄牙那是我的祖国，哇，我肯定帮我们的祖国。那你拿工资在哪儿领呢？那你平常是在哪儿上班？你搞忘了？而且他当时这场比赛，我觉得都还有点印象。当时曼联队，他不是一起，他在曼联原来这边踢球的，还有鲁尼啊那些，当年啊都很火的。鲁尼好像踩到另外一个哥们儿了 ，C 罗就冲到裁判那儿去施压，说你鲁尼那他踩我们兄弟，叽叽呱呱还吵到踢不起，弄个扎了他眼睛呐、弄得人都在闹。后来鲁尼是找个红牌罚下去了的，这儿一罚，葡萄牙就整到一个点球，嘣一脚点球把英格兰就淘汰了。整个你想原来曼联那些球迷，我跟白人。啊、我们养出来的拿的我们的工资是我们的坏那我们得黄我得红牌当时 C 罗一瞬间成为群英的公敌说有那个玩意儿了然后呢所有人都说找了你这会儿是吧你肯定还回英国拿不到工资了一个呢是福克森老爷子对他有那么重视噶而一个呢他也是晓得这咋办吧你这工资肯定要进噻是吧多抓球进去抓进去了事是吧所以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算是帮着葡萄牙把英格兰赢了一局这后来回去接着帮曼联踢的时候那肯定就更不要命的踢了2006-07的一个赛季里头抓进去17个进球是吧帮这个曼联是重夺英超的一个冠军跟着是2007-08赛季哇又是嘎各种欧洲各种联赛几十块球进去嘎打出好的一个成绩因为确实之前亏欠在曼联上在那一年啥子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的金靴奖或者那年才23了到23已经啥子奖都拿遍了站到了世界之巅还是了不得2009年夏天他以8000万英镑世界第一身价又转回到这个皇家马德里到皇家马德里那一天又是亮相的一天8万多个球迷哇塞也是盛况空前好像在皇马又干了9年时间在皇马的今年在这世纪完全是个金球那个积极当当当因为确实挣钱挣得多有时候呢奋斗起来还有那个足球的热爱球迷的喜爱都要承认这些是吧反正这个里头就不光是热爱了真的可能我估计我觉得工资啊事业层面你想过那些人是把人很泯灭人性的奇奇武装的他说的是 C 罗的屋头整成个私人健身房一样的随时控制着自己的体脂率他的体脂率常年维持在7%这个爱健身的晓得这低很低的然后冰浴应该就是浴缸里头装起水呀在整点冰那里下我说就能不能取冰不取冰普拉提低温睡眠长反正把自己真的是近乎很苛刻的一个地步逼出来的这种身体状况要拿出这个成绩来反正这就是后头再多的一些事业啊辉煌这些球迷其实大家都比我更熟悉的了单独开一支会花开两支另标一朵所以说爱情这条线大家可能也还是八卦的比较多的 C 罗2010年在这个拍阿玛尼这个广告的时候我收了一个妹儿一个超模叫伊莲娜伊莲啦啦啦啦啦啦两个人一下就完了看对的看对了两个人已公开恋情今年之后嘎这个伊莲娜就经常陪到这个 C 罗嘎出席什么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啊以及玩起红地毯我那时候还是嘎这边是足球节啥英雄少年那边是时尚节啊完美结合各种恩爱但其实然后刷了今年就分了的嘛2015年1月份两个人正式分手说的呢就说的是哼他呢妈过生他都不去C 罗真的我们家常便饭的了 C 罗老娘60岁生日大寿就喊女朋友去伊莲娜去伊莲娜不去但其实呢可能这个就是互相的都是集体发挥嘛我也不想去去也看到你看到你妈们唧唧歪歪生不生儿子好久结婚这边呢连我母亲你都不尊重我们的爱情有啥意义主要呢因为两个人一个在娱乐圈一个在体育界都自己事业很了不得聚少离多的嘎这种感情本身也蛮难以维持然后呢 C 罗虽然在认到伊莲娜之前其实 C 罗原来就有一段感情有一个娃儿是这个娃儿的妈好像一直没有公开的 C 罗就说我们的娃儿只有爸爸呀喊的是什么小克里斯蒂亚诺是不是网友啊什么球迷喊的是米尼罗啊之类的呀娃儿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媒体有一些报道的先有一个娃儿妈妈是哪个不晓得后来认识那个伊莲娜伊莲娜刷了5年就拜拜了拜拜了一年之后
C 罗在这个马德里有一家 Gucci 店里头。

就跟那个销售助理面儿，哎，看到的了，22岁的叫做是乔治纳，这个是现在人家结婚娃儿都生了5、6个了，哈。后来这个面儿就回忆嘛，也是就是大家人都是接受各种采访啦、纪录片啦那些问，说当时你跟塞罗两个看登徒的啊，说哎呀没有嘛，那天我就在夫妻店里头上班，哦，大家同事嘛说今天我来啥子巨星了，还我有啥子谁轮轮打啥子罗尔的，我认不到呀，我很害羞的，我脑壳都不敢抬的，哎，哪晓得，哎，我谁来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要了号码今天喊我吃饭，晓得吗？哎呀，哈就蹦动一声就到爱河了，晓得吗？然后2017年夏天啊，是采用代孕的方式的，就生了龙凤胎，一个叫伊娃，一个叫马涛。哦，然后呢 ，C 罗跟头就在自己社交平台上面发，哇，我们生娃儿了，很安逸一个。然后呢，讲，后来又生了几个娃儿，清晨出来一家人，秀幸福，秀恩爱呀，社交平台上面噶，带起大大小小几个娃儿啊，幸幸福福的场景也是多感慨的。那么这儿 ，C 罗罗纳尔多已经41岁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率领的这个葡萄牙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噶、啊。从想一想，当年只是一个岛上面，打鱼玩儿，还有岛上的口音，是吧？从马德拉岛，抱起个袜子，抓成个坨坨在那儿抓，到一路抓到里斯本，一路抓到什么皇马，这样抓那样抓。现在看看，这儿既有自己的爱人乔治纳，加上几个娃儿笑声笑语，家里头的期盼，身后更是1000多个进球的记录，无数的金杯，更有无数的球迷的热爱，在这一次美加墨的世界杯啊，能够再次展示自己的魅力啊，拿出更好的成绩。

0: 是逆转战胜了塞内加尔。本场比赛呢，德凯特拉雷上半场是梅开二度，蒂尔曼直接任意球破门，比利时2-1领先。下半场美国门将弗里茨出现重大的失误，范大肯打空门得手，而比利时把比分改写为3-1。而在补时阶段呢，卢卡库推射破门，比利时最终是4-1大获全胜。
1: 这场比赛呢，其实因为国际足联的一个决定啊，可以说是拉满了话题度。因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呢，美国的前锋巴勒贡啊是蹬踏了波黑的后卫啊穆哈雷莫维奇，是染红离场。那么按照规定呢，那么得到红牌的队员将会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却依照所谓的纪律守则第27条的规定，给予了巴勒贡特赦，而且要停赛缓刑1年。此举呢，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0: 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确认哈，他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打电话来问过这件事情。特朗普呢也毫不避讳地表示，哎呀，我非常了解体育运动，这个动作连犯规都不算，国际足联的最终决定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说我认为应该重新审查那个判罚。他非常了解，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不知道那个红牌对他的美国的巴勒贡的这位球员有多大的影响。
1: 是
0: 他知道了下一场上不了场之后，他才去给那个国际足联打的电话。
1: 对，是的，那段视频啊，就是很长的一段特朗普对于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解释啊，也是在网上得到了很多的这个热度啊。
0: 对，
1: 比利时足协呢，在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就要求国际足联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国际足联则表示啊，比利时并非停赛的当事方，所以你压根儿就无权上诉啊。你要上诉，也应该是这个波黑去上诉，是吧？
0: 对。
1: 那么这场比赛呢？巴勒贡作为美国队的前锋啊，首发出战啊，成为了1970年红黄牌被引入世界杯以来，首位在染红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场比赛的球员，估计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0: 确实，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5: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啊，官方消息，热刺是签下了26岁的纽卡中场托纳利。根据此前罗马诺的消息呢，托纳利的转会费啊是9250万镑，这是一个固定的金额，再加上750万镑的一个浮动，总价最高可以达到1亿镑。在短短数天之后呢，就再次刷新了热刺队史引援的记录。那此前的记录呢是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的8500万镑，而托纳利呢现在已经是26岁，是意大利的中场，目前得转身价是8000万欧元。上个赛季呢为纽卡出战了53场比赛，贡献了3球和7个助攻。
1: 另外，罗马诺还用他标志性的 Here we go 宣布哈，韩国国脚李刚仁将从巴黎转会到马竞，转会的费用约为4000万欧。罗马诺写道，李刚仁加盟马德里竞技，各方已达成一致，转会费约4000万欧元。自巴黎圣日耳曼加盟，个人条款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谈妥。李刚仁本人非常渴望前往马竞，接下来呢将履行正式的程序，但口头协议已经达成。李刚仁现年25岁，可胜任进攻型的中场、边锋等位置。上赛季呢，他代表大巴黎各项赛事出战了43场，贡献了5球5个助攻。而在巴黎期间呢，他随队2座欧冠冠军以及3座法甲冠军等诸多的荣誉。
0: 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 ESPN 的知名记者拉涅的报道，巴森磊和快艇达成了2年2800万美元的合同，离开湖人加盟了同城的对手。
1: 巴森磊和他的经纪人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的初期哈，就和快艇达成了签约，将共同寻求合作的方案。双方等待湖人完成了休赛期的运作，以追求先签后换的交易，但湖人并未配合达成交易，因此呢，快艇和巴森磊继续推进合作，让他留在了心仪的洛杉矶。
0: 根据知名记者萨姆阿米克的报道，消息人士说呀，巴森磊是自己希望留在洛杉矶，所以优先选择了快艇，而不是对他有兴趣的像篮网、马刺、勇士、森林狼和开拓者，所以他是以城市优先啊。那今年的季后赛呢，巴森磊是场均得到了17.5分、4.0个篮板、1.7个助攻，命中率达到54.9%，三分球命中率更是达到56.9%，而他也打出了生涯的最佳表现，但是拿到的合同反而不如上一份的3年5100万美元。
1: 这个操作其实对湖人来说也挺迷的哈，因为至此呢，上赛季季后赛首轮淘汰火箭的那支湖人队的首发阵容
0: 全都离队了，
1: 全员离队哈，包括肯纳德、斯马特、巴村磊、詹姆斯、艾顿。此外呢，替补中锋海斯也已经离队，那湖人是打算完全的破碎重组吗？
0: 先把这个有价值的球员先卖了再说，先回点血是吧？
1: 是、
0: 切切奥、雄鹿和热火关于字母哥的重磅2换9的交易是正式的官宣完成了。雄鹿官方写道啊，密尔沃基雄鹿队已经从迈阿密热火队交易到了西罗、维尔、哈克斯，还有亚库乔尼斯啊，2026年 NBA 选秀大会第13位的选秀权啊，这个是雄鹿队用该签位选中了来自纳西大学的阿门特以及未来的选秀权的资产。那么作为交换呢，前锋阿德托昆博和鲍比波斯啊是送到了热火，就用2个球员啊换来了9个位置啊，9个球员或者是这个选秀权。
1: 那随后呢，热火官方宣布字母哥新赛季将身披7号球衣，上一个在热火穿7号球衣的是维尔。字母哥效力雄鹿期间一直是穿34号球衣。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在交易发生之后呢，热火官方商城很快就售卖字母哥的热火34号球衣，但是现在人家又把球衣改成了7号哈，所以呢，针对已经购买了34号球衣的热火球迷，目前球队也正积极的研究妥善的后续的一些处理方案。那字母哥的34号球衣留在了过去，也留在了他的密尔沃基的岁月。

0: 再来关注一下男篮的世预赛，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战，韩国男篮主场81-79险胜日本男篮。韩国男篮最终第一阶段战绩是3-3，通过交手优势排名在了小组第二，顺利晋级到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而 B 组的最终排名呢，第一位是日本4-2晋级，第二位是韩国3-3晋级，而第三位呢是中国3-3也晋级，第四位是中国台北2-4遭淘汰。根据规则呢，第一阶段的比赛分数会带入到第二阶段，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呢，中国男篮将在新的小组当中对阵 D 组的前三名，分别是黎巴嫩、卡塔尔和沙特。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2026温网混双四分之一决赛，37岁的中国金花张帅携手美国搭档哈里森，以6-7、6-3、6-3逆转了费尔南德斯和索尔茨伯里的组合，也杀进了温网混双的四强。张帅哈里森第一盘一度4-2领先，被拖到抢七，并且在抢七当中一度5-3领先，却连丢四分失利。不过呢，张帅组合在随后两盘稳健控场，连续2个6-3获胜，从而进入到温网混双的四强。
1: 这是张帅连续2年打进温网混双四强，第七次大满贯混双四强。张帅组合获得了39,000英镑的奖金，半决赛呢将对阵奥斯塔彭科和阿雷瓦洛的组合。此外，女双的第三轮比赛，中国组合蒋欣瑜和徐一潘是以4-6、6-2、6-4逆转了西格蒙德和兹沃纳列娃的组合，杀进了女双的八强。那下个月就满38岁的徐一潘呢，重返了大满贯的这个女双的八强，而蒋欣瑜是首次打进大满贯女双的八强。
0: 另外，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的组合4-6、7-6、6-3逆转德西乌克、克罗马查娃的组合，也杀进了女双的八强。而王欣瑜、谢淑薇是3-6、6-4、2-6不敌梁恩硕和青山修子的组合，止步女双16强。
1: 那么在这个女双的八强当中，就有三组含有中国球员的组合啊。
0: 女双应该是两组还是三组？
1: 这不是张帅一组吗？然后这个徐一潘一组，蒋欣瑜和徐一潘是搭档，
0: 他们是搭档，对，所以只有两组哈。张帅是打进了混双这边哈。
1: 啊，这个郭涵玉也杀进了八强啊。
0: 哦，对，还有郭涵玉，
1: 那就是三组嘛，没错、啊。
0: 对，是。
1: 再看到排球这边，亚洲排联官方公布了首届 AVC Gala 颁奖盛典的获奖名单，其中中国球员朱婷是获得了球迷票选最佳球员的奖项。根据他的得票率啊，是领先了第二名43%，在亚排联官方 ins 也晒出了朱婷得奖的海报，并且配文写道：“祝贺朱婷获奖，这位中国球星获得了2026 AVC Gala 首届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在面向全亚洲排名的公开投票当中，他获得了最高票数，他也将出席2026年8月8号在泰国曼谷举办的首届亚排联颁奖之夜活动，并在活动现场获得属于他的荣誉。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聊到的是最后一舞，这个词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也跟 C 罗有关，只不过是 C 罗啊送走了这个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而这一次呢，是他自己的最后一舞了。
1: 是的，人生的第六届世界杯，最后一届世界杯 ，C 罗呢没能够最终实现捧起大力神杯的梦想，在八分之一决赛输给了西班牙，他的梦想呢就此止步。这肯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哈，因为对西班牙这一战呢，或许也可能是他在葡萄牙队的最后一战了。而为葡萄牙效力了23年，与世界杯冠军却很难啊有这么一面之缘。而比赛结束之后呢 ，C 罗也是哭了。
0: 葡萄牙媒体动情的这样写道 ：“C 罗的泪水洗涤了他的灵魂，痛苦的告别令我们想起。”

0: 们葡萄牙关于大航海的诗行。哦，咸咸的海水，你的多少盐是葡萄牙的泪水。这一页我们想问克里斯，你的多少泪水是葡萄牙的泪水。
1: 其实平心而论哈 ，C 罗作为一位高龄球员了吧，41岁了哈，那对阵防守非常强的西班牙队，其实踢得还算不错了，
0: 至少他完成了90分钟的比赛。
1: 对，第12分钟还有第37分钟，他有2次破门的机会，但是都被这个西班牙的门将西蒙给扑了出来。而上半场呢，他踢得也比较的活跃，不只是像最开始小组赛的时候大家诟病的哈，在那儿等球哈，而是经常回撤去要球拿球，而下半场西班牙的优势更加的明显，得不到队友的有力支援呢 ，C 罗基本上就是没有机会了。
0: 是的，赛后葡萄牙媒体也为葡萄牙队打了分，门将科斯塔以及左中卫维加以及左后卫门德斯都拿到了最高分8分，而表现呢远低于预期的毕费、还有维蒂尼亚以及右中卫迪亚斯，可以说葡萄牙的那个失球跟他也是有一定的责任啊，他们是拿到了球员当中的最低分啊，只有4分。而在指挥上有失误的马丁内斯啊，也就是他们的主教练，是拿到了3分。这说明啊 ，C 罗的表现不好不坏，中规中矩啊。对于一位41岁的老将来说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1: 其实西葡之战攻防转换算是比较快的，实际上呢比赛的最后阶段换下 C 罗或许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但由于在换人上的失误呢已经用满了5个换人的名额，马丁内斯没有办法再使用16分之1决赛对克罗地亚然后替补上场完成绝杀的贡萨洛拉莫斯了哈，没有办法把他换上来。不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丁内斯解释说 C 罗他有打满90分钟的体力，他本来考虑加时赛上贡萨洛拉莫斯的，所以这有互相推锅嘛、
0: 是因为到了这个加时赛之后会再多一个这个换人的名额啊，所以他这样考虑呢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但是对于马丁内斯的这样一个执教风格来说啊，但凡是赢不了的比赛他一定会让 C 罗打满全场。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聊到体坛热搜词啊。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就聊到了这样一个热搜词，叫做最后一舞。确实在今天凌晨的三点，这场比赛啊完成了 C 罗的最后一舞。
1: 是的，在最后时段啊，因为在上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时候， C 罗是在临近加时赛之前还是被换下场，当时他的眼神里边啊，其实也透露了很多东西，然后在今天这场比赛他没有被换下，然后就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在说，哎，上一场是不是马丁内斯被 C 罗的眼神给杀到了，所以这场不敢把他换下去。
0: 其实我刚刚也说了，就是马丁内斯的执教风格来说呢，但凡是觉得这场比赛啊可能拿不下来了，那么 C 罗就一定会打满全场，因为可以让 C 罗来帮他背一下锅。
1: 那他

0: 自己怎么说呢？马丁内斯有说哈，其实从身体上来讲 ，C 罗完全可以踢90分钟，他拉开空档，能够适应场上各种的情形。有这一位球员在对方的禁区内，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许在加时赛上换上贡萨洛·拉莫斯会更好，但是今天呢，战略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需要拦截对方的进攻球员，因此呢，换下前锋是没有意义的。
1: 在新闻发布会上呢，马丁内斯也感谢了 C 罗，他说啊，我想对他说感谢的话，因为他是一位模范的队长。我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刻来到的葡萄牙，当时对 C 罗的位置有很多的怀疑，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榜样，不仅在进球的层面，不仅是在助攻上，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是一个榜样，是我们庆贺的，值得庆贺的一个人。我们在谈到的是一位足球偶像，很多没有很多 C 罗啊，因为他是足球当中的一个榜样，他既是运动员的榜样，也是做人的榜样。值得一提的是呢，马丁内斯他自己其实是西班牙人啊，所以在面对自己的祖国的球队的时候呢，我觉得
0: 奇怪，
1: 在世界杯上很少有这种就是本国人，然后在面对这个执教其他球队的时候，在面对自己祖国的时候能够赢下比赛的这种案例很少。像之前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主教练不就是瑞士人吗？那么在面对瑞士的时候呢，也是0-2输掉了比赛。
0: 还有之前这个福岛敏，对阵那个好的那个，好像这好像有点遥远了，算了。我们还是说回到这场比赛哈。那本届世界杯呢，人生的第六届世界杯 ，C 罗打进了三球，在16分之一决赛对克罗地亚点球破门，他还打进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球，11个进球，他也超过1966年世界杯上打进9球的葡萄牙国家队的前辈尤西比奥，也成为葡萄牙队史进球最多的球员，在世界杯上边哈，打了27场世界杯的比赛，他的世界杯上场次数仅次于梅西，而在世界杯射手榜的历史榜单上，他目前是排在第9的位置。
1: 尽管 C 罗已经41岁高龄，主教练马丁内斯对他依然非常器重。这届世界杯葡萄牙队在5场比赛当中啊， C 罗就有4场比赛打满了90分钟，而在16分之一决赛对阵克罗地亚这一战呢，他是踢了81分钟，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450分钟的比赛，他就踢了441分钟，也就只有这个9分钟的，按说常规时间啊，只有9分钟啊，没有踢。
0: 是，那今年世界杯呢，外界和葡萄牙队自身其实对葡萄牙的期望值都挺高的，甚至谈论夺冠的时候，也为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希望是能够拿到大力神杯来结束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生涯嘛。但是无论是葡萄牙队还是 C 罗个人，都没有能够在今年世界杯上的任何时刻表现出这样的夺冠实力。不过呢，尽管6次参加世界杯也没能拿到冠军，但是 C 罗一直在强调哈，我尽力了哈，我问心无愧。
1: 在混采区接受采访的时候 ，C 罗也简短的评论了比赛。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哭啊，他说啊，只差一点运气，他们在最后时刻进了我们一个球，但这就是足球。整体而言，这是一场争夺的非常激烈的比赛。我们被一支我相信会杀进决赛，或者是接近于杀进决赛的球队所淘汰。因为这样离开世界杯而伤心，这很正常。我伤心的离开，我们踢了一场很友好的比赛，而且两支球队谁都可能会倒下，这就是足球。这让人很难过，虽然说离开，但是我的头脑也非常的平静，就像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付出了一切，我付出了我的最好，我问心无愧的离开。这就是一位足球球员的生活，我们得继续向前，球队也踢出了最好的水平，在这样的比赛情况之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0: 而 C 罗也承认哈，今年的世界杯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否认马上就要告别葡萄牙队，他说还没有最终决定，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是事实，至于其他事情，现在我得跟我的家人们一起思考，我不能在头脑还发烫的时候做出决定。明天我会正常的起床，我在国家队拿了3个冠军，而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赢过什么，最好的冠军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明天我会平静的醒来，明天将是新的一天，生活会继续。我觉得他很喜欢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很多的一些话，比如说啊，我不会在意一些结果，但是他对自己参加国家队拿到过什么荣誉记得非常的清楚。
1: 那
0: 他说我不会在意很多的一些细节，但是在发

0: 布会上的时候，
1: 他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
0: 他会记得台下的坐着的那些记者是不喜欢他的。所以我觉得 C 罗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1: 是的， C 罗其实也知道啊，世界杯之后尤其是葡萄牙队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杯，西班牙籍的主教练马丁内斯肯定会告别葡萄牙队的帅位，因此呢他也向主教练做了告别。他说，我想向主教练说的是，他是一个我非常喜欢跟他一起共事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练，他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他赢得了一个冠军，我对此非常的看重啊，那表明你得有多好才能为葡萄牙队赢得一项冠军。我只有对他说感谢，希望他有最大的幸福。
0: 说到马丁内斯啊，其实葡萄牙在被西班牙绝杀的那个时刻，马丁内斯的合同其实也跟着就到期了。
1: 是的，
0: 没有续约，没有缓冲，也没有回去再商量之类的缓兵之计。那赛后发布会上，他直接宣布卸任，到此为止。
1: 他说的话也非常的直白，他说，我来到葡萄牙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如果赢不了继续下去没有意义。就是这样一句话，把职业足球的残酷摊在了桌面上。
0: 52岁的西班牙人，2023年1月份接手葡萄牙国家队，带队45场，32胜6平6负，胜率达到72%，还拿过欧国联的冠军，一度被认为是这支葡萄牙最为适宜的掌舵人。但世界杯止步16强，一切都戛然而止。
1: 但是呢，他也没有去找借口，也没有提什么伤病的问题啊、运气的问题啊、裁判的问题啊，没有把这些责任甩给任何一名球员。他把标准卡得很死，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世界杯。够不着，那我就走。
0: 而这跟很多教练再干一届，还有合同，那等下次大赛的那套说辞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之前那一位德国的教练哈。那马丁内斯也强调，这个决定并不是在赛前就做出来的，但路也没有彻底堵死过，只是结果出来了，那逻辑也就很清楚了。合同今天到期，因为输球了，没有兑现我的承诺，那就不再继续了呗。
1: 他同时还专门去感谢了葡萄牙足协和足协主席，从头到尾都说啊，他是得到了支持的，但是支持归支持，成绩就摆在那儿，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0: 还有意思的是他对 C 罗的评价，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哈，他说 C 罗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对他的位置还是存疑的哈，因为他自己刚来葡萄牙的时候，正好赶上关于 C 罗位置存在很多疑问的这样一个混乱时期。这个话里边其实包含的信息量可不少，因为在2022年世界杯之后， C 罗在队里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适不适合继续首发，在葡萄牙国内其实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而在马丁内斯接手之后，就把这件事情给稳住了，因为都让他首发。
1: 是的，他管 C 罗叫做模范队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啊，后面跟着一长段具体的评价。他说，不仅是在进球这个方面，包括助攻啊，包括日复一日的奉献精神，他是一个榜样，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庆祝的存在。
0: 而在那种输球及走人的发布会上呢，其实也没有几个人会愿意花费这么长的篇幅去夸一个球员哈，但是他这么做了，而且夸得非常具体。他还说到了赛场上的数据呀、更衣室里边的人性层面，还有训练当中的投入哈，全部都点到了。
1: 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两个人拥有那套合作的模式啊。马丁内斯呢是给了 C 罗足够分量的尊重和相匹配的战术地位，而 C 罗呢也运用自己的表现给予了回应。世界杯的出局当然不是某一个人单独的缘由，而是整支球队在关键战役上呢没有能够顶住。
0: 他还说出了另一句算实话吧，他说，在国家队里拥有好球员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全都是最优秀的，但真正重中之重的是去组建一支完整的球队。
1: 其实这句话确实啊，是点出了葡萄牙队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啊，阵容从来都不是那么差，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但是呢把一群天赋出众的人捏合成为一支能够去赢下淘汰赛的球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而马丁内斯呢，至少做到了带领球队去赢得欧国联的冠军，但是没有做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远。
0: 而他把自己和这支球队之间的这段关系定义得也非常的清晰，45场比赛，葡萄牙历史上最好成绩之一，有欧国联的奖杯，有打破的记录，还有他带走的那份美好回忆，但是他并不会再多留了。
1: 发布会的最后呢，又回到了感谢上。他说，感谢球迷，感谢人民，感谢教练团队。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种自豪感，我会把这份记忆带在身边，终生去铭记。
0: 这些话从一个刚被淘汰当即就宣布离任的外籍教练的嘴里边说出来，那整

0: 节奏是非常快的，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同时呢也不怎么煽情哈。哪些该承认的就承认，哪些该感谢的就感谢，哪些该结束的那也就此结束了。
1: 那现在这个压力是给到了葡萄牙足协这方面啊，马丁内斯走的时候确实没有带任何的犹豫，这就意味着继任者同样也得去面对那样一份啊一模一样的标准啊，手里呢你也是这样一批顶级级别的这样的球员，而且是拿到过欧国联的冠军的，但是世界杯呢你下一步如果再去参赛，那目标就是要突破16强这个天花板了。
0: 还有就是 C 罗还继续会不会继续待在国家队啊，那新教练到底会由谁来接手，战术上要不要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些问题其实都在马丁内斯之后要留给下一位继任者。
1: 我觉得干脆让 C 罗当主教练吧主教练兼球员，他自己想上就上啊，不想上就可以在下面指挥、
0: 哦、如果他当主教练他应该对球员会非常的严格哈。
1: 啊，
0: 确实对于目前的西班牙来说，对于目前的葡萄牙来说，确实有一手好牌，但是怎么去出啊？这些牌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而目前马丁内斯留下来的72%的胜率，还有欧国联的奖杯，还有那句赢不了就没有意义的直白的表态，其实已经能够足够去概括他的这一段执教经历的全部了。
1: 嗯、其实实话实说，客观评价啊，马丁内斯他能做到的最好也就是这样了。
0: 对，而且对于这个 C 罗的位置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的球迷也比较的清楚哈、啊，这种关系。其实 C 罗有一点点像内马尔在巴西队的作用，但是安切洛蒂却没有让内马尔去常常首发。
1: 对，你看安切洛蒂这个不用内马尔，但是最后结果也没有得到特别的好的一个结果，而且也会因为不用内马尔得到国内球迷的口诛笔伐。
0: 是，
1: 所以你用或者是不用啊，那最终的都是要靠成绩来说话。
0: 是，确实这可能是主教练在拿到这副牌的时候真的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吧、
1: 而且对于球迷来说啊，永远都是没有上场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0: 确实，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下午3:4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我是然哥，
1: 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的另外一个热搜词，那就是今天早上的这场举世瞩目的比赛啊，美国对比利时。
1: 本来应该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小组赛嘛，哈，其实赢了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说可能会是突破，但对比利时来说，他们应该是进过八强的吧，没有问题的哈。
0: 是的，
1: 这场比赛主要还是有一些赛前的因素导致它举这个万众瞩目。那比利时

0: 国家队呢以一场酣畅淋漓的4-1，也是一个很多朋友没有预料到的比分，大胜东道主美国队，稳稳拿下晋级名额，强势挺进8强。这场胜利不仅是比分的碾压，更是一场直面争议、击碎偏见的完美回击，用无可辩驳的赛场表现打破外界对球队的种种质疑和不公。
1: 其实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比利时就深陷诸多舆论非议啊，因为上一轮的小组赛，球队是历经了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战啊，是苦战到加时绝杀对手啊，应该是淘汰赛啊，不是小组赛啊，是在这个16/1决赛当中啊，
0: 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哈，
1: 对，而且呢是付出了巨大的体能代价的，所以不少外国媒体和球迷啊都开始唱衰比利时，认为球队的体能透支了啊，状态呢也不稳，难以顶住美国队的冲击。确实，美国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表现的都很出色，
0: 是，
1: 甚至会预判啊，比利时应该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就止步了。加之赛场内外的诸多争议论调的加持，比利时其实背负着不小的舆论压力，处于不被看好的那个境地当中。
0: 但是真正的强者哈，只在赛场上来证明自己。在这场比赛一开始呢，比利时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展现出顶级的强队的统治力，用高强度的高压逼抢掌控比赛的节奏，牢牢压制对手，攻防两端双线发力，前场进攻呢也是非常的流畅和犀利的，后场的防守也是稳健扎实的，也完全颠覆了外界对比利时啊体能不足啊，你这个状态疲软，这个什么前世界第一哈，已经这个日薄西山了，
1: 是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
0: 对，非常刻板的印象。
1: 确实，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依旧是掌控着全局，进攻效率持续拉满。到了第57分钟，抓住了美国门将的一次失误，完成了抢断破门，进一步的扩大了比分优势，彻底的瓦解了对手反扑的希望。球队的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像德凯特拉雷是交出了2射1传的亮眼的数据，成为了赛场的核心。也盘活了全队的进攻体系，而替补登场的卢卡库也在补时阶段破门锁定胜局，将比分定格在了4-1。反观美国队这边呢，全程都被限制，只能靠零星的反击寻找机会，无力抗衡比利时的整体实力。
0: 那本场对决比利时赢得的可能不只是比分哈，更是直面赛场不公的硬核的胜利。作为本届东道主的美国队，坐拥主场之力，全程享受着隐形的赛事红利，还有规则的偏袒，不仅拥有主场氛围的加持、赛程的优势，更获得了区别于其他球队的特殊规则的优待。诸多偏向东道主的判罚，还有政策的倾斜，也让赛场天平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倾斜了。
1: 是的，外界普遍认为啊，拥有多重优势的美国队大概率啊会凭借东道主的特权拿下晋级的名额。但是纵观全场，比利时始终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战术清晰。完全无视这份赛场上的偏袒，球队呢也用犀利的进攻、强硬的对抗和稳健的防守，一点点的打破了东道主的特权壁垒，让所有的主场红利、规则优待都彻底的失效。所谓的东道主光环、赛场的不公的偏袒，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终究还是沦为空谈。
0: 确实，
1: 赛后呢也有很多评论说啊，这特朗普是白忙了一场啊。
0: 而且这场比赛哈，比利时也不依赖运气，不畏惧不公，不畏惧东道主的所谓的一些专属的加持，那他在争议还有倾斜当中也算是逆势突围了。那这支老牌劲旅也顶住了赛场舆论还有规则偏袒的一个双重的压力，用一场压倒性的大胜啊，击碎了所有不公和偏见。至此呢，美加墨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加拿大和美国均是完败。墨西哥呢还和英格兰那一场打的还是不分伯仲的哈。所以世界足球的格局如此。东道主啊，也是没有奇迹的。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就感觉啊，上半场两队都踢得挺随意的，就是比利时这边呢好像也有点带着气在踢球的感觉，就是虽然说是2-1领先吧，但是双方啊都在防守端没有那么的严谨啊，就不像是一场淘汰赛，
0: 尤其是美国的门将啊，
1: 对，反倒是像是一场这个友谊赛的感觉啊，双方都没有拿出那种特别严谨的态度。到了下半场呢，那实力占优的一方呢就完全掌控了比赛。
0: 是，
1: 接下来的目光呢，我们把世界杯的聚焦啊来转移到温网，来聊一聊本届温网的一个本土神话啊，叫

0: 本土通话。
1: 不好意思，叫本土通话。那本届温网啊，
0: 应该说，怎么说呢？阿瑟·费里这个童话的诞生方式不是那么的典型。
1: 阿瑟·费里作为英国本土的大满贯的选手，其实英国本土的网球选手还是挺多的，但是主要是女子方面可能表现的亮眼一些哈，像这个拿到这个美网的拉杜卡努，还有早期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英国的选手但是左手将，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哈。然后再到现在的阿瑟·费里，作为外卡还有本土独苗，连续两轮五盘大战，连续两场决胜盘抢十，他先是熬过了贝尔赫斯，又在中央球场是掀翻了迪米特洛夫，打进了温网男单的八强。
0: 这个阿瑟·费里啊，他确实是英国球员，但是他却出生在法国的塞夫尔，父母呢其实都是法国人，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一个很法国的名字啊。而 ATP 的前100的法国球员当中呢，其实就有这个阿瑟·菲斯啊，阿瑟·林德克呀，啊还有阿瑟·卡佐呀，所以阿瑟这个名字啊就是一个法国名字。
1: 阿瑟到底是法外国人的这个姓还是名呢？应该是姓吧，姓氏哈。
0: 他既然有这么多重名啊，估计是姓啊。
1: 对，那他的母亲呢曾是职业球员，还曾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父亲呢是一名商人，也是法国足球俱乐部洛里昂的主席。
0: 哦，所以这样的家境啊，能够住在 SW19 温布尔登的这样一个小镇上啊，其实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全英俱乐部周边长大，上学呢也是在附近，而在本届的温网呢，他就是从家里走到这个温网赛场啊，一路走到这个中央球场的聚光灯下。
1: 而费里走的并不是传统的职业青训路径，而是去了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大学的网球体系里打了3年。他的身体条件同样是非常典型的哈，因为他只有是非典型的，因为对于这个男子网球运动员来说，普遍都是180以上的身高，
0: 就是这个身材啊，其实对于这个比如说拦截啊，还有这个覆盖面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还有对于发球啊，他的对于这个在男子网球里边175的这个身高真的占不了太大优势
0: 啊，
1: 只能够可能占灵活的优势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别人去比那个绝对力量哈，只能够去更早的抢点，更快拿走对手的时间，更多的往前压，更多的是在往前得分。其实这个方式可能更适合温网的这个打法哈。
0: 哦，而在本届温网的比赛当中呢，细节是各种拉满啊，像第一轮对德祖赫，对手是一直和主裁各种唧唧歪歪啊，这个费里呢干脆就戴上耳塞。而到了贝尔赫斯那场呢，又是酷热又是流鼻血，还多次落后，最后是在决胜盘抢十的时候硬是拿了下来。再到迪米特洛夫第一次站上中央球场，前排是坐着费德勒啊，他又是五盘又是抢十，又一次死里逃生。
1: 所以说哈，费里呢就是本届温网最大的本土童话了。这则童话其实也很戏剧性，因为法国出生，温网长大，美国大学体系打磨出来的一位英国球员，在大满贯用耳塞、鼻血抢食，还有中央球场的欢呼，把自己打成了英国球迷新的精神寄托。
0: 确实啊，他也挽救了英国网协的脸面啊，毕竟是本土赛事嘛。
1: 确实啊，
0: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可以被复制的成长路径。你总不能对英国网协说，你看把孩子送去斯坦福啊，家住在温网旁边啊，父母呢一个懂网球一个懂商业，然后这样的球员就可以打进温网八强。
1: 确实，因为他的成长条件太特殊了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任何人的一个模板。好在呢，本届温网他成为了自己，他打到这个阶段也算是成就了自己哈。
0: 是的，八强赛呢他要面对科伯利啊，他也不是说没机会吧，因为两个人今年年初啊在澳网首轮其实就交过手，当时呢费里是从资格赛突围之后三盘直落爆冷了20号种子科伯利。费里的童话呢不是那么的典型，但是这样的童话确实是发生了，也许童话还会继续呢。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首先关注到世界杯这边啊，世界杯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明天的凌晨0点，阿根廷和埃及的这样一场焦点的1/8决赛就要开打了。
1: 哎呀，可以看这个时间还算比较合理，
0: 非常友好了啊。这个稍微熬一下夜啊，这个可能不到2点钟就能够睡觉了。
1: 但是如果你说我看精神了哈，你看下一场比赛4点瑞士对这

0: 个哥伦比亚的。
1: 我是睡一会儿再看呢，还是就直接熬熬通宵呢？
0: 所以这个值得去掂量一下。但
1: 万一打个加时什么的，说不定就是怎么了多久就要看下一场了，是吧？
0: 确实，那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哈，还有瑞士对哥伦比亚这场比赛，简单的来做一个预测吧。
1: 嗯，这个阿根廷对埃及这一场呢，其实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的明显。阿根廷的整体实力呢，明显是要优于埃及的，而埃及这边呢。攻击点其实比较的少啊，只有萨拉赫一个啊，而且萨拉赫的身体状态还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只要限制住萨拉赫的这样一个攻击点，然后凭借着梅西也好，还有阿根廷的多点开花的前场的进攻力也好啊，拿下这场比赛，特别是在90分钟之内拿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0: 是，那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其实就比较让人纠结了。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可以说在前面的阶段表现的都
0: 非常
1: 的不错啊，特别是哥伦比亚这边呢是拿到了小组的第一位啊。
0: 对，哥伦比亚这边啃的骨头可能要更硬一些，那瑞士稍微来说晋级之路要顺畅那么一些些哈。
1: 是的，像哥伦比亚这边不管是刚果金啊还是
0: 加纳
1: 呀还是加纳呀、啊这都不是那么好啃的硬骨头，而瑞士这边呢其实面对的对手相对来说就要稍微弱一些，就有点像美国跟这个比利时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美国之前的比赛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比利时呢感觉好像是那种磕磕绊绊
0: 的
1: 一边，但最终呢比利时却以大比分赢下了美国，所以这场比赛呢，按实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哥伦比亚可能还是稍微占优。但是从赛程的角度来讲的话，打到这个阶段啊，瑞士这边的年纪啊稍微占优一些，因为他们的球员相对来说啊要年轻一些。
0: 而且瑞士一场比一场踢得更好，而且他们也在加拿大这边哈、把加拿大当成自己的主场了，没有离开过。
1: 对，他们的这个赛程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啊，
0: 确实
1: 一直是在一个地方作战啊，所以这场比赛呢还真的是不好说啊。九十分钟之内呢，看好是一个平局吧。
0: 嗯，是。那明天还有今晚还有温网的比赛啊，辛纳对施特鲁夫，佩古拉对高夫的美国内战。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啊，特别的炎热。然后看了一下，今天呢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
1: 哦，
0: 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嗯，
0: 哎，确实是到了比较热的这一个天气了哈。
1: 是的，
0: 是。那虽然说小暑阳光非常的猛烈，高温潮湿多雨，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啊，

0: 这样的一个天气呢，非常利于他们的成长。
1: 是的，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苦夏，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呢，他们就是进入了欢长的季节啦。
0: 嗯，是的哈，很多人呢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天气，常常呢陷入两难。
1: 哪两难呢？
0: 就是说整夜开空调睡觉，虽然凉快，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口干舌燥，喉咙干涩发痛，
1: 是
0: 肩颈非常的僵硬，
1: 感觉马上来一段管道。
0: 啊，没有，包括可能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电费的账单啊，悄悄的暴涨了。
1: 基本上到了每年的夏天，电费啊，我跟你讲，
0: 蹭蹭蹭的往上
1: 涨，高出一个新高度。
0: 嗯，是，但是你不吹空调吧，你完全受不了，
1: 没办法。
0: 对，像如此炎热的天气，你躺在这个床上啊，你会发现枕头和床单好像都粘在我的皮肤上了。
1: 对，哪怕你刚刚洗了澡，非常清爽的上床睡觉，只要没有开空调，可能不到一会儿全身就黏巴巴的了。
0: 对，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夏天会睡那种什么麻将席吗？
1: 以前会，现在不会了。
0: 现在不睡了。
1: 对，现在不睡了，因为开空调之后睡的话呢，就可能更加的伤身体。哦，所以
0: 而且我觉得睡那个就是很容易夹头发和夹肉。
1: 就是你要知道，它在更新换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凉席什么的，它不会什么夹肉夹头发了。
0: 哦，
1: 但关键是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0: 我觉得我可能就不是特别习惯睡那个哈，是，所以我现在就会睡床单。
1: 对对，睡久了之后你浑身还有那个印子。
0: 是，
1: 你如果开了空调就尽量不要睡那个凉席。
0: 对，是，
1: 你睡凉席你就可以不用开空调。
0: 是，
1: 但是现在的人我觉得就算你睡了凉席你也没有办法不开空调。
0: 没错，
1: 依然会有那个汗的出来，黏巴巴。
0: 对，黏巴巴的。
1: 你知道和那个凉席，就刚才说那个麻将席竹子边这种席子会形成一个什么反应吗？就是粘起来，
0: 粘上了。
1: 对，粘上了，
0: 怎么还要弹一下呢？
1: 你就粘上了，你扯的时候就
0: 哦，是啊，像我爸妈就会觉得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不应该睡床单，应该就睡这种稍微的凉快一些哈。
1: 哦，
0: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说睡床单挺舒服的，
1: 睡床单如果开空调就非常舒服。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在夏天开非常冷的空调，然后盖很厚的被子。
0: 是，虽然说我不会开特别冷的空调，但是呢，我吹空调还是会盖被子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风如果说一直吹在我的这一个比如说肩颈这些地方，我会觉得说不行不行，
1: 因为本来肩颈就有点问题，如果这种寒风吹多了的话，有加重湿气，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会落枕。
0: 对，
1: 或者你会觉得你的脖子
0: 特别僵硬酸痛，
1: 板是掰都掰不动。
0: 对，然后呢就是去年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包括这个膝盖呢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我现在也会特别的注意，就是吹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膝盖盖住。
1: 你要么就盖住，要么你睡觉的时候就穿个护膝。
0: 反正就是大家在这个夏季吹空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就不要对着我们的头啊或者肩颈或者膝盖这些地方吹，
1: 尤其是不要对着你的头部。因为你的头部的血管如果本来就是很热的时候突然间收缩，
0: 是
1: 可能会引发一些脑部的疾病。另外上次给大家分享，如果你怼着你的脸
0: 是
1: 吹空调或者吹风扇，对，真的很容易面瘫。
0: 是，
1: 而第二天早上发现你笑不了，然后照镜子整个脸就像一个面具一样。
0: 对，
1: 真的可能是面瘫了。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高温天气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自身的这一个防护哈。是有一个这个非常新奇和猎奇的这样一个方式哈，就是我在今天在那个新闻上看到的，说这个抱冬瓜睡觉，
1: 这个不新奇也不猎奇了。
0: 不新奇也不猎奇了，
1: 十年前
0: 这是
1: 在说抱冬瓜睡觉，
0: 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一个消暑的妙招。
1: 对，而且我当时有尝试过。
0: 有尝试过怎么样？
1: 就一般。
0: 哦，一般。
1: 十多年前了吧，就在说要抱冬瓜睡觉，然后好多人他不懂嘛，听到大家说抱冬瓜睡觉就买个冬瓜，你在冬瓜面上有那个刺，有那个毛毛，
0: 这肯定不舒服哈。
1: 对，
0: 是。
1: 然后拿回去之后也把它弄干净，要把它用那个钢刷子给它刷的光光溜溜的，要多磨几遍，然后再睡觉，
0: 让它光滑一些。是。
1: 对，如果大人我觉得不合适，但小孩其实 OK 的。
0: 小孩可以吗？
1: 之前有 哎，这有某音的那个博主有分享过小孩子抱那个冬瓜，是很香
0: 哦，是，但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夏天的瓜果种类这么的多，像西瓜呀、黄瓜、南瓜、丝瓜随处可见，为什么只能抱冬瓜降温呢？
1: 因为冬瓜个儿大
0: 啊，
1: 然后
0: 个儿大。
1: 你说你抱个黄瓜怎么睡？黄瓜、丝瓜、南瓜这大
0: 睡，哦、太小了也是、啊。
1: 西瓜是圆的呀，冬瓜它是一个长的，有一点那个圆的，你抱起来就像抱了一个人偶，就那个玩偶，小孩不抱玩偶吗？
0: 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比较贴合一 点。
1: 对呀、你抱个西瓜圆不溜秋的，你怎么抱？黄瓜就那么点儿嘛，全是刺。冬瓜就更不说，南瓜就更不说了，
0: 是，
1: 就硬邦邦。帮的，

0: 子开，你拿那个
1: 轻轻的
0: 弹一弹一下，
1: 是，
0: 然后它就已经开了。
1: 是，
0: 钓鱼小白在说西瓜有长的，但是宝贝，西瓜很容易碎掉哎。
1: 是，
0: 你抱着它，有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
1: 发现床单上全是这种汁水。
0: 对，这个是真的，你要想。想一想它为什么不是
1: 是像刚刚提到的黄瓜和丝瓜嘛，因为它的体型非常的细小和短小。对，如果说你抱着它好像也不合适，你顶多只能把它放在比如说手臂啊或者额头这种地方啊，短暂的进行一个降温。
0: 是的，
1: 是
0: 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全身纳凉的效果哈。小白在说，那你晚上睡得口渴了还能啃两口。行，你就尝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啊。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提到的这一个冬瓜的外形呢，是比较适配的，像小倩刚刚说到的和这种抱枕呢，这个重量啊包括它的一个高度啊曲线啥的都是比较契合的。
0: 对，
1: 原来
0: 有一些小朋友喜欢抱那个玩偶啊，或者大人喜欢抱抱枕啊，
1: 是
0: 你抱在身上你是可以贴合你的人体的这种曲线的，知道吧？
1: 是
0: 刚好贴合，
1: 对，
0: 也不硌着你，也不会像那个西瓜一样堆儿跑了。
1: 是的，好，包括它就是表层会有一层天然的蜡质的白粉，它就是一个保护膜，能够隔绝到灰尘啊、细菌，而且还防水防压。是
0: 西瓜的皮是很厚的，比较厚实，它是不容易轻易的把它压烂或者是这样弹坏掉的。
1: 是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这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此酷暑之下的消暑智慧哈，抱冬瓜纳凉。
1: 抱冬瓜，这个冬瓜呢，刚刚有朋友在提醒我们说，你要给小孩买的话，注意大小的问题。
0: 哦，那确实
1: 啊，不小心翻身可能会就是压到
0: 压到了。
1: 哎、对，你如果给那个小孩买，你得看一下他的体型有多大。
0: 嗯，
1: 你得那个什么，你别是很小的小孩，
0: 是
1: 你买个冻大就会解，
0: 那不合适。对。
1: 对，一般大的可能就适合成年人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小孩，
0: 嗯，
1: 小的就小一点点嘛。
0: 是，
1: 当然在吐槽说今年的夏天，就是这个蚊子呀啥的就吐
0: 很多，是不是？
1: 对，我们刚才在聊到，
0: 对，
1: 今年夏天的蚊子确实
0: 特别毒啊，
1: 比往年要毒一些。它咬了之后，你往年的那个蚊子可能那个包包
0: 两三天就消下去了，
1: 甚至有一些当天就消下去了。反正我今年自从有被蚊子咬的历史以来，
0: 是
1: 它那个很奇怪，
0: 是
1: 红色那个包包不会消散掉，
0: 对，要很长一段时间哈，
1: 这个
0: 至少得一周吧，
1: 两周左右，它消下去之后那个地方会变黑，
0: 变黑，对，
1: 然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那个地方是红色的，那么硬的疙瘩，
0: 嗯，
1: 然后又痛又痒，
0: 是
1: 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山哥哥
0: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好像也没有，
1: 长裤长袖吧，
0: 是
1: 山哥哥在。

0: 们分享说他今年遭那个臭虫还咬了。
1: 哦，
0: 他在山东那边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臭虫。
1: 是，
0: 所以今年这个虫特别多，大家注意一下，
1: 要注意一下了。
0: 比如穿一些那种比较薄一点的长的裤子，尤其是去户外的话，
1: 是。
0: 然后呢，穿一个薄一点的那个外套，长袖的嘛，
1: 对，
0: 户外注意防蚊，然后有那个什么驱蚊水呀、
1: 驱蚊贴、驱蚊手环，
0: 对对对，
1: 都非常的多。
0: 我觉得该把这些用起来就用起来啦。
1: 是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煲冬瓜睡觉哈。我们分享了有很多，就是这个为什么冬瓜就是比较适合，但是呢它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
0: 对，
1: 首先呢有一类人群就是婴幼儿，这个是不适合的，
0: 这个肯定的。
1: 对，因为它太小了，
0: 一个是重量的问题，小孩子乱翻身嘛，
1: 是的，
0: 万一不小心就是比如说压住或者是遮挡了口鼻，
1: 对，
0: 还
1: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对，他没有办法自主的挪开这个重物。
1: 是的，
0: 第二个还有你要知道，小孩婴幼儿他的身体非常的娇嫩，皮肤啊简直是吹弹可破的那种，
1: 可以，
0: 体质也是比较偏弱的。
1: 是，
0: 你说那个冬瓜，哪怕你的表皮可能洗得再干净或怎么样，
1: 对，
0: 它有可能还是
1: 过敏啊啥的，
0: 会有皮肤方面的一些这个威胁的问题。
1: 是的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肠胃虚弱和体质虚寒以及冠心病人群，因为这个冬瓜呢是属于比较偏凉的，如果说你整夜贴着你的胸腹的位置，持续的低温的一个刺激的话，容易引发到一些比如说肠胃的痉挛啊、腹痛、腹泻、腹胀等等这些不适。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心肺问题以及心脏供血不稳的这一人群。那如果说你长期受凉的话，可能会加重血管的一个收缩，
0: 对，
1: 增加到我们心脏的负担。所以呢，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类人群呢，不要尝试这个贴身抱睡了。
0: 是的，
1: 是。还有一类呢，就是皮肤敏感的人群。因为我们有说到这个冬瓜的这个表皮带有一些细微的绒毛，包括它有天然的蜡粉，可能有一些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接触之后呢，会出现到皮肤发红啊、发痒、起红疹和过敏刺痛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你一旦有不适的话，一定要立刻停止，不要说我就要搞它的，
0: 犟得很是吧？
1: 是。
0: 但如果大家在挑选冬瓜的时候呢，也注意要挑选那些表皮非常光滑、没有白粉、没有绒毛的一些黑皮冬瓜比较好。然后呢，拿回家之后反复冲洗。彻底的擦干净之后呢，再使用。如果说你在用这个的时候，一旦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就要立刻停止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觉得我很健康，我是种体质很燥热的青年人，
1: 是，
0: 也不建议大家紧紧的将你的胸腹贴在冬瓜睡觉。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执念，睡觉的时候一定，哪怕你再热再热，
1: 肚脐、
0: 胸口
1: 一定不能受凉，
0: 一定要打个毛巾，啪都打到。
1: 是。
0: 所以说，你想，你这腹部、肚脐、腹部，然后胸口这贴冬瓜睡，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把它，比如放在后背呀。腿侧腰边，
1: 是
0: 间接的吸热降温，不要大面积的这个刺激，是可以兼顾到你在享受这种清凉的同时，又可以兼顾你身体健康的。
1: 是的哈。当然呢，暴睡完冬瓜也不要浪费了。
0: 还有记得提醒大家，冬瓜它是有那个保质期的。
1: 是的。
0: 你不要送我那个冬瓜穿三代的那种感觉。我今年是放在那，我明年再说，或者你整个好几个月
1: 都用。但也放不了那么久了。
0: 好多人就怕你就用这个不行。因为那个完整的冬瓜它虽然说耐储存，但是基本上还是用一季就不能再用了。
1: 是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你贴身抱睡了之后，你会分泌到汗液啊，包括油脂这些，你会慢慢的破坏掉冬瓜表层的一个蜡质的保护层。包括它会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湿气，会慢慢的附着在这个瓜皮的表面，渗入果肉的内部。所以呢，一般可能就是半个月左右呢，它就会出现到一些这种变质的现象，比如说它会变软啊，
0: 是的，
1: 出水啊，这种时候，如果说你还要枕着这个冬瓜睡的话，
0: 第二天我跟你讲，小白再说一季的话，估计能盘包浆了。
1: 盘包浆了，盘核桃吗？
0: 而且他现在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以后的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哦，
0: 因为现在好多蚊子对花露水产生抗体了。没关系嘛，我们的花露水也可以跟着它的抗体，一起再进行这个同步的更新嘛。
1: 是的哈。当然说到这个冬瓜，这个暴睡过后呢，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其实也不是哈，只要是它的这个整体是完好的，没有软烂，没有发酸发霉，没有异味变质的话，其实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是的，
1: 哎，
0: 物尽其用，你把这个降温完了之后啊，然后你就可以拿它把它吃掉。
1: 是的，
0: 因为冬瓜本身就是夏天最绝佳的低脂的养生的食材，
1: 嗯，
0: 用处非常的高。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可以就是那个清炒冬瓜，
1: 嗯，
0: 做冬瓜汤，
1: 是，
0: 还能凉拌冬瓜，
1: 嗯，
0: 各种这种
1: 炖汤也行
0: 啊，炖汤，对对对，也行。我记得，因为我们食堂以前做过没，冬瓜和绿豆一起炖，我记得。
1: 哦对对对，
0: 对
1: 是还汤
0: 什么骨头这的，
1: 是
0: 喝起来还蛮清爽的，
1: 嗯，是。
0: 所以用完之后呢，就可以拿它来把它食用掉。它的膳食的纤维以及钾元素还有很多种维生素，
1: 嗯，
0: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的，也是比较适合一些减脂人群啊，包括我们这些上班族，
0: 嗯，
1: 还有一些这种日常养生的人群呢，
0: 嗯，
1: 都是比较适合这个食用的哈。
0: 是的，小白说你吃的时候要记得削皮哦，不然有股味道。
1: 早在
0: 你告诉我
1: 韩葱味儿啊。
0: 哪家吃冬瓜不削皮儿？就算你没有用它来这个纳凉之后，
1: 嗯，
0: 没有这个汗液什么的，你吃你随便买一个，你也得回去削皮儿啊。
1: 是的，
0: 要把你汤子吃的下去
1: 啊，
0: 它不辣你。滑嗓子
1: 是哈，不知道大家有试过哪一些低成本的一些物理的降温的方式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互动，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参与互动。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宝藏歌单。
1: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低成本的一个降温的方式啊，就是这个抱冬瓜睡觉，
1: 非常低成本啦。

0: 哎，有些地方那个便宜点大甩卖的冬瓜，可能买一个大概也就10多20块钱。
1: 哎呦，那确实是很便宜了。
0: 对，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尝试一下这个爆冬瓜纳凉啊？嗯、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哎，其实说到盛夏高温给人带来的一些煎熬呢，也不只是夜晚燥热失眠这一种。
0: 嗯，
1: 像白天呢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好像是更多人的一个夏日的常态
0: 啊。
1: 确实，我发现
0: 常态吗？
1: 好像胃口。哎，咱俩最近你胃口多好啊！
0: 我一年四季胃口没有不好过。
1: 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到了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了。
0: 嗯，是有这样的人。
1: 哎，是的，
0: 很羡慕。
1: 咋的？想靠各种方法来瘦啊？
0: 啊！真的，有些时候他们就说啊，天太热了，我有啥子吃不下。
1: 嗯，
0: 冬天太冷了，
1: 就是自己没有这种烦恼了，是吧？
0: 也有什么吃不下？我除了生病。
1: 没有吃不下的时候，
0: 我一年四季没有因为天气热或天气冷有没有食欲或吃不下的时候
1: 啊？
0: 我甚至这两天，
1: 嗯，
0: 就是昨天下午不是肚子很饿吗？
1: 是，
0: 特别饿，
1: 嗯，
0: 饿得上节目咕咕叫，我说出去搞点什么吃，
1: 也拉开窗帘，哇，太塞了，
0: 不香醋气，然后完了之后就灌了一瓶牛奶下去，
1: 嗯，
0: 稍微好一点点，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去一些那个包间里头吹着空调，
1: 哦呦，
0: 我起码可以干一顿火锅。
1: 你能吃下一头牛是吧？
0: 对，就是没有那种啊不想吃东西的欲望
1: 啊，
0: 只有肚子饿想吃所有一切的欲望。
1: 如果说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食欲不振的话，
0: 确实，
1: 哎，在今年的夏天有一道来自贵州乡村流传了数十年的家常小菜，
0: 哦，
1: 素瓜豆蘸水菜是爆红了。
0: 啊、是，
1: 哎，这个说到贵州的这个蘸水菜。菜
0: 非常有名，
1: 对，我觉得它的灵魂在于它的这个蘸水。
0: 嗯，对，
1: 嗯，
0: 就是蘸什么都好吃。
1: 是的，
0: 别人开玩笑说蘸那个鞋底子都好吃，而且他们的那个素瓜蘸水菜是一点油都不放的，
1: 是的，
0: 直接是清水煮的，
1: 嗯哼，
0: 那个做散碎下。
1: 对，哎，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个夏天的。
0: 确实
1: 啊，对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季想要减脂啊什么的，他会吃一些这种轻食的沙拉啥的。
0: 是，
1: 但吃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特别的寡淡，很难坚持。
0: 对，
1: 哎，那这种时候再蘸一点这种有味道的这个蘸水，好像也蛮不错的哈。
0: 对，小白在说啊，天太热了，建议可以喝一点南瓜煮绿豆，放点冰糖也比较解暑。
1: 哎，这是我们夏天我们家最常做的一道汤。
0: 对，然后成都淘口上，你胃口好你不长肉，我胃口好它也长，只是没长给你们看。
1: 嗯，是啊，可能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轻食沙拉，它非常非常的健康，
0: 对，
1: 但吃久了之后还是觉得很馋，想吃一点有味道的东西。
0: 以前可能要想吃这种比较地道的这种素瓜豆蘸水的这种菜哈，
1: 是
0: 要去那个啥贵州那边才能吃到。现在可以网购，我知道好多人喜欢买那种就是胡辣椒壳回来自己拌那个蘸水。
1: 嗯，
0: 其实我们这边也有那个冷南瓜，
1: 是，
0: 然后什么是四季豆啥的有，就是你可以自己买回来试一下，
1: 对，
0: 它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就
0: 是就
1: 把它煮好，
0: 对对，一锅清水，然后加那个什么嫩南瓜，加什么那个四季豆，
1: 是，
0: 把它丢进去煮就行了，什么都不放，
1: 是，
0: 也不放，
1: 无油无盐的，
0: 对，
1: 原汁原味，
0: 主要是你能只要买到当地非常就是地道的那个胡辣椒蘸水就可以，
1: 是，
0: 要把它调好，很棒，
1: 对，我觉得对于一些厨房小白来说也是能够轻易的上手的哈。
0: 对，然后小白脸说你可以加那个鱼腥草
1: 哦，折耳根嘛，哎呀，
0: 那肯定的呀，
1: 是
0: 放折耳根，
1: 对，
0: 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有水豆丝嘞，
1: 哦，
0: 豆豉的水豆豉可以放进去，
1: 对，加入了之后又
0: 味道又不一样，
1: 对，是的，
0: 对对对，小白说的很好，不是菜的问题，灵魂在那个辣椒，
1: 对，
0: 它就是那一碗
1: 干辣椒
0: 胡辣椒蘸水，就是那一碗，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次，实在话买了一点
1: 怎么着是那个辣椒踩雷了吗？
0: 对，那蘸水的就不像它当地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完全就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有去过，
1: 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0: 对，我记得我看一几年的时候去那个黄果树瀑布那边玩，
1: 是，
0: 有吃过他们那个蘸水，包括那个什么辣猪蹄蘸水，
1: 是，
0: 就是没有当地的好吃，他不也不知道那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 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他把它烘干了之后，然后又密封了，在邮寄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因为他们那边自己会做那个胡辣壳，完了之后人家弄干弄出来焦香味儿，
1: 对，特别香哈，
0: 对，然后而且他们烤的时候我记得

0: 我这有看个博主会在那个火上烤，烤的那种微焦，
1: 是散发出那种焦香味儿啊。
0: 对，然后记得我手上的焦香味已经散发完了，
1: 是可能就是少了一点点灵魂哈。
0: 是的，
1: 是的哈。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吃到的一种这种菜哈，就是非常的清甜，但是呢又中和了辣椒的这种味道，鲜而不腻，辣而不冲，开胃呢也不伤胃，
0: 对，
1: 就是大家想吃就吃嘎。
0: 对，他们在笑话我说我流口水。
1: 哦，说到这个。请口水解吞，
0: 是有点听到那个咽口水的声音了，是吗？
1: 可能是的。
0: 所以说，你说我怎么会有这种食欲不振的时候呢？
1: 哦，完全没有，大馋丫头来着，是。但是随着这个贵州蘸水菜的一个走红和爆火吧，就是全国各地包括一些门店和博主呢，也是纷纷的跟风复刻和自主的改良。
0: 哦，
1: 出现了一些五花八门的魔改版本，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哈，就是有贵州本地人。人说：“哎呀，你这个蘸水菜好像有点不正宗，有点变味儿了。”
0: 确实
1: 是，
0: 因为正宗的这个贵州的夏日素瓜豆呢，它食材非常简单，只有嫩南瓜、四季豆和嫩玉米，
1: 是
0: 绝对不添加多余的配菜。
1: 是的，
0: 就加谁进去，它都
1: 不是那个味儿了。对，
0: 所以而且呢，贵州本地的这种瓜豆它是自带天然清甜的，人家煮了之后清香回甜，解暑解腻，
1: 是
0: 那个水喝起来都非常的就是清甜味儿。
1: 对，
0: 没有虾的味道。
1: 内江。

0: 02-908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贵州的这个蘸水菜哈。
1: 嗯，
0: 我们在上一时段呢说到了有很多这个外地的商家呢，就是为了丰富菜品，随意的去改动它的配方，比如说加了一些生菜啊、白菜啊、土豆片啊、各类丸子啊、
1: 不正宗
0: 卷等等等等的。对，这个就像是麻辣烫一样。
1: 对，根本不是人家贵州的刚刚说到的夏日素瓜豆。
0: 嗯，是的，
1: 人家素瓜豆就是瓜和豆，
0: 是
1: 你加什么东西那就进圈就不是了，嗯，
0: 没错，
1: 就是麻辣烫了，对不对？
0: 嗯，是的哈。
1: 对，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博主复刻的做法呢，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四季豆没有彻底的煮熟，
1: 哦，
0: 是容易引发到肠胃不适，
1: 这个是要中毒的。
0: 嗯，是的。那如果说你过度的去添加到一些比如说红油啊、小米辣，重口的调料，那就掩盖了蔬菜本身的一个清甜了。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贵州的本地的网友看到了这些做法之后呢，就主动的在线科普正宗的做法，还讲解了食材的搭配的逻辑，
1: 确实啊，
0: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道家常菜的初心
1: 啊。对呀，然后那个都点点在说哈，他说贵州那边的菜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蘸的，就像我们
0: 万物皆可蘸，
1: 没有什么菜是不能火锅的。
0: 哎，
1: 是同样一个道理哈。
0: 嗯，
1: 然后小本领也在跟我们分享说那边的酸汤味儿啊，非常的棒，非常好吃。
0: 是，
1: 对，我特别喜欢吃云南和就是
0: 贵州的
1: 这
0: 种口味儿哈。
1: 对，对，酸辣，
0: 嗯，
1: 或者是酸，
0: 是
1: 特别，我这个人啊是酸。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吃一些这种，吃多了之后你可能难免会觉得说有一点闷到气了感，哎，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一点这种酸辣口味的，
1: 哇，
0: 也挺解腻的，
1: 尤其是在夏天。
0: 嗯，是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两种哈，咱们的这一个消暑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一内一外外哈，完美的互补了。
1: 对，
0: 咱们
1: 外用冬瓜降温嘛，内服刚刚说到的豆
0: 炸蔬菜。
1: 对，
0: 是哈。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人开始反思，过度的去依赖到工业产品的消暑方式带来的一些弊端哈。
1: 是的，
0: 比如说一直吹空调可能会湿气加重。
1: 嗯，
0: 那我说，哎呀，我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喝冰饮的，就是喜欢吃雪糕这些。
1: 这个不行，
0: 是这个吃多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脾胃哈，越吃越虚。
1: 是，点点说。

0: 晚上就买个冬瓜回去报的税。
1: 哦，
0: 但是你要注意，要当时要给你讲到，比如你买个冬瓜的时候，你要买就是大小合适的。
1: 是。
0: 然后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做好表面的清洁问题。
1: 对，是。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降温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空调风扇的。
0: 是的。
1: 像最近的这一个天气，仅靠它是很难彻底的抵御这个热浪的。
0: 因为你信了我们，非得要去抱冬瓜，然后不开空调，然后不扇风扇，你中暑，你找我们说哦，你们不是说了吗？冬瓜降温呐、解暑啊，为什么我就中暑了？
1: 在此声明哈，仅靠冬瓜很难抵御这个热浪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量力而行。
0: 分享有这么个小妙招，
1: 是的，
0: 因人而异哈，一定要注。然后完了之后，对，睡了还可以煮来吃，
1: 是
0: 物尽其用嘛。
1: 哎，没错。
0: 小白在说他喜欢成都第三清，
1: 第三清是一个吃的吗？
0: 给我们
1: 应该是吧，
0: 科普一下。
1: 是哈，当然我们说到就是大家也不用为了追求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来摒弃这种传统的智慧啊，我们刚提到的这些哈，是，当然呢，今年的夏天确实非常非常的热哈，也是让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浮躁和疲惫不安了，但是呢，我们希望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爆冬瓜还是我们做的这个素瓜豆哈，这种呢，希望都是能够给大家在这种严寒的夏日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啊，
0: 是的，
1: 是的哈，这个希望大家呢也是就是不要在这种所谓的精致溢价和高价享受的当下不断地去鼓吹到这些方式哈，当然我们提到的这种朴素的老办法也许也能够缓解我们夏日的一些焦虑哈。
0: 是的，
1: 是的，酷暑呢终会褪去，热浪呢终会消散，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藏在我们的瓜果蔬菜里，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民间智慧呢，也是能够治愈到我们普通人的，让我们在这种非常燥热纷繁的日子里能够安安稳稳的自在的生活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田城天气资讯。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考验继续，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白天内江市各县市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方可达38摄氏度，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月7日白天多云见晴，晚上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雷阵雨，气温25至37摄氏度。7月8日白天晴见多云，晚上晴天，气温26至36摄氏度。7月9日白天到晚上晴见多云，气温28至37摄氏度。高温持续，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暑降温，妥善安排生活与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爱

0: 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江林。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负责人郭勇，我们的郭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有请郭经理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郭勇，非常高兴的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1: 是的，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就是其实我们想要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在养老或者是医疗或者是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项社会保险，其实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或者是比较了解的，对吧？
2: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这五项保险之外，社保的第六险，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就是除了这五项保险之外，其实在社保可能它后续还会出现一个新的险种。那这个险种到底是什么呢？郭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来揭晓一下？
2: 对，我们平常说的第六险主要是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哇，长期护理保险是吧？
2: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呀，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哈。如果你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99，或者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互动了。说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那郭经理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长护险是一项专门针对这个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接受长期照护的人群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为其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及相应资金保障，社区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社会保险之后广受关注的第六类社会保险。通俗来说啊，当这个就是保险人参保人生活无法自理，却经评定达到一定适任等级，便可以居家或在定点的长护服务机构享受这个相关的保障。无论是这个协助这个翻身、扣背、排痰，还有理发，还有这个就是沐浴等基础生活照料，还是气管的这个切开、造瘘这个护理等专业医疗护理，均可以按规定申请这个就是长期护理的相关待遇。
1: 哦，是这个样子的哈。
2: 对。
1: 那我们其实也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探索来建立这种长护险的一个制度呢？
2: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就是“十五五”规划哈，这个就是，建议提出啊，推行这个长护险，健全这个失能、失智人员的照护体系，作为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长护险是破解这个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个困境，保障这个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的权益，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这个就是关键民生举措和这个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对这个失能人员来说哈，这个建立长护险是刚需，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极大幅度的这个就是提升失能人员的这个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这个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这个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
1: 所以其实对于失能人员来说，这样的一个险种对于他其实是非常刚需的。
2: 对， 对， 对，
1: 非常需要的啊。
2: 对对对，对这个失能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说的话，这个长护险是一种减负。通过这个制度的保障，减轻这个家庭在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能的困境，有了

0: 社会化和这专业化的服务，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从这繁重的照护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1: 嗯，
0: 好，对这个产业来说的话，长护险意味着这个拉动，可以说这项制度的建立催生了新业态或者新模式，比如这个辅助器具的研发或者生产或者租赁、失能等级评估，还有社会力量参与与经办等，这些都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哦，所以不管是对我们失能本身的这个人员来讲，还是说对于咱们整个家庭来讲，甚至针对整个产业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险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存在，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这长期护理险嘛，那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群他可以参加这个长护险？那他参保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
0: 按照这个四川省这个就是建立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哈，实行全民覆盖，城乡统筹参保，覆盖单位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无需单独缴费；职工随职工医保同步参保，城乡居民缴纳居民医保时一并参保，无需单独参保登记。
1: 嗯，也就是说以后这样的一个险种，它其实是在我们买这个医保的时候啊，是直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险种在里面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长护险它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0: 长护险它基金主要是用于这个支付这个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原则上不直接向这个失能人员发放这个现金，通过提供这个服务并报销这个费用，以确保专款专用，使基金用在对失能人员的照护上。
1: 嗯，专款专用非常重要啊。
0: 对，国家医保局制定了这个就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目录，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这个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都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提前这个就是有参检这个骑手，
1: 嗯，
0: 事物的一个切脆搅拌、进食姿势检查、事物的这个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这个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7个步骤流程和具体的服务要求。
1: 哇，也就是说这些生活我们必须的生活的这些照护啊，还有这些医疗的护理项目，其实它都是有相应的规范、相应的具体的步骤和相应的服务的要求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针对重度的失能老人来讲，那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才可以享受长护险的一个报销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0: 哎，需要同时满足这个3个硬性条件哈。
1: 嗯。
0: 一是这个正常的足额参保缴费。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失能状态连续持续6个月以上，短期伤病康复不属于这个保障范围。
1: 嗯。
0: 三是通过这个医保经办部门统一失能评估，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长护险失能等级分为基本正常、轻度失能、重度失能、中度失能或重度失能1级、重度失能2级、重度失能3级，6个级别。
1: 嗯。
0: 长护险制度起步阶段啊，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就随着经济发展和这个就是制度的完善，国家层面统一研究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并根据基金支出需求动态调整这个费率。
1: 嗯，相当于说现在因为它不是分了6个等级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只对这个重度失能1级、2级和3级这3个级别，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长护险的一个待遇报销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这几个等级嘛，有6个等级哈。那这个失能等级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评估的？那它主要评估的话是判断我们哪些能力呢？
0: 它主要是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标准。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哈，就是执行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1: 嗯，
0: 好，专业评估量有这个就是，有日常的生活，这个就是活动能力，还有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指标组成，形成综合性评估指标体系。目前

0: 的一个这个或者是说补充，对吧？但实际上是需要有我们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对，
0: 那由专业的这个公示的定点评估的机构，他上门来现场对这个老人来进行评估，他是属于比如说重度失能或者是轻度失能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评估出来的这个等级才可以作为我们去报销的这样的一个符合要求的条件，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这个郭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来跟大家聊一下长期护理险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啊，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课点之后再回来，稍后再会。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各位在课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负责人郭勇，我们的郭经理啊。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那郭经理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郭勇，非常高兴的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1: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那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一次我们跟大家讲的其实是说长期护理险，对吧？长期护理保险，
2: 对，
1: 那也是我们简称的长护险。那么尤其是针对这个重度失能老人，他们其实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保险赔付的一个待遇。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失能的等级啊，并不是说我个人觉得啊，我们家老人是重度失能就重度失能了，其实它是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的，对吧？
2: 对。
1: 那我们也想知道，那确实如果就是经过我们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的时候，他确实是重度失能的这个老人，那么他在哪里是可以享受到我们之前说到的像那样的一些照护的服务呢？
2: 目前为止哈，这个就是为失能人员提供这个照护的场所主要有三类，一个是参保人的一个自主选择哈，选择居家护理的有长护服务机构，在这个就是参保人员居家的家庭住所里面为参保人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也就是所谓的上门服务。
1: 上门服务、
2: 对对对，
1: 这个费用应该会相对高一点吧？
2: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对吧？
1: 一样的、
2: 它是只是
1: 场所不一样。
2: 对，场所不一样、选择这个就是社区服务的，有这个长护服务机构以社区为依托，为参保人员提供就近就便、非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还有一种就是选择这机构护理的，有这个就是长护险服务机构在所开设的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这个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的、
1: 那下面
2: 护理机构，
1: 就我感觉是这个居家护理或者是说长护机构的那种的话，他们是不是都能够提供尽量，比如说全日的，就全天的都可以给你
2: 居家护
1: 啊？居家也不一定是全天的，
2: 不是全日的，
1: 只有在我们的这个护理机构里面的，
2: 对对对，
1: 那是全天的。
2: 对对对，
1: 那么不管是居家的也好，还是社区的也好，它就不是全天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我请了保姆来照顾家里面的这种失能老人，那长护险的话，因为买了长护险，他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保姆的工资呢？
2: 这个是不能直接报销这个私人保姆的这个劳务费用的，因为长。

0: 危险就基金哈，它仅支付定点机服务机构持证护理人员提供的这个标准化服务。
1: 嗯，
0: 这个私人家政不在这个就支付范围内。
1: 就私人自己请保姆的话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哪些情况它会停止这个长护险的待遇呢？
0: 这个有四类，有四种情况啊。一是这个参保人这个就是身故，第二个是这个就是断缴这个长护险，也就是进入医保待等待期这种，好，它是不进入这个终止这个待遇。第三是同心评估不再符合这个就重度失能标准，也就是说
1: 就是他身体有好转，
0: 对对对，
1: 恢复了，
0: 对对对。第四是存在这个就是伪造病历、虚构这个护理服务等七大这个保险行为，经办机构即可停发这个就是待遇，并依规追责哈。
1: 嗯，像刚才提到的这种重新评估的话，他一般多久会重新评估一下呢？
0: 这个要根据这个就是具体的情况，因为现在
1: 就每一个老人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那目前来讲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险种，其实对于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可能就是也越来越多嘛，难免可能会遇到有一些这个失能老人哈，重度失能老人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也想，目前哈，因为在我们内江，它整体的一个长护险的实施进度现在怎么样呢？
0: 目前为止哈，这个内江现在已启动这个长护险失能等级的评估机构，也就是说对一些机构也一些摸底嘛哈，然后护理机构定点意向这个征集工作，有可能在这个就是今年
1: 相当于这以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了。就以前可能如果内江没有这种评估机构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护理机构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有意向的可以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其实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内江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还是一个朝阳，
0: 对
1: 吧？这刚刚兴起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像长护险，因为它不是和我们这个医保啊、养老保险啊这些，可能就是就一起，也是大家每一个人可能都比较必备的一个刚需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它和我们的这个医保、养老保险，包括这个商业的护理险，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长护险呢是一种社会保险的一种新险种，属于法定社会保险，普惠性强。缴费低，主要是解决的是失能人员长期照护的基本保障问题，而这个就是医保，主要是解决这个看病就医、药品和医疗服务费用报销问题，不覆盖长期日常的一个照护。还有这个养老保险，它解决的是这个退休后的收入替代问题。好，这个商业护理保险是补充保障，自愿购买，可覆盖这个就是中轻度失能、高端护理服务，与长护险形成一个互补，不能相互替代。也就是说，这个长护险既不是这个养老补贴，也不是普通医疗的一个报销，而是专门面向这个就失能照护风险建立的一个制度安排。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险种，如果大家购买了以后，就是家里面以后，其实针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放更多心的，对吧？
0: 对，
1: 就家里如果真的有失能老人的话，那失能老人以后也会有人照顾了，那自己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家里面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真正已经失能的老人来讲，他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护，其实也能够提高他的一个生活品质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最后，其实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长护险，您觉得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民众啊，还有包括社会层面来讲，您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好的，这个主要是从几个发展一个视角嘛，发展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这个人口这个发展视角来考虑，说助力人口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度支撑，建立全国统一的这个长护险制度啊，是能够系统化的化解这个老龄化背景下的一个照护风险，切实兜住兜牢这个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基本需求，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这个坚实制度保支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而是这个社会保障一个视角，完善这个民生保障体系的关键拼图。建立长护险制度，正是要精准补齐这一民生保障的一个短板，进一步治理牢固这个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构建起化解失能经济风险、减轻家庭照料负担的一个长效机制，有效地解决这个就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无人照料、无力照料、生活质量难保障的一个痛点、堵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这 解除这个失能群众的一个后顾之忧。
1: 嗯，
0: 好，三是从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个培育这就引发经济的一个。

0: 量引擎。从试点进试件成效来看，长互险制度是激活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力的核心抓手。好，第四一个主要是这文化传承视角哈，这弘扬孝亲这敬老这个传统的一个制度创新。
1: 嗯，
0: 长互险制度啊是通过这个创新性制度设计实现了这个传统美德啊与现代化治理的有机融合。
1: 嗯，是的啊，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郭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长互险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郭经理。
0: 啊，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长互险的一些相关知识呢，您可以通过咱们各大保险公司啊的这个保险代理人跟他们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之公司团体业务部的郭勇经理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的郭经理，非常感谢。
0: 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

0: 好的，北京下午的5: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景好沙嘞，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终于不会打嗝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旁边的这位是歌王金鱼哈，我是大杨高阳。大家不要相信他不会打嗝哈，
0: 我今天绝对不打嗝，因为还好在那个节目开播之前没跟你聊天。
1: 一
0: 跟你聊天，我跟你讲，就是一定会打嗝。
1: 你跟李主任聊了一个多小时，李主任劝你买啥车。
0: 谁说了？
1: 他是不是又劝你？
0: 我哪有钱买？
1: 这会儿可乐先把那个门口的监听先关了哈。
0: 你这个人怎么贱贱的？你根本不配叫大洋洋，你就叫贱贱羊。
1: 贱羊羊，
0: 贱羊羊。哎，对，人家有喜羊羊、灰太狼，你就是贱羊羊。
1: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0: 贱吧贱吧。
1: 对对，老年人啊，不是老年人，
0: 谁是老年人？你好好说话。
1: 江林，江林这会儿也在门口坐着呢。可乐，把那个监听先关一下哈，我们在里面说他们的时候，他们千万不要听到，你知道
0: 吗？那一会儿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会
1: 说。不是，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哈，这个节目一定得注点意了，
0: 就是但凡有哪一点点蛛丝马迹，知道领导可能会听或正在听的
1: 话，不是，我跟你说，
0: 我们的画风就要变。
1: 我刚才得知了一个消息，
0: 啥子消息？
1: 就在杨总上来就是调研的时候，我就是得知了一个消息，
0: 你又知道了小道消息。
1: 杨总说：“哎呀，高阳，你以后景宇主持了一个节目还是可以哈，每天晚上。
0: 我”我嬉皮笑脸的，
1: 我一听，你在听啊？你要说你在听，
0: 我们的受众可广了，好吗？
1: 对啊，你早说您在听嘛，您早说您在听，我们就不这样了，你知道吗？
0: 哎，我们就换点其他的风格。
1: 我们就换风格了，来。
0: 哎，说的我们好像很有三变一样。
1: 就是我们就。

0: 正式一点，然后开始播新闻，这样
1: 是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播吧，然后把那个高阳给播垮。
0: 但是我给大家说，就是我觉得这个风格挺好的，就是我们在下班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对不对？
1: 就是要给大家送来欢乐，送来凉爽嘛，
0: 庆祝一下下班了。比如说，你看魔兔来了，帅哥好久不见哈，怎么好久不见了？
1: 帅哥在哪儿啊？我知道只有一个建阳，
0: 帅哥就在你眼前，
1: 是吗？
0: 只能说
1: 那可能是我眼瞎，
0: 只能说就是
1: 眼拙，
0: 就是上帝对你的遮住了脸，遮住了你的眼，忘了先。
1: 不是因为遮住了我的眼，是因为你的光芒太闪耀，刺到了我的眼。
0: 没办法，你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刚才
1: 就爱听这些。
0: 刚才杨总已经表扬了我和你，是吧？
1: 我知道
0: 晚上上的这个节目、啊，
1: 他只差拿一个大喇叭，让所有人都知道。
0: 现在没有，他不太好说。他刚才也给我说
1: 了，没事，我们自己转述。
0: 没有，他刚才也跟我说了，高阳，你可以在广播里面说一下。
1: 是吗？那今天我们就要大夸特夸一下自己。
0: 必然的，我跟你说，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夸自己不如夸夸太阳。
0: 为什么夸太阳？
1: 就是因为他太厉害了。
0: 他太厉害，我不骂他就可以了，
1: 就是、
0: 我还夸他。
1: 就是因为他的出现，让很多这个卖不出去的货都卖出去了。
0: 比如说啥？
1: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有一个明星哈、他这个结婚17年了，送了老婆的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是什么呢？一台空调。他老婆就是感动天感动地，只感动到哭泣。
0: 就送台空调就哭泣了，
1: 是，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今年的天气太热了。这个人的老婆在哪里呢？在法国，法国今天哈40几度，
0: 那确实，法国你能买到一台，
1: 你买到一台空调都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各位中国的商家朋友，赶紧去法国做生意啊！
0: 来不及了，你知道，来不及了，
1: 过期还要报关。
0: 对，然后呢，就是你这个空调，你在法国买空调，不亚于猜中这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你来嘛，你来我们那一江买嘛，我们那一江库存还挺多的。
0: 不好意思，不卖给你们，你知道？
1: 有规矩。
0: 不卖给你们，你知道我没办法想卖，你们买不到。
1: 是因为我们也挺热的。
0: 必须把钱换成人民币，你知道吧？你这个是吧？
1: 确实，我跟你讲，以前哈，每到夏天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什么呢，像啥子某电器啊，
0: 海尔。
1: 不，就是只要但凡卖空调的，所以我跟你讲哈，进入了个在销售之后，就劝你们啊，尽早的买，因为低隆了之后，我们的那个安装师傅搞不赢。
0: 饥饿营销。典型的饥饿营销，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些师傅一点没吓人，
0: 对啊，
1: 因为更吓人的是这个天气着实是有点。
0: 确实，我给大家说，就是最近太热了。今天上午金鱼来的时候，就我们坐在导播间，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导播嘛，然后坐在导播间。
1: 是一大早8点多，你知道那个太阳开始晃眼睛了。
0: 对他上完课，然后来了以后坐在导播间里面，然后我说金鱼啊，我说今天这个外面的天啊不是热，我说出去走一圈感觉要烫伤，我说
1: 那是不是得是一个工伤，
0: 真的是
1: 上班时间晒的伤。
0: 花草木说。你们的空调修好了，我们的空调
1: 没有，
0: 这会儿杨总在门口，我们的空调没有修好。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哈，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不光是这个节目，应该是这个频率都缺一个广告位，就留给各位广大的这个空调商家们。我看是谁先抢到，
0: 对，免费修哈，当然
1: 小手举起来，
0: 不给钱的哈，
1: 不是修我的意思是换。
0: 哦，换啊，换也不给钱，你知道吗？换也不能给钱，
1: 是不给钱，但是
0: 要
1: 送点清凉来，
0: 最多可以给你，就是让你看一眼我们，让美丽的容颜。平时在电视里面看，这会儿在线下看，我甚至还可以和你合一个影。
1: 谁稀罕
0: 啊？你不稀罕？那在我若干年成名了之后，是不是？那比如说像这次，
1: 在梦里，
0: 像这次我们的那个演唱会，万一我成徐子瑶旁边的那一位，对不对？
1: 你说的是我吗？我真后悔，我当天穿了一条裙子，把自己显得只有1米高。
0: 你应该穿田女那天主持的衣服，
1: 我应该穿个礼服，
0: 对吧？徐子瑶说，到底
1: 我要化个大浓妆，
0: 你来，你能唱，你来。
1: 不。主要是瑶瑶太多粉丝了，我也不敢。
0: 然后你看这个人家怎么说，杨仔太高了，不敢线下，怎么不敢线下见面啊？
1: 是他怕雷到你。
0: 不是，我建议你就是勇敢一点啊，你勇敢，你努力争取一下，你追我一下，是不是？我很好追的。
1: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广告吗？

0: 他为什么追我
1: 啊？因为没有人追了，只能追你。
0: 所以到底是那头狮子还是那头豹子？
1: 不是吧？那头狮子不是为什么追我呀？因为旁边没有人，只有你一个，我不追你追谁？
0: 你知道以前我们家那个老人说的什么？因为你颠了，
1: 因为你颠了。
0: 就是有你知道还有一个广告吗？就是以前那个雅克周迅打的那个广告，
1: 雅克
0: 的那个糖啊 ，VC 糖
1: 啊啊啊，
0: 然后就一群人在后面追他，说为什么追我？然后我爸就说，他说因为他在追疯子，一群疯子在追他。
1: 就是咱爸就挺写实的呀。
0: 啊，是。然后以前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广告都会有四川人的揣测啊。
1: 但是
0: 你要说到揣测的话，我们四川人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是揣测不透的。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四川人的下午茶。
1: 哎呀，昨天终于说到了，昨天打了一天的嗝啊，然后打了一个小时的嗝。
0: 是啊，这个主题都没说出来，
1: 准备好
0: 就完了。
1: 准备好的。然后看到这个陈潇说，杨仔直播间太冷清了，直播间没什么人。
0: 是吗？
1: 因为外面太热了，我好不容易在直播间凉快一会儿。
0: 直播间太热了，我们的心情太热了。
1: 因为外面那个天实在太热了，所以我们想大家就是到直播间来避避暑，要那么多人干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多人哈。
0: 如果说你们觉得外边太冷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
1: 对，我们
0: 这个热情似火的。
1: 对，我们这个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特别的热，然后呢，我们抖音直播间很冷，目前就两个人，你知道吗？
0: 就是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间当中哈，然后已经说了快两个月了吧，反正我们的空调就一直都降不下来温。
1: 所以说这会儿杨总正好在门口啊，
0: 我也不知道杨总能不能听到，
1: 架子喊，然后拿个喇叭，你知道吗？
0: 其实目前两个喇叭感觉都有点声音不够传。
1: 刚才他和另外一位同事在上面聊天谈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那个空调给他关掉，然后杨总
0: 是让他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温度，
1: 热情你知道吧？然后
0: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热吗？是因为我们整个广播中心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热烈，欢迎各位。
1: 我们是走，我们颠了，你知道吗？
0: 颠了，对。
1: 来吧，
0: 其实我觉得跟比起主持人那点哈。就是我们四川人的下午茶更颠，
1: 哎，是的，
0: 因为可能外地的朋友，包括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朋友，不一定看得懂。
1: 哎，是
0: 是吧？
1: 有什么那个秘诀吗？
0: 你知道四川人有一个男神，
1: 李北北吗？
0: 李北北，对吧？
1: 对，
0: 李伯清老师。
1: 不超过九次考。
0: 哎，这个不是李北清说的哈？
1: 就是他说的呀。
0: 是他说的吗？
1: 就是他说的呀。
0: 那明明就是烤匠给的钱的。
1: 对，他不是打了个广告嘛？然后走到那个哪儿？走到那个地铁上，不超过九次，就是他。
0: 但是这家反正没给我们钱，我们就可以不说啊。
1: 但是他们家鱼也确实挺好吃的，说实话有一说一哈。
0: 但是我觉得吃再好的鱼，不如来我们内江吃鱼。我们内江的这个鱼类哈，这个好吃的鱼白白，
1: 我觉得
0: 特别特别多。
1: 我觉得此刻杨总在外面，你的求生欲满满啊！
0: 什么叫我的求生欲满满？好好说话。
1: 就是为什么说内江的鱼白白特别好吃呢？
0: 那是因为我们在沱江边啊，靠水而居，
1: 就现捞上来就
0: 现捞啊。但是金鱼期不准捞哈。
1: 啊，就是现捞现生绞。
0: 但是你们家那个什么的盐塘里头的，你还是。
1: 但有一说一，内江的白乌鱼真的是，
0: 那是中区的白乌鱼，
1: 哎，真的
0: 是，
1: 是
0: 不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
1: 哦，我的天哪，真的
0: 是不是
1: 啊！然后
0: 丰富的胶原蛋白。
1: 然后陈潇说，我白天晚上都开了空调，电费升高了。那废话，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不开，多开空调，电费不升高的话，那你就该你警察就该去找你了，知道吧？
0: 哎，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省钱的办法。
1: 怎么什么钱的办法？
0: 就是你准时上下班，
1: 不是
0: 你可以省一半。
1: 你我还找到了个省钱的办法。
0: 咋的？
1: 你把电源接在邻居的家。
0: 违法了哈，当即接别个的电，
1: 是不是？那省老鼻子钱了，
0: 乱接电就是要
1: 命，知道吗？
0: 是哈。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1: 点击
0: “淡蓝1027”这个互动直播，
1: 没错，
0: 直播起来，互动起来，
1: 没错。
0: 当然还可以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四川人的下午茶到底有好接地气哈，也说一下在这个天气当中你的标准下午茶的套餐是啥子。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田城天气资讯，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考验继续，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白天内江市各县市去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方可达38摄氏度，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月7日白天多云见晴，晚上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雷阵雨，气温25至37摄氏度。7月8日白天晴间多云，晚上晴天，气温26至36摄氏度。7月9日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气温28至37摄氏度。高温持续，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暑降温，妥善安排生活与工作。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三连
1: 天赞好自在。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来到节目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安排一波这个天气预报吧。
1: 没错，
0: 反正准不准呢？最近还挺准的，但凡出太阳、出大太阳，它就挺准的。
1: 反正现在就是热哈，就一个字热，因为到了这个节气了嘛。
0: 今天又是小暑。
1: 刚才还跟金鱼在聊到了今天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哈。小暑呢，一般都是在第十一个节气，就是快到正中间了哈。
0: 是，就是字面意思来讲的话，暑是炎热的意思嘛，小暑就是小热。
1: 对，
0: 还不十分的。
1: 这还是小热，还没有到大热。
0: 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进伏天之说。
1: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我外婆曾经跟我说，就是在这个小暑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0: 禁忌，就是不要忌食生冷。
1: 哦，对，
0: 哎，这个忌食生冷，
1: 就是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就会反馈在你的身体当中。
0: 没错，没错，而且年龄大了以后，它对肠胃、它对脾胃特别不好，因为小暑的时候呢，天气比较热，人的毛孔啊、血管啊、血液流速啊都会比较慢，
1: 嗯，
0: 啊都会比较快，
1: 快快，
0: 就是你在吃一些，尤其是冷的东西，尤其是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说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夏天的时候吃一些雪糕啊，
1: 伤脾胃，
0: 对，伤脾胃，然后吃不好的话，真的肠胃容易出现大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个新闻，好像一个小孩连续吃了六七根雪糕吧，最后面吃到的就是胃大出血。
1: 我跟你讲我身边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在上周，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他是什么呢？就是在端午节前夕，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点热，但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么热嘛哈。然后呢，他就说一口气下午吃了四根雪糕。
0: 哦，那不行的。
1: 然后他就出现了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开始脚趴手软了。也可能潜伏在身体里边嘛。结果上周周末查出来什么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个在糖尿病。
0: 哎，对，
1: 就尤其那种中老年人哈，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看得过于的强壮了。
0: 没错，
1: 就是平常呢，这个人呢就感觉自己还是身强力壮的，
0: 没错，
1: 结果没有发现吧。我跟你讲，身体它是慢慢慢慢的在轻视你。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二四节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小暑大暑的阶段。但是在饮食方面呢，咱们在南方地区哈，小暑呢它有一个习俗叫食新哈。
1: 没错，
0: 那在这个小暑过后呢，要尝新米。那农民将新割的稻谷呢碾成了这个米之后呢，做好饭来祭祀五谷大神啊和祖先。
1: 是的，
0: 那然后呢，人人等着尝新吃新酒。
1: 没错，那另外的话，在北方地区还会有这个头伏吃饺子的传统。
0: 哎呀，北方人就喜欢吃饺子。
1: 干脆哈，在北方的话，
0: 啥都吃饺子，
1: 啥子节气都要吃饺子。
0: 对，
1: 伏日人们就开始食欲不振了，就是像夏天讲，我们就想，哎，食欲不振那是吃啥子？像前两天我妈妈就说要请客嘛，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因为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后面呢，我就说，哎，那就吃什么呢？吃滑滑吧，就吃这个啥子，凉粉凉虾。
0: 你真的是
1: 豆腐脑？
0: 你是滑滑的
1: 忠实粉丝？
0: 你是滑滑的股东吧？
1: 但说实在的哈，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小吃，确实非常拿得出手哈。
0: 你
1: 要抛开自己无所谓，后头我妈就说，她说，哎呀，不然我们就走工商街了，就吃点拌菜嘛，吃点炒菜嘛。后面我们就说的，哎呀，这个大热天，你吃啥子热的，你都觉得嘎有点吃不下，吞不下啊。
0: 没错。
1: 啊，然后面就说，就吃点凉粉凉虾嘛。这也是我们的下午茶的一个标配，对吧？
0: 消暑的一个标配。像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我就去晚上和两个朋友，然后到寡妇面去吃了个面。因为昨天不是34岁第一天嘛，早上也没吃饭。
1: 吃了长生面。
0: 按照我们北方的习俗来说呢，好像我知道就是南方的一个习俗呢，过生日就是凑整数才吃面。
1: 啊，是吗？没有吧。
0: 然后
1: 就是你去那些地方一定会让你吃面，比如说你去 KTV，或者是你去那个啥，你去知了，
0: 对，知了，
1: 去什么小央锅之类的，
0: 对，火锅店嘛，
1: 咚大一个碗，
0: 他后面都会给你煮页面，然后给你拿着唱歌，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你看
1: 就是没少去这些地方。
0: 我们都有个经历，知道吧？都有尴尬的经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哈，这种经历的话，最开始在10多岁的时候，你说，哇，好开心哦，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最喜欢这个环节了。
0: 我跟你说，现在
1: 你一旦进入到像我们现在这种状态的话，好，如果说有朋友起哄，都还将就过得去，
0: 我将就不了。
1: 但是如果有啥子，比如说有长辈、有娃儿，该又坐在大厅里头的话，
0: 我真扛不住，
1: 就觉得这脚趾门抠地呀。
0: 我跟你说，我如果要把我当众拉到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海底捞啊、像知了啊这样的火锅店里面，然后就当众让我就过生日的那天跟我拜拜嗨嗨，
1: 就吃完脸就是了，
0: 不亚于让我当众脱裤子跳舞，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特别期盼有这个环节啊？
0: 或者说不亚于让我当众就是放了一个响屁那种感觉，
1: 确实很尴尬，
0: 特别尴尬，你知道？
1: 没错，就是我居然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家也是，我妈过生就去的那个火锅店嘛，然后火锅店说，哎，不然唱个歌嘛，我说妈，怕不唱会有，如果你要唱的话，等会我单独请你在 KTV 去唱，
0: 或者
1: 妈说的。哎呀，尝一个嘛，大家欢喜一下嘛。
0: 对，
1: 就是中老年人的他那个想法会不一样。
0: 然后，对，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有一点，我觉得中老年人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尤其是我爸妈，就爸妈们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一个点，就手机
1: 来都来了，
0: 手机铃声这个点，你发现没有？但是现在我昨天大概想了一下，我自从30岁之后，我的手机基本上没有响过
1: 铃，我没变过，
0: 我的手机没有响过铃，我都是震动，
1: 震动吗？
0: 对，我都是震动。如果说
1: 我以为你们家有孩子。
0: 没有，如果说让我的手机在路上响铃，不真的是不亚于让我脱了裤子狂奔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
0: 我真找不到。
1: 以前我最受不了的什么呢？就是我爸的铃声有一段时间。

0: 之前是那个凤凰传奇的歌，我不是说凤凰传奇歌不好听哈，但是你晓得那种中年男性，他喜欢把自己的一个手机铃声在某一段时间的时候调得非常的大，就有一种那种啥子老年机突然一下187，给你拨电话号码的那种感觉。那有体验吗？
1: 我爸就是那样的，我爸还弄的那个草原的歌，总想看看你的笑脸。走在有一天我带他到成都去，你知道吗？走在那个就是在地铁上面，
0: 以前有一段时间，
1: 哇，他的手机响了，整个车厢的人都瞅我，然后关键是我爸找不到手机，你知道吧？
0: 好尴尬，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手机在哪儿，然后就他一个人找不到，从上摸到下。
0: 该不会叔叔是想听完整首歌再接吧？
1: 他的手机真的响了两遍，你知道吧？那首歌，而且就真的是他从那个就是音乐上扒下来的。嗯。而且最，我跟你说最贱的那个，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就是扒开那个地铁窗户跳下去。
0: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铃声是我给他弄的，你知道吗？
0: 哎，我听过最怎么说呢？在当年哈，有这么几首歌是非常火的，就是很多就是什么中年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像爷爷奶奶呀、最喜欢用的。
1: 求佛。
0: 套马的汉子，就那首歌。
1: 对，
0: 我说妈呀，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爸的那个铃声是这个，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把它换的嘛？他说有那么好听，不换。
1: 然后我还经历过那个，就是原来我们一个亲戚，他的手机呢，他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但是他用的那种呢，就是你知道老年机特别大的那个
0: 爆大声，
1: 对，你按一个数字，他
0: 187，
1: 对，然后他还是那个河南话，因为他是河南人，他我妈妈那边的亲戚。1234，就是每次打个电话，报183-8166，
0: 好，你别报了，一会儿妈妈的手机要爆掉。
1: 然后特别好玩，就是他每次那个手机，你看人家好草木就说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他的就是这个好日子
0: 啊、
1: 那个好运来，
0: 还有那个
1: 就是他那个铃声哈。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然后就是报号码了，183-183-0825。
0: 哎，大家这是一个美食节目，不要以为串台了哈，我没有，只是在回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1: 我真的突然想到了，为啥？我就说真的让我们很尴尬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些插曲真的是能够点亮我们的生活。
0: 是啊，就像你比如说哈，你要放在我们四川的那个外卖平台的一个专区的话，下午茶你知道有多搞笑吗？就人家下午茶是什么呢？咖啡、什么甜点，什么马卡龙蛋糕。哎，我们不一样哈，我们是凉粉、凉面、凉皮、豆腐脑。
1: 对，
0: 然后
1: 春卷
0: 还有什么呢？最硬核的是什么？就是有人说我还可以拿个屋头的香肠配一碗豆浆。
1: 香肠配豆浆？哎，我跟你说。我那天干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那天应该是上周的周五的时候，然后周六的时候，我想着我就去成都嘛，然后我又不想开车，但是我又拎了一个包，我就说先游个两公里，然后我再背着包去成都，因为我星期天要在成都也要游泳，但是我游泳之前我有个习惯，我就不吃东西，然后呢我
0: 吐在那个池子里，
1: 对，我害怕吐了，然后呢就是我就
0: 内江知名主播在泳池里边游泳吐了一池子。
1: 你晓得那个什么吗？就是我要坐动车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张动车票，然后就游泳了，坐了下午的5点多的一个动车，然后到成都。结果坐动车就是游泳之前呢，我就想我游完了上来以后我要吃点东西嘛，我就到卓尔去。
0: 你早退呀，5点多就走了。
1: 星期六，然后我又到卓尔去买了一根，他现在卓尔不是有那个香肠，就是他有一个熟食区，他那个香肠还挺好吃的，9.9元一根，然后他那个孜然味还挺好吃的。但是你知道我买完了以后就放了用包里，我给忘了。就是我过安检的时候，那个安检机给照出来了，然后那个人就提醒了，那个小姐姐就提醒了我，她说帅哥，你里面有一个那个香肠，她说你赶快拿出来吃了，你赶快拿出来，她说里面要塑封的，你别臭在里边了。她就好心的提醒了我一下。
0: 天哪，她也太细心了。
1: 结果我就在里面翻，我翻完了以后就鬼使神差的当着她的面咬了一口。
0: 我有你没得，
1: 然后他就这样给我，他跟我说这个，他说帅哥，我不是质疑那个东西哈，
0: 你怕这里面藏毒是吗？
1: 我还给他说，我就是说我吃了咬了一口，说这个是吃的，这个可以吃
0: 啊，这个是可以吃，我们都知道，
1: 然后
0: 这是特产。
1: 小姐姐给我说了一句啥？她说我不吃，我不吃，
0: 我把它我拦了，
1: 我不吃，对，我不好意思，我不吃你的，好的，你赶快走吧，我不吃你的，我说这个东西我们不收，
0: 你知道吗？人家高阳省吃俭用一周的钱，好不容易买了根香肠，
1: 然后
0: 发现
1: 我还给我妈打着电话，你知道吗？我就边走边啃那根香肠，因为
0: 那得多香啊！
1: 我基本上是从来不在路上然后吃东西的
0: 、
1: 然后我那天边走边吃那根香肠，刚好上车吃完，我就把我妈电话挂了。我走了一路，我想过来，所有的人在看我，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孜然味儿特别的大。
0: 是，哎，其实我觉得你在路

0: 途当中，你在那个车站里边吃，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凡你要坐我旁边，你要在车厢里吃的话，
1: 我就是在车厢里面吃、啊，
0: 千个那个眼神给你杀过来。
1: 我就在车厢里面吃啊，然后所有人都是在盯着我。
0: 肯定让我行、啊。
1: 就是你知道那个香肠，那个大肉肠，你知道很长一根，
0: 很长。
1: 对，然后我就边拿了个塑料袋，我家没拿塑料袋，拿了个手套，然后套着抓着一根香肠，然后拎了一个包，你就边走边吃边打电话。
0: 是，你看一个大男一个大男子啊，他手里拿了根香肠，
1: 对，
0: 看出他日常的喜好，他就爱吃肉。
1: 还
0: 就爱吃肠，
1: 就是肉肠，
0: 肉肠是你确实是在肉肠。
1: 然后你看这个人妖草木说味儿很重，可恨的男人没办法。
0: 是，
1: 但是
0: 我跟你讲，
1: 吃起来特别好吃。
0: 有的时候啊，你真的特别讨厌那种带味儿重的人、就是那种带味儿非常重的一些食物的人，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吃。有一天早上，清早八起呢，你却神清气爽三竿，你抱着一颗那种非常积极向上、热爱工作的心，去往了工作单位的路途当中。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之恶心、他在吃大葱味的那个包子、他吃包子就算了，你说你包在嘴巴里你不要张嘴吗？
1: 他跟你说话、
0: 他不跟我说话，他就一直这样吧唧嘴、然后整个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不能有热噻、就全是那个包子的味道，你感觉你的脑门心里边都是那个味道。
1: 你应该问他人吃的包子哈，吃的大葱味的包子啊，
0: 然后
1: 葱馅的呀。
0: 然后一进去，因为我跟我老公一起出了门嘛，我就在那里就是在散嘛、我老公说哎呀你不要太过分了、
1: 没事儿，
0: 我说过分的人都不觉得自己过分。
1: 对，你说他更过分的。我要再过分，我从他嘴里抠出来。
0: 我说好臭。然后一进去我说哎呀什么味儿好重。
1: 对，打给你老公打电话，喂谭四啊、你在哪里、
0: 我老公就在我旁边，他还使劲的捏我的手，哎呀不要怂不要怂。
1: 你给你妈，妈你在哪儿，你在我怎么听不见你声音，太臭了，你太臭。
0: 这也太过分了。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南山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天津街中央路出的缓行，交通路出的缓行，南环路车流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轻微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的缓行，红牌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车流拥堵，新桥街中段车流拥堵，蓝桂大道和汉大道路口车流拥堵，七侠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0290290816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酒好三类
1: 天正好吃早二，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四川的下午茶哈，李北北就说了，说四川的下午茶一般呢都不简单，
1: 哎，是的，
0: 就是
1: 要符合川渝人的口味，
0: 那必须的
1: 啊。然后下午茶呢，其实说真的，我来到交通广播了之后，我才真正的见识了四川人的下午茶，因为原来我觉得那就是小零食，结果后面发现，哎，还有，哎，确实。很久没有领导请我们喝奶茶了，
0: 是，现在领导应该正在听吧，
1: 对，比如说江领导我们有江领导的这个人啊，还有 瑞领导那个是不是杨总那个，
0: 反正不管哪个领导，我们就是想喝奶茶了，
1: 对，
0: 不知道谁会请、
1: 就是、哎呀，小鼠的第一杯奶茶就这么过了、
0: 我们期待大鼠吧，
1: 也没有得到，大鼠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期待，
0: 就是你在大鼠的时候还生怕自己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部门是吗，
1: 对，就是哎在不在这个单位是吧，
0: 在单位一定在的，
1: 那有可能就是那周三的第一杯奶茶
0: 是的，也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喝到就是炎炎夏天第一杯凉爽的奶茶，
1: 哎呀，
0: 给我们的热情似火浇一浇，
1: 能不能喝到的话就看人间花草木了哈，
0: 就是马上钻一堆香了，
1: 哎，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明明知道
0: 就是网要撒宽一点，
1: 对，万一上鱼了呢，
0: 哪儿上鱼哪儿算、
1: 而且啊，我关于上鱼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了昨天晚上我刷到这个抖音，我想给大家摆一下，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么做哈，就是做野猪耳，
0: 做野猪耳
1: 啊，你晓不晓得野猪耳这个东西，
0: 我晓得呀，就是非法运营的那些车，
1: 野猪耳，昨天晚上我刷一个视频我才刷到一个博主和他跑车的朋友在吃饭，
0: 咋的，
1: 然后他的朋友突然接了个电话啊，然后他朋友就是跑野猪耳的嘛，他朋友接了个电话就说，哎呦，说哎，在新都那有两只哈，好，我马上去，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新都那边有两只，他马上去拉，
0: 有两只猪吗，
1: 嗯，野猪耳，
0: 哦，
1: 就是我们以为那个跑车的是野猪儿，其实我们才是野猪儿。
0: 野猪哦，你这样一讲的话，就是我跟你讲，但凡以后你在街上遇到这种的话，凡是有珠宝哈，自己不要当猪。
1: 你知不知道这个概念？
0: 我真不知道。
1: 就是野猪儿，你以为跑车的人是野猪儿，
0: 结果发现自己乘车的人才是野猪。
1: 对，你是野猪儿，人家拉你，哦、你知道吗？
0: 所以还是要做，就是有正规
1: 出租车、
0: 出租车，还有我们的那个有正规牌照的，比如说我们的滴滴啊，也可以哈。
1: 对对对，如果要是在一些特殊的期间呢，对不对？咱选择坐公交车吧，对不对啊？然后呢，
0: 减少这个碳排放。
1: 是啊，然后看我不关注，他说还会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啊，秋。

0: 边太远了，我们这个夏天都才刚刚经历
1: 的炎热，不远不远，秋天也要，明天也要，要吗？
0: 这不做选择，我必须全选。
1: 对，都要，这来者不拒哈。你看一说、嗯、一点那个谁，人间花草木的名儿，他就跑了。
0: 啊，你看嘛，
1: 主打一个不答应，
0: 说到要说咱要请客一样。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主播不仅是铁公鸡，我们的听友也是。
1: 嗯，对啊，那今天的这样
0: 吧，但是个别。
1: 那人间花草木本来今天打算我把这瓶酒给你的，那就算了吧。
0: 算了吧，算了吧。
1: 哎呀，真的是。
0: 哎，我们这个酒还不好送啊。
1: 心凉了，虽然外面40度的天气，但是暖不住我37度的心啊。真的是
0: 等于说这个天来我们的直播间，你还没感受到热气腾腾、啊。
1: 然后他还让我去吃 DW，DW 是什么？万豪。真的是
0: 吃不起
1: DW 是不是啊、嗯、他说是 DQ 哎呀是吧，一杯奶茶都舍不得还 DQ 呢。
0: 哎，我跟你讲啊、嗯、在四川的话 DQ 不一定卖得火，但是我跟你讲、嗯、但凡门口有一家卖什么的冰粉凉虾要加冰的那种的话、
1: 哎、
0: 生意绝对爆棚。
1: 昨天晚上、啊、但现在说真的，大家都知道我晚上有的时候要过去游泳嘛，然后在肇庆那边、嗯、游完泳下
0: 又在点了，就是跟大家说你们最好去肇庆那边给他送奶茶。
1: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就是我游完泳下来了以后，原来喜欢去吃烧烤，现在我就真的是爱上了肇庆楼下的那个冰粉儿。
0: 哦，
1: 哎，我觉得
0: 也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在雷江的话、嗯，就是在整个四川吃冰粉的话，不要吃那种冰粉粉条的，
1: 对，
0: 因为没有灵魂，必须要吃那种中间带小气泡的。
1: 哎呀，我跟你说，
0: 手工冰粉儿才
1: 这家，这家不光是手搓的，还有脚搓。
0: 啊，脚搓你吃得下？你看到了、
1: 啊、这个是不是？那手搓它不够啊。
0: 力道不够，因为它的量大、啊、
1: 对，量大呀，你知道吗？
0: 我只是揣测，还真是这样的吗、啊、
1: 真量大，你知道
0: 是哪一家报上名来？
1: 叫那个甜橙凉糕。
0: 你确定？
1: 高，
0: 你确定
1: 啊？
0: 他真的用脚搓？
1: 不是。
0: 我很关心这件事情，这好不好吃那是其次了，现在这食品安全最重要啊。
1: 你要反手一个举报是吧？
0: 是，但是还好、
1: 啊、开玩笑，
0: 他不是这样的。
1: 对，然后人家咱们说想吃刨冰呢，就是可以你一口，嗯，不想这样，刨冰想吃，但是不想你一口我一口。
0: 啊，天哪，看来你不是他的那道菜啊。
1: 他不是我的那道菜，但是他想追我的话，等你可以追一下，你追一下。
0: 是，反正奶茶先送了再说。
1: 不是，你追一下我
0: 渣男，
1: 我拒绝你就可以了，我没有拒绝过别人，你让我拒绝一下吗？
0: 啊
1: 让我感受一下
0: 被追的感觉
1: 啊！我不关注说啊，脚下功夫，那必然
0: 的好。哎，我跟你讲，他就是以前在读书的那一会儿，我们小磊磊很多好吃的那种冰粉凉虾呀
1: 啊，
0: 其中有一家就在临江区，
1: 哪一家？
0: 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国税局吗？下面那个坡上面有一家那个玄花冰粉
1: 鲜花冰粉
0: 哦，
1: 这里面有鲜花，还是老板娘、
0: 就是老板可能长得鲜嘛，
1: 老板娘
0: 不是，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底爷冰粉就是手工煮的、
1: 哦、
0: 就是用那种冰粉，
1: 就是你可以看着他搓，
0: 你看不到、但是你能够从他的这个成品当中你能够晓得他这个是提到的、
1: 啊、
0: 然后最近呢有一家就是价格很便宜，但是呢量也然后但是呢就是水垮垮的，但是他没起名月收工冰粉
1: 儿，梅家山底下那家，
0: 对，你怎么知道、
1: 啊？你那天说过了嘛？
0: 是吧？但是我没有告诉大家，我心里有点过不得。
1: 确实，我是觉得他们家，如果说你不追求，
0: 反正你吃起就行了哈。
1: 对，你不追求味道，不追求。

0: 说是我的产业的话，我让他给我分红。
1: 嗯，等一会儿就分红去了。
0: 前天我妈还说，她说的你晓不晓得？然后我已经拿给你影响了。我说咋子？她说现在有的时候早上不想整早饭的时候啦，我就起来吃一碗饭，在她的那个绿豆沙。
1: 啊，
0: 那我
1: 现在吃绿豆沙是不是特别舒服？
0: 爆舒服，尤其是要冰冻过后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才给大家讲了，少吃点冰的，因为容易把那个寒湿积到你这个。
1: 对，少吃是可以的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天津街车多缓行，中央路严重拥堵，南环路车多拥堵，新华路车多缓行，环城路燕家湾段轻微拥堵，环城路脚盆田路段车多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多拥堵，西胜路车多拥堵，西林大道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龙湾半岛这个位置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和汉大道路口呢，目前依旧是车多拥堵，新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边会有这些东西呢？因为抵饿呀。
1: 对，我觉得一个是抵饿，还一个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吃，可以吃得其乐融融的。其实我觉得川渝这边的美食它有一个特色，它不像很多的北方美食，比如说你看像北方的人，北方人爱吃面，对吧？然后四川人爱吃米，那面呢你可以单独吃。面你可以一个人吃，
0: 是啊，
1: 但是米饭的话你没办法干吃一碗米饭，面的话你上面拌点菜啊，一般吃面的话都要拌点菜。
0: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我在四川的话，如果说就是一群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一群这个好朋友一起出去哈，你可能点十几二十碗东西也好，大家一起分到，其实干煮非常的好，
1: 对，然后就是其乐融融的。为啥我说南北方的差异，在饮食上的差异，它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南方的很多东西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哎，没错，虽然说嘛，我们作为内江人，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四川的其他地区呢，有一些这个什么的非遗产品也是非常不错的，你比如说宜宾的凉糕，
1: 哎呦，阿老师的
0: 双河凉糕，
1: 阿老师的那个地方哈，长宁
0: 是
1: 不是？
0: 是长宁县的
1: 双河。此时此刻联系我们原内江交通广播的主播邓阿杰，
0: 邓阿杰，
1: 邓阿杰是吧？来连线他，然后给我们在线的听友哈，一人发一个那个凉糕。
0: 人家现在控哈，
1: 不控也没办法。
0: 该天嘛哈
1: 啊，然后看到周师傅来了哈，周江周师傅
0: 是的，
1: 说该吃晚饭了，金鱼。
0: 嗯，现在我们才吃了这个下午茶，应该还可以再缓一缓。
1: 周师每次特别关心你，你知道，每次一看你不在的时候，周师就跑过来了。你小伙子，你金鱼要去哪儿了呀？我说他去哪儿了？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我又不晓得。
0: 那是因为，我觉得周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哈。
1: 对吧？周师的任务呢，就是喂饱我们。
0: 嗯，是，
1: 对吧？
0: 但我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在凉糕的话，现在哈，我觉得他这个凉糕做得很好的啥子？就是辐射到全川。
1: 葡萄井嘛。
0: 葡萄井凉糕。
1: 对。
0: 然后他也在他的自己的那个什么呢产品上面有一个小的 logo，是吧？因为用葡萄井泉水浸泡了大米磨浆，然后制作和保鲜凉糕，
1: 没错，
0: 因此被称作了葡萄井凉糕。像以前我们内江本土的那个凉糕的话，就会有一点啥子，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石灰粉粉的，很有粽的感觉。
1: 哎，有这种感觉。
0: 然后双河凉糕的话，就会很细腻一些。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凉糕这个东西，我真的吃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区别，
0: 就是会更嫩点儿。
1: 哎，对，但是我呢，确实能够吃得出来葡萄井的凉糕，就是从那个口感上面，葡萄井的凉糕它没有更多的沙粒感，
0: 对，
1: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你知道以前我们的那个土凉糕上面那个尖尖上面都有一头那个红色的噻，你区分是内江本地的凉糕，好，但是你要吃到那种很细腻又很嫩滑，
1: 就像个美女的皮肤一样，
0: 那是吹弹可破啊。
1: 是啊，然后我们
0: 就一定要选这个葡萄井。
1: 我们内江的凉糕呢，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是不是？
0: 是老给给的，
1: 还是可以。我跟你说，你注意点
0: 哈。有些朋友还是愿意吃。
1: 我的粉丝在这儿哈，我哈尔滨来了，我哈尔滨直接从哈尔滨飞过来。
0: 那你飞过去。
1: 是吧？哈尔滨，哎呀，感谢周师给我送了个大墨镜，斥巨资呢，真的是。
0: 哇，天哪，我都舍不得送。
1: 周师，
0: 我喜欢的那个 idol。
1: 周师现在退休了以后，
0: 就是经济宽裕了。
1: 啊，经济是不是？啊，周师现在应该没在内江，在成都带孙子去了。
0: 你把别个屋头的人还在相亲了解的。
1: 我跟你说，我对周师傅那关心至极，周师傅对你关心至极，那我们为什么要对？
0: 我要谢谢周师，真的。
1: 啊，你想当年周师傅给我们一个人喂了一斤的面呢，你知道这我永远记得。
0: 确实，那是在特殊时期的时候。
1: 哎，是的，
0: 是你要说到咱们的这个四川人的下午茶的话，我给你摆点硬核的。
1: 哎，
0: 就是很多朋友在讲哈，来到我们四川旅游，他的下午茶可以连吃几天，火锅、串串、冒菜，嘎，就吃到自己要喷火那种。
1: 哎，确实。
0: 结果呢，他说你知道我们的下午茶吗？也很绝哦。然后外地的朋友看，原来他的下午茶是什么呢？冷吃牛肉。
1: 哇哦，
0: 啥子？
1: 钵钵鸡啊，
0: 钵钵鸡，
1: 炸羊
0: 鞭，哎，小龙虾，
1: 哎，
0: 旋捞，各种旋捞哈。
1: 全是辣的，对，全是辣的，没有一个。但是现在这个天儿，应该吃辣的会有点遭不住吧？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尤其喜欢在夏天家吃那种还在爆汗的那种辣，比如说小米辣加干海椒那种混合物
1: 啊。
0: 所以就很多外地朋友在就发出一个疑问说：“哎，你们四川人平时是不是直接喝辣椒碎碎哦？”
1: 倒也不至于这么，倒也不至于这么泼，这么直接啊。我们四川人还是要命的。
0: 是，而且就包括像以前，不是有段时间我们。那个食堂是会提供早餐的嘛，对吧？好，然后呢，我就很喜欢
1: 这会儿杨总点你呢哈，点你呢，
0: 就很喜欢把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牛肉面发个朋友圈，比如鸡蛋，像我们的这个早餐表面是很好噻，
1: 对，
0: 质很高噻，至少我们看到肉嘛，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有一个南充的朋友就说嘞，金鱼，你们内江人早上就吃这么油腻吗？
1: 啊，他是没有
0: 不对，
1: 他应该。他应该去看一下那个谁，看一下小倩他们，就是他会说小倩，你们广元人早上
0: 你们早上就开始喝牛油吗？
1: 就这么生猛吗？ 广元人的这个凉面才真的是呢，我跟你说，大家有机会到广元去感受一下广元早上的凉面。我以为是那种凉面，就是那个凉那个面放凉了啊，
0: 是米凉面，米凉粉，
1: 它是米凉粉凉面，全是红油啊！我勒个天哪，
0: 但是香啊！
1: 然后阿珍说明早吃小米粥养胃，然后中学说两位金牌主持人注意防暑哦。你看，也只有你关心我们，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你知道，我们修空调的师傅也不顾我们的死活，
0: 起码这个话给他刷屏，
1: 对吧？我们
0: 万一一会儿领导进来了，还能看得到。
1: 我们这个修空调的师傅也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这是直播间，不是微波炉。
0: 我们还有修空调的师傅吗？
1: 没有啊，关键
0: 招一个嘛，
1: 一米九的那个他不会修啊，他修了好几次修不好啊，
0: 他只能修水管
1: 啊。每次吃饭的时候跑的第一名，真的是
0: 是吗？
1: 排队排的第一个呢。
0: 哎，我没讲你哈，我没讲你哈，高阳说的。
1: 哎，我叫高远。
0: 你看吧，一说这种大实话的时候，还不敢承认自己。
1: 阿珍邀请我们说，来我公交车上，请你吹空调。
0: 所以你就
1: 没说请我们，没说请我们坐个公交车。上去还得掏2块钱，是不是啊？哎呀，这生意会做。
0: 公交公司又不是他开的
1: 啊。然后王同学说，手搓冰粉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紫料
0: 的，
1: 还有一种小果果的。那个果果要熟了，就是他说的那
0: 个
1: 啥原料。
0: 对，原料，然后一般在农村里边，我们看到哈，以前我到苏家的时候，去外婆家，这外婆就很要稀奇噻，就把这种果果儿干，从他这个树枝上扯下来的，给你留着去，
1: 哎，
0: 然后呢，搓一碗。都搓不出来，
1: 没错，
0: 搓了点半碗，但是它搓出来就直接就吃那种带红糖的颜色，就是那种像有点泥巴色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说
1: 就那个带果果的那个是吧？
0: 那个搓出来的话就是透亮的，
1: 哎，冰紫紫，好像那个好搓一些哈，普通的人都能搓出来。
0: 对的。
1: 然后我不关注，他说阿峰也是广元的嘛，是的，峰哥也是广元的。然后周江师傅说，他说找曾师嘛，曾师是哪个？
0: 曾师又是啥？
1: 曾师不是开车的那个吗？
0: 是吗？哎，不管他是哪个，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送福利了。
1: 是的，开始送福利吧。今天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嘛，对吧？好朋友，我知道周师爱喝酒。
0: 是送给周师，
1: 哎，我觉得
0: 他在成都应该可以回来的。
1: 我觉得要送给周师，周师这样，周师
0: 干狗高铁回来
1: 这两瓶酒我们送给您啊，因为是这样的，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周师呢是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的老职工，
0: 是，
1: 然后呢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的广电事业。
0: 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你改个配乐？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真的是一生都这个，你看周师，那你记住，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在，
1: 只要你这样说的话，周师你那就算了。他说大洋，你的脸好像圆了些。
0: 算了，我觉得还是送给他。
1: 哎，是啊，毕竟
0: 曾经的那个美好时光也是他做了一个大的贡献嘛。
1: 哎，是的，
0: 一大片力量啊。
1: 对的，对的。然后周师呢一直特别关心我们，因为周师后面就
0: 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周师后面就没有在小车班了，然后呢他就到食堂里面来一直喂养我们交通广播。
0: 你别说这么多了，送人就送人嘛，
1: 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
0: 这么长一串，
1: 还是要好好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现在直播间有人
0: 的，不用解释，
1: 为什么我们要送给
0: 都进直播间？
1: 对，为什么要送给周师？周师确实是这一生就是到现在为止贡献了很多为广电事业哈，我觉得今天有必要给周师来两瓶好酒。
0: 是，就是看到杨仔现在能够长得如此的壮硕，周师也是尽了一份力的，
1: 那打了底子的，当年30个包子不是白吃的，我跟你说，
0: 第20个鸡蛋现在给我吐10个
1: 啊，现在而且我跟你说，下次龚主任来了以后，好高低送他2套酒，你知道吧？
0: 那意思说你觉得公司组织贡献更大？
1: 龚主任看到了不说呀。
0: 你好啦，赶紧让人家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就是这样吧，就是你随时来，电话就你给我发过来也行，不发也行，反正我们大家都认识你，是吧？周师，你随时来，这个电话，这瓶酒呢，你随时过来，我随时留给你。
0: 哎，是的，
1: 哎，
0: 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哈，就是如果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同事啊，有搬新家嘞，有买新车嘞，要除甲醛的，记得找清风之家，因为是本地人，本地品牌嘛，
1: 没错。
0: 我靠谱嘞，在内江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
1: 没错，那联系电话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吧，0832219831521983151。
0: 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了，这里就是好奇奥萨雷
1: 天秤好自在，
0: 各位想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我们四川人的下午茶，就是无非就是啊，这冰粉凉虾
1: 凉糕
0: 啊，这凉面，为什么下午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290-816。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8: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燕国的真名是什么？按照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呀，西周早年一共是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与周王室同姓，也就是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有53个。这其实也不奇怪，武王伐纣以后啊，周人的分封对象当然包括神农氏啊、皇帝啊、尧舜禹等所谓的

先圣王的后裔，但这些啊只是对已经服从周朝的国家表示承认而已，其中更多的则是王室亲族与开国功臣谋士等等。对于这些人的分封，除了是一种对功劳的奖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呢，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平州。封建这个词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不过它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啊、封建思想啊，这里边的这个封建啊，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分封现在的山东地界的齐鲁两国是最重要的两个诸侯国。齐的第一代国君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太公望啊，也就是姜子牙、姜尚。《史记》当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就已经封太公望于齐。有说法认为，彼时齐地呢尚是东夷之地，时间应该推到周公之世。鲁的第一代国君呢是周公旦的儿子，叫做伯禽啊。从这个伯字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长子的身份。从这两个人的身份来看，周朝建立齐鲁两国的表现非常清楚，就是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为了震慑东夷部族，周王朝授予太公望征伐权力。齐人拥有代表周王室讨伐那些敢于反抗的武侯九伯的权力。这一区域所包含的范围很大呀，大致是北到河北的卢龙，南到湖北的麻城，西到河南的北部，东到大海。太公望呢，也确实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军事统帅，让他来承担这个任务也再合适不过。日后西周中期的金文当中经常出现齐国参与征伐淮夷的记载，足见齐国也确实起到了贾府周室的作用。至于鲁国嘛，伯禽到东方救国，实际上呢是统帅宗族武装殖民。他坐的马车零件上都装有闪光的铜片，车上呢竖起了一面大旗，上面绣着两条龙，迎风飘扬，十分威武。伯禽带着自己的族人成为了军队的骨干。此外，他的队伍里边还有殷民六族，分别是条氏、徐氏、萧氏、索氏、掌勺氏和尾勺氏。每个族的族长呢，则是负责指挥各自的队伍，管好所隶属的奴隶。周公呢，则是正在代理天子职务的人，他的大儿子出去建国，这可是件大事啊。由于周公立有大功，还受到了使用天子礼乐的特殊恩赏，因此伯禽带的礼器与记载的典故、礼仪、法规的竹木简特别多。此外还包括祝，也就是祭祀的时候向神祝告的人员，还有宗，也就是负责管理族人的各项记录的人员，还有卜，也就是管占卜的人员，还有史，也就是史官，管天文星象的记录等等。几百年之后，周王室衰败，许多的资料文物散失啊，鲁国反而成为了资料文物最为完备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周礼尽在鲁矣。而伯禽到了鲁地之后呢，建立起了宫殿、宗庙、城郭，这就是曲阜城的由来。关于曲阜这个地名啊，东汉人应绍说，因为鲁城当中有阜，而一曲长七八里，所以叫做曲阜。周时兴建的鲁城规模确实很大，城里边啊围进了一座曲曲折折长达七八里的土山，这个阜就是土山，因此这座城命名为曲阜。这是史籍上的说法啊，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1977年3月到1978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对鲁故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发现这个曲阜鲁城的面积啊达到了10平方千米左右。经探查，城垣总长11771米，有互相叠压的现象。年代最早的就是西周的早期了，最晚的呢是战国到西汉时期。这说明鲁城自始建之后啊，进行过多次增修。

发现这个曲阜鲁城的面积啊达到了10平方千米左右，经探查城垣总长11771米，有互相叠压的现象，年代最早的就是西周的早期了，最晚的呢是战国到西汉时期。这说明鲁城自始建之后啊进行过多次增修，而位置呢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到现在仍然有不少残垣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东南角及两侧高度达到了10米以上，是

0: 了作为诸侯国的国君之外，还在王室里边领有职务，像西周前期的周公、少公等人都是王室的重臣，因此他们与周王室之间不仅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以公卿大夫的身份参与周朝中央政权的管理，因此他们和周氏的关系要比东方诸侯国来得更加密切。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毛公鼎内的铭文就记载，先王已经册命过毛公，而新王即位之后呢，又重新对他进行了册封，感念毛公为王室做出的贡献。而另一个西方国虢国的历代国君也是西周王庭里的常客，虢国初代的国君资格非常老啊，史书上说，虢仲虢叔王季之墓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蒙府。可见他们早在周文王时代就已经担任了卿士，其中虢叔还担任过周武王的老师。而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班簋上铭文里也有说，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周天子命令毛伯接任了虢城公的职位，前去东方作战。由此可知啊，虢城公这个职位应该是一位统兵的将领。到了西周晚期，虢国在政治舞台上就更加活跃了。周宣王的时候呢，虢文公担任了卿士，而周幽王的时候，虢国的虢石父更是深得宠幸，权倾朝野。传统史书啊，把这个人描绘成了典型的奸臣啊，他好利，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以致国人皆怨。据说那个骊山烽火戏诸侯这个馊主意，就是虢石父给献给周幽王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在周幽王的统治下，西周王朝已成危如累卵之势。诗经小雅与无证的作者大概经历过那个时代，眼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和萧条，外又有犬戎相逼，因此既抱怨上天悯天极微浮律浮屠和周幽王的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又抱怨那些朝廷里的贵族只顾自身利益，不为国家和下层民众考虑，显示出其对周朝的命运已不抱什么希望。事实上，朝廷之上又何尝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呢？就连位高权重的国国上层也有了跑路的念头。国国最初的封地啊，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一带，后来其中的一个分支被封到了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于是就有了东国和西国的分别。后来春秋时代呢，在山西省平陆县东南和河南省三门峡市之间又有了一个国国，因其横跨黄河南北，所以其黄河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分别称为南国和北国。成语假途灭国里的国呀，就是指被晋献公灭掉的南国与北国。这个春秋时代的国国与西周的国国又有什么联系呢？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先后发现了几十座国国的墓地，其中出土了一件国祭子段阁，器主呢又叫国文公子段。按照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的意见，这个国文公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在宝鸡出土的国祭子白盘的器主。由此可见，三门峡国国世袭正是来自于宝鸡的西国。那么西国又是如何从陕西跑到了东边的河南呢？其封地宝鸡正是戎狄侵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地。虽说拱卫王室是臣下的本分，但是大难临头之际，国国的统治者也难免会生出自保的私心。金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7年，也就是公元前775年，国人灭交，交国正在三门峡一带。可见国人在西周灭亡之前已经在相对安全的东方建立了新的立足之地。20世纪的考古报告也认为如此。从这次发掘来看，铜器占主要数量的是西周的遗物，这些铜鼎又多是名器，名器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陶器占主要数量的也是西周遗物，和西安、华县、洛阳的西周陶器相同，陶器也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可见这个国国的建立应在平王东迁以前。当然学界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坚持认为国国东迁是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时发生的事情。不过呢，考察西周晚年的王畿形势，大难临头各自飞，恐怕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同样与周王室联系非常密切的郑国亦是如此。郑国是在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其开国国君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郑国最初呢，也是被分封在了王畿之内，活动区域

就是现在的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与虢国一样，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充当周王室抵御戎狄入侵的屏障。而周幽王在位的时候，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的官职。他见周幽王国实富，已经把国家搞得不像样子，近在咫尺的戎狄又在虎视眈眈，那必然是王室将必戎狄必昌，不可逼也。他忧心忡忡，只得替自己的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他把家族、部署、财产都搬到了现在的河南新郑，建了一个新邦。需要说明的是，郑桓公不曾一走了之。犬戎入侵的时候，他对王室负责到底，在骊山之下血战阵亡，与周幽王玉石俱焚。无论是鲁国还是虢国、郑国，其公族都是姬姓，从中也可以看到同姓诸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情况与此相同的还有燕国，就像鲁国诞生与大名鼎鼎的周公密切相关一样，燕国与赵公也有着渊源。赵公姓姬名氏，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小儿子或者是庶子，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西周王室的支系。无论如何，赵公在周初是一个地位非常显赫的人物。尚书周书当中说，赵公为宝，周公为师，襄城王为左右。这就说明周初啊有两位重臣，周公呢是太师，赵公是太保，一起在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周成王。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太保鼎腹内就有太保柱这三个字，应当是赵公所著。在周初的名人当中，赵公的寿命显得特别的长，直到周成王去世，他还主持过姬昭，也就是周康王的即位仪式。在太庙的祖先牌位前，赵公告诉新天子文王是如何辛苦经营，武王又是如何争取天下的，又再三告诫王爷之不义，勿在节俭。做天子第一戒律就是勿多欲。赵公的这篇说辞后来以尚书周书顾命为名载入了史册。根据以史记为代表的史记记载，周朝开国之后啊，作为同姓的主要人物之一，赵公被派到今天的华北北原去建立一个新的据点，就是燕国。这里呢，正处在中原华夏族和东北各族交流往来的通道上，也是商朝势力早已到达的地区。周王室将赵公封于燕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北部，显然是想要借助他的声威，为周人在北方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桥头堡，既可以控制商朝的残余力量，又可以向北方进一步的开拓。在这方面，辽宁的大凌河一带就出土过商周之间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也是一个例证。但奇怪的是，燕国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在史记燕赵公世家当中却只用自赵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至共和之时，就这么寥寥数语把跨越大半个西周时期的燕国史给交代完了。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虽开列了黎侯、青侯二位燕君，但是呢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可以说，旧史籍有关西周时期的燕国历史的记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0: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城域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听取全市6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6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7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

0: 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7月3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一对一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五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2+5+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1: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3.74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1至2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4座口袋公园、5.38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

0: 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两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9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开启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小记者们分成3队，首站登上重龙山，探访摩崖石刻、重龙阁等古迹，在烈日下勇攀高峰，感受古人匠心巧思。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小记者刘子墨说，一天走了13000多步，虽然热和累，但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充实有意义。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乡土，在实地走访中读懂家乡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啥研究所研究起来了？
3: 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起哈？今天跟大家讲各种各样的些段子，开心的主要讲些小娃娃呀，或者自己回想自己儿童时候那快乐的童年时光，段子跟大家分享。段子开篇讲个吃肉的，结尾讲个吃肉的，希望大家哎，尤其这儿说到放暑假了嘛，嘎，暑假里头小朋友们吃肉、健康、运动，是不是啊？哎呀，快乐的童年，快乐的暑假，从快乐的童年时光回忆一下，哈哈哈哈。来，开篇跟大家笑一下，讲一下快乐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在家里头吃了一次肉，从此就再也不吃肉了。哎呀，咋个了？感觉那个肉特别难吃。后来长大了，在朋友家里边又吃了一次，才发现不是肉难吃，原来是我家做的难吃。那我错过了好多年的肉，因为肉是好吃的。快乐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就觉得在路上用电脑办公的人好帅。我不晓得大家小时候啊，都有那种梦想啊，将来我长大了我要当飞行员、当科学家，各种想法。将来长大了，哇，我每天都有100块钱可以花啊！终于现在1个月3000的工资拿到手，长大了我天天吃方便面，恭喜你，真的可以天天都吃方便面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了个。所以人家说，早晚要长成你讨厌的样子了。所以这个网友留言说，小的时候看到路上边用电脑在那儿办公，哇，真好帅哟，哇，职场精英的感觉。长大了之后自己上班了才晓得，这完全是因为干不完活路，马上要遭枪毙。别的没法了，地铁、公交车、咖啡馆，到处摸个笔记本电脑，躲，那是被逼的没办法的牛马呀。来，童年的时光小，哈哈。14岁的时候，弄丢了我妈的3000块钱，就是关于这个小娃儿哈，有时候手脚有小娃儿偷妈老汉儿的钱来用的，这首先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是错误的行为，要批评。但也有呢，可能是保管不善呐、荷包啷个穿了呀，又有那种个荷包掉一个洞，啊，或者哪儿去躲针掉了，哎呦。14岁不大不小，把妈妈的3000块钱搞丢了。他也很老实，这个妈妈，我不小心把你的3000块钱弄丢了。因为诚实的孩子就会被表扬了，就是又玩了是被教坏了的。他老老实实一说，结果当妈的打了一顿，啪一顿毒打。晚上他老汉下班回来之后，啪又是一顿毒打。我的个天哪，我就这么诚实的说我搞丢了3000块钱，结果你妈打了，老汉又打。最关键是晚上洗完澡之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到床上一躺，哎，在床上发现了自己以为弄丢的那3000块钱。然后我都捧着我这辛辛苦苦赚来的3000块钱，我是安心的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这是我还来的，这是我挣来的，把娃儿反而教坏了。来，暑假里头我们要笑哈哈。来说快乐的童年时光。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查手机查得非常的严。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要戴红领巾，要剃寸头，要穿校服。那时候校服还要叫校服，感觉死了人一样。学校的校，你又不是校人，你校人吧啥的？啊，稍微比如说开始手机多了，可能说好多中学生、高中生肯定都有手机了，初中生呢，嘎，普遍有些来到手机啊，这个其实是要查的。话说呢，就有一个学校里头上中学的时候。查手机查特别的严，然后他们全班集资，就学生娃儿些自己兜钱买了一个假的 LV 包包，LV 包包假的，

你说哎，咋个追求时尚嘛？跟刚才的手指有啥子关系吗？哎，有关系。家里 LV 包包嘛，它就是个包包嘛，看起来是有主人那个东西。到有人要检查包包的时候呢，要检查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就所有人把那个自己的手机都藏到那个家里 LV 包包里头，因为是 LV 包，一看感觉是那个老师的，数学老师的嘛，还是英语老师的啊？晓不得要一直在那儿是吧？其实是学生的，学生集资买一个假的 LV 放在那个讲台的边边上头，拿来伪装成老师的手机藏啊，伪装成老师的包包来藏学生玩的手机。我把这个逻辑终于说清楚了。然后老师些就真的看到是个 LV 包包嘛，总觉得是哪个同事的。语文老师以为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以为是物理的，物理以为是英语老师，反正总以为是别的老师的包包挎那儿了，忘了拿，从来都没得老师翻过那个包包。直到有一次正在查这个有没有那学生带手机的时候，突然那个包包里头有个同学的手机的闹钟响了，噔噔噔噔噔噔。我这糟了，这不是漏破绽吗？这不是要发现了吗？所有的同学都吓坏了。结果这时候老师说：“哎，第一排那个小刚，你去帮那个哪个老师把闹钟给关一下，当啷当啷当影响上课。”当时第一排的这个同学打开那个包包一看，哇，里头30多个手机。那个同学那个微妙的表情，我一直坐这儿不晓得。你们这个包里头有这么多秘密了。来，暑假里头要笑哈哈快乐的童年时光。关于这个童年时光呢，有成绩好的，成绩撇的，啊，成绩好上课就开心，成绩撇呢，报老师骂呀，伤自尊心呢。有时候说实话哈，老师的虽然说难听点，要讲个口德，有些话呢，对娃儿呢一笑而过，有些会心头耿耿于怀。有一个人长大了之后，他说我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咋呢？数学老师有一天考到我的脑壳，就棒棒嘛，应该是教得很难了，筋都教不会。然后那个数学老师惹毛了，就嘣嘣嘣考他娃的脑壳，快打电话跟圆明园，就说猪头找到了。哎呀，老师，事儿生肖，猪手一直找不到，在这儿啊。这时候旁边同桌有个人来了一句：“老师，这个猪头没得收藏价值。”有点神不到，真的哈，玩笑跟玩笑，老师暗说这样子批评娃娃，有些娃娃比如说心里有阴影了，或者就贴了标签了，甚至人家在给他取个外号叫圆明园，圆明园转个弯就说是猪脑壳嘛，或者叫猪脑壳啊，小猪啊，猪小刚啊，刚小猪啊，是吧？其实对孩子贴标签也好，或者他成长的阴影啊，压力啊，总是不好嘛，干。来，暑假里头我们要笑哈哈说快乐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在别人家里头住，有那种比如说舅舅家呀，那个亲戚啊，嘎娃儿个单独过去耍的，跟小伙伴耍了就住在人家家了，然后晚上跟亲戚睡在一张床上面，亲戚是个大人成年人哈。然后呢小娃儿呢不当懂什么，突然想放屁，娃儿不得憋着捏着了，不就把屁放了。然后那个亲戚呢也是无聊嘛，也找个话说是，哎呦，你要屁放得有点响哦，夸我的娃儿。娃儿一听亲戚说你的屁放得真响，他就以为是在夸他，于是娃儿就使劲的放了一晚上的屁，期待更多的个不，憋了个五分不，又来了个哦你了哦。第二天他在跟娃儿的妈讲说，哎，你那个娃儿是个屁罐罐，想得完。没有啊，妈妈妈妈，我以为他在夸我，他说我的屁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啊。

0: 首先呢要笑哈哈，双胞胎的故事，双儿看得很乖嘎，两个唱得一模一样的，大家啷个去都，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啊嘎，各种可爱。然后呢也是亲戚聚餐，有个网友就说的是一对很可爱的双胞胎姐妹，他也好奇过去问一下，哎，你们谁是姐姐呀？这时候一个女娃娃就要举手了嘛，是我是我，我是姐姐，哇，表情超级可爱。然后呢大人无聊嘛，转身就问，那你们谁是妹妹呀？这时候另外一个女娃娃说了一句，你是哈利吗？他是姐姐了，我肯定就是妹妹啊，有了姐姐的当然就晓得妹妹是了，哈利成年人硬是。来书家里头要笑哈哈，也是双胞胎的故事。有一个网友他堂哥是家班两个娃儿是双胞胎，两个儿子，就不是刚才说是两个妹妹了，两个不两这是两个儿子，双胞胎儿子，上学呢，哦，正上小学了，总是打架。然后呢打了架嘛，可能还有理论啦，你是哥我是哥，哪个听哪个啦，老大就说的说，哼，我是哥哥，你打我你就是不分长幼，你哥哥还懂道理啊，大概你打哥你感觉不孝顺的感觉了，都有点嘎。老二一听就笑了，哼，先出来的其实是老二，我跟你讲，哦，就你先生出来，你以为身份证你要会计十多分钟吗？你其实是老二，不要问我啷个晓得的，我跟你说，没得一点本事我能够一脚把你从妈妈的肚皮里头先把你娃提出来吗？你倒不想想我哪来的本事呢？来书家里头笑哈哈，快乐的童年时光。再跟大家说两个段子。记得小的时候奶奶出门了，就让这个家里边的比较姐姐带着弟弟，弟弟比姐姐要小个5岁，然后呢娃儿晚上要到睡觉的时候，其实都算是6岁儿童，奶奶在带，奶奶在一走了，可能姐姐嘎长姐就为母了一样的，要帮着把这个弟弟要哄睡那种，他也就学到奶奶的样子，抱着弟弟在那儿哄他睡，帮陪他的背，陪了半天了，他弟弟突然说了一句，姐姐姐姐我要睡觉了，你不要打我了吗？不懂，等我醒了你再打我吗？我就你一直打我这么久了个，哎呀，这都是段子哈。来段子跟大家说，吃肉的段子收开篇，吃肉的段子我们在来结尾。话说呢也是一个网友留言，是他们哥哥生日，嫂子亲自下厨房做菜，反正一家人嘛嘎，两口子带着娃娃做了几个菜，没有想到那菜呢做的就太难吃了，吃的全家都没得哪敢吭声。这时候呢这个当儿子的喵喵喵吃了两口，突然就呕起来了，说冤了一眼，他妈就瞪了他娃一眼，之后这个二娃子赶忙解释，妈妈的菜不是你的菜难吃，可能是我怀孕了。来书家里头笑哈哈，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奇迹好好爽啊。
0: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5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那么咱们摆到一起，新闻好好耍。今天跟大家打本好好耍，因为接吻，严肃的说接吻 The Kiss 有国际接吻日，也叫做世界接吻日，这个源自于英国，这里的初衷来说是赞美亲吻这么一个亲密表达方式，传达人们要勇敢的向爱人向亲人亲吻，传递自己的爱意，很多地方还举办这个接吻的一些比赛啊什么之类的，我还别了解，但是那种一旦变成那个比赛哈，我有嘴巴都亲歪了啊，国际上还有什么马拉松什么什么接吻的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本本一两天的，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不过那个说接吻肯定是一个好事情噻，是吧？不说要去人人都去做吗？但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要跟着部长在一起，在一起，好幸福，好幸福。而且今天我们跟他讲讲哈，接吻相关的一些健康的知识，还有说在一起好健康，好健康。来，国际接吻日，拜拜。说到接吻，有一些冷知识你不知道，
2: 想要减肥的可以本一下。
0: 接吻是能够消耗热量的，不过这个要奔到瘦的可能是有点难，但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什么接吻马拉松赛呀，什么接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真的是真的对外演戏，真的是要消耗很多热量。之前有

当年那些研究说，在测量情侣的代谢情况的时候，发现轻柔的吻每一分钟消耗大量2到3卡路里，每一分钟2到3卡路里，那也不是得好累嘎，因为那个高一哈啊。但是如果说是热烈的深吻，我拿就可以达到每一分钟5到6个卡路里，但跟运动没办法比起来了。但真的刚才那种马拉松似的，一奔奔一天奔一天的，比起坐在那儿，那肯定还是伤腰杆伤身体，哎，消耗热量的很。来，国际接吻日，说说接吻的冷知识。来，接吻的冷知识，一次法式深吻会动用34块面部肌肉。哦，那还是锻炼身体在这个东西啊。这个呢是就是你要打扮，但不要说手上有啥子动作啊，那个腰杆要靠过来，这光是脸上呢就要动用这么多肌肉的意思吗？啊，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唇部清除只需要肌这个什么口轮匝肌等等少数的肌肉，就是我嘴边一吐气，哇，摸一下，嘎，这个呢就是嘴皮上面这几片肌肉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一场投入的深吻，这是一场复杂的肌肉的协同，它涉及到了首先嘴边这一整圈噻，脸边噻，下边要张起啊。那么一切下边一切那经常也切起来了，我跟你说整个脑壳这一头34块肌肉共同收缩，哦，不仅是一场情感的活动，也是一场精细而复杂的肌肉的锻炼。来，妹儿想不想锻炼一下呀？啊，哎，都为了健康噻，有意思的国际接吻日，我们说一下接吻的冷知识。接吻能够促进唾液分泌，哦，还流口水吗？你我看到人家接吻，我都已经起这个作用了。哎，这个口水嘛，说得很俗气了，是吧？唾液分泌，保护牙齿，这是有好处的。这个还是美国的什么牙科协会那个研究出来，大奔儿啊，就是接吻啊，带来的刺激会促使唾液腺分泌大量的唾液，就是口水。这个唾液呢就含了钙磷，哦，各种营养素，我就靠这个补不过来哈，很确实就好。唾液里面含了钙、磷、抗菌的一些成分，啊，能够有效的中和吃了东西之后细菌产生出来的一些酸性的物质，也就是你吃了东西不刷牙打个喷一样的效果，能够这个吞噬掉食物的残渣啊，并且能够帮助修复早期的牙釉质脱矿啊，因此说餐后一个温柔的亲吻，渴望什么呀？有助于防龋齿，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有蛀牙了，我是吧？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国际牙防组给你的一个好的推荐啊，接吻日啊也可以有新知识。来，国际接吻日，介绍一下接吻冷知识。接吻的时候，大脑的反应跟成瘾性物质有相似的一面，就是会上瘾。哦，你怎么说是有点上瘾了？刚这个，之前有个罗格斯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叫做海伦。海伦碎屑通过这个脑成像研究发现，哎，这个也是很科学的哈。脑成像呢，就是你脑壳在动，在做算术题，在打网，在冥想，其实你脑壳里头整体热量啊，哪个区域在活跃啊，是清晰的看得出来一些区别的。那么回来说，那么如果那么陷入了热量，人家在打喷的时候呢，哎，说老师等一下，不要打喷，打喷，来我把脑壳把机器给你掐起，哎，陷入热量。进行接吻的时候，我都看到你脑壳上面是啷个在转的，呜，脑壳转得飞快，大脑的特定的几个区域高度的活跃，释放出来大量的多巴胺，哦，这种江上通路的这种激活模式呢，说就跟甚至跟说难听点跟吸毒啊什么吸食可卡因啊那些精神兴奋类的一些药物之后，大脑的一个反应说都有相似的一面，就那么愉悦，嘎，这确实呢也解释出来了，说为啥子打扮这事情让人这么沉醉。这么渴望，甚至有点上瘾的感觉，没本够，哎，这都是有科学道理。来，国际接吻日，讲一下接吻的冷知识。嘴唇是人体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下面不很紧张，就是人体其实有比较敏感的地方，一个是手指门，我们说十指连心呐，是什么钻心的疼痛啊，原来还有说，反正就是手指是一个敏感区，还有一个就是嘴唇，嘎，哦，那手指像抚摸啊，嘎，我觉得有个像那些好复杂的动作，抚摸爱人，抚摸孩子，那怕抚摸自己的脸庞，是不是嘛？这个是很温柔，很传递感情。那么嘴唇也是这样子，不管是嘴唇还是指门的尖尖，每一平方厘米的。

觉感受器，它的密度是远高于其他的部位。你不要称屁股上，应该就不是很密，是吧？屁股啊，为啥子要成绩不好要打屁股呢？打屁股就只是简单的痛，你打手扳心就更痛，是吧？打嘴皮，打嘴皮想起就痛噶。你就可见而嘛，就是说，确实嘴唇这个地方，它感觉就非常的敏锐，能够感知到最轻微的、最轻微、最轻微的触碰，包括温度的变化呀、质地的变化呀。说你嘴皮上有死皮了，嘎，举起就不敢亲吻，就感觉出来。哦，因此接吻的时候产生那种丰富的触感，会向大脑传送极为强烈的信号啊，爱情就升华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

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新生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欢迎各位锁定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来新闻豪华室啊，新闻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啦，是罗罗拉尔多。掌声有请克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多斯桑托斯阿维罗。哇，一下就喊来了好多人了，这个是他的全名的罗纳尔多，简称为 C 罗，就是他的全名呢，就有这么长。由此呢，今天我们讲讲世界杯啊故事会，讲到罗纳尔多 C 罗的故事。 C 罗也是标准的80后，85年，来讲讲 C 罗的故事。1985年2月5号，在葡萄牙的一个群岛叫做马德拉群岛，首府叫做是风沙尔。大概呢，首先呢是一片岛上面玩，是打渔仗打的一个玩嘛，然后呢，这个出生在一个叫做圣安东尼奥区一间用铁皮修补屋顶的小屋子里头。说起来家里呢还是比较穷的，嘎，不是大别墅大 house， 而是铁皮皮蹦起顶顶，应该还是房子比较恼火。他老汉儿叫做是迪尼斯阿维罗，是当地业余俱乐部。说起来他老汉儿的工作呢跟足球还有关系，在这个俱乐部啊是个业余的哈啊，业余的俱乐部的业余的岗位，在俱乐部当花匠哦。那就说有关系了，关系也不当大啊。他老汉儿就叫业余俱乐部的花匠兼什么装备管理员哦，那就是气球负责加气，足球负责充气呀之类的吗？他母亲叫做是多洛雷斯阿维罗，在这个酒店在餐馆里头做厨师。家里边呢已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应该是排行老四。他母亲呢后来在自传里头，因为后来一家人不是鸡犬升天嘛，可能一家人都还是多受媒体关注的噻。那写本书嘛，娘就写了本书，大概说的，哎呀，你不晓得，罗纳尔多小的时候啊，我们过得之苦，哎呀，日子啊是太不好过了啊。说那个时候呢，当妈的说，我跟你讲啊，罗纳尔多啊，当时我是想打压你，真的想打掉这个孩子，是医生拒绝了。然后呢，娃儿就生嘛，生出来之后取名字。他老汉儿呢，说是很崇拜美国，之前有个总统叫里根嘛，里根的全名叫罗纳尔德·里根，说跟自己儿子取了个罗纳尔多啊，就罗纳尔德顺过来的。另外那个克里斯蒂娜呀，那什么玩意儿，是个姐姐哦，不是两个姐嘛，两个姐说的是啊，那弟弟叫克里斯蒂亚·劳罗吧，好、啊，两个名字怎么拼起来就有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全世界后来喊的 C 罗啊。童年的 C 罗呢，几乎是抱着足球长大的，说家门外就是有一片水泥地，反正有坝坝嘛，平常是没得球。那袜子抓成个坨坨在这抓过来抓过去，说的是罗纳尔多这个从走路开始 只要这个脚边上只要是个圆的东西，我再抓两脚。C 罗七岁那年，他加入了他老孩儿不是当花匠，那是一个业余的队呢，叫做安多里尼亚少年队，也有个少年队。因为呢，比这个同龄人更疯魔的一些镜头，都是小娃儿踢，有的那娃儿就踢得挺卖命。然后呢，包括呢本身那种热爱，无风魔不冲击，热爱的程度就感觉，哎呀，你数学还学不学了啊？你语文还学不学了？不学了，逃了课，要去踢球。这个呢，就是人家天赋在哪儿呢？就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嘎。然后呢，个人带一个皮球回去，一个人在巷巷里头一直颠颠颠颠颠颠到天黑了都不回去。然后呢，老师肯定要告状嘛，因为他妈说的是，你管哈你那个娃儿啊，那三家跟好儿都不晓得，抓抓抓抓个球。是。但妈的呢，一方面可能。也说不过去，就是哎呀，没办法的嘛，我们娃儿啥心头只有足球，装不下其他的嘛。一个是劝不过来了，二个可能也还是对于娃儿这个梦想还是蛮支持的。总之就在这个所谓的少年队安多里尼亚的队伍里头，三年时间，罗纳尔多这个形势就逐渐被教练呐、包括对手记住了，说了不得，不要跟那个队踢，那个踢一个娃儿，那个娃儿踢的这风，瘦恰恰的一个过来抓起就飞跑。而且你看平常时候一个娃儿瘦恰恰的嘛，看到就不说萎靡不振嘛，稍微有点营养不良，哇，一摸到足球之后两眼放光，而且那个眼神里头就能输不起那种饥饿感，你那儿是吧，哪个敢抢我的足球，咬他一口那种感觉。哎，这个说实话，那种求胜的欲望真的是梦想啊，刻到骨子里头的了。就在这儿抓球抓三年，好耍，抓到12岁的时候，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抉择摆在了全家人的面前。咋个呢？就是葡萄牙那边的什么里斯本竞技队的青训营，就看到就是也是到处有球探呐、看哪个娃儿抓球抓得好啊，这业余的屋里娃儿录像来看，哦，这个娃儿不错。哎，马达拉岛有个小娃儿，说不错不错，就喊娃儿过来嘛。但其实你想，当时娃儿才12岁，然后呢，一家人不可能跟他们经济噻，就要离开海岛到那个葡萄牙里斯本那边去生活。实际上，一来一个800多公里，你想一想，你12岁的时候，你离开父母800多公里，啊，是个啥子概念？说反正把娃儿送去走那天，我妈也哭，姐姐也哭，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样的。C 罗呢，也是自己偷偷跟着抹眼泪嘛。然后呢，就这样子，因为足球，不管是说足球的事业啊、爱好啊，你想到里斯本竞技队是不是嘛？那还是再能够哭都得要去噶，肯定是成就梦想那个地方嘛。但是呢，娃儿刚到里斯本那边去之后，因为他不是刚才是那个海岛上面打鱼的娃儿呢，就有股打鱼的口音说话，有股海腥味。就当地嘛，肯定不同地方有方言口音，一听嘛就是一个卷舌头的哟嘛，哦，就是岛上来的啊，同学就叫笑，说那个娃儿卷舌头要抓球，就那甚至有次说老师，都当众取笑他这个发音，说当年 C 罗是那种脾气了，你娃儿才12、13岁，你抄起一把椅子跟老师摔过去了，哎，同学们不要学啊哈。C 罗有很多优点，学这个不要学。而且当时 C 罗是差点要开除了的。反正就那个时候刚到里斯本那儿去，一般呢说起有什么青训队，足球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但是呢，好像在那儿也过得有啷个快乐，天天妈老汉打电话，每天打一通，打过去就哭，哇哇哇哇哇哇，哭完了就第二天接着练。哦，一方面嘛，想家嘛，生活的不如意嘛；一方面肯定要拿本事说话，要这儿是吧？要证明给你们看噻。第二天加长更长的时间要练，要抓得更凶。啊，这12岁过去，李子们14岁抓了2年时间。他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旁人看起来在当年是很大胆的一个决策，就主动辍学，把全部人生压在足球上头。你想14岁，我给我们读到初几年级那个时候，反正他就跟妈说：“妈，我不读书了，嘎，我要抓球，我抓球，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大概他也就找到了那种坚定的啊梦想，能够成就事业的那种。但妈因为这个时候就朝着职业足球要一路狂奔嘛，就靠这个吃饭了，这一辈子就叫专门，就有时候命运真是捉弄人。你不瞎说，这辈子我要当职业球员吧，哈，没事。你刚说了，帮15岁那年，身体突然敲到警钟了。两个呢，青训学员要搞体检，一检这不对，有娃儿，你这个心脏跳的时候，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有点，哎，跳的不对哟，心动过速。哎，其实这个哈，罗亚刚本人跟 C 罗，我们都是罗哈，嘿，罗家人都有这个病。比较先天性的，嘎，我那个人叫时尚性心动过速，就是来疲倦呐，特定的一些情况下呢，心率会高。我记得我当年心率最高的时候，高到个156啊之类的，还自己开车，嘎，后来想这个后怕，对那个病完全没有认知的。就是剧烈运动之后可能有猝死的一个风险，然后那边体检报告一出来，妈说，哎，完了，心都跳乱了，哎呀，连夜 你本来不是在岛上住的吗？二嘞，到里斯本就找，说，哎呀，我娃儿年纪轻轻了，都得硬是啊，心脏病了。没事没事哈，做手术，做手术，因为这个是个，其实我因为我是有这个病，我也做了手术很成功的，所以我说的有点吓到，其实没得说的大家那么恐怖，到手术来是有点吓人，从心脏这儿打个洞洞，大腿那儿打个洞洞，伸两根导管伸在心脏里头，像在我们华西医院呐、第三人民医院呐、都有这个叫射频消融术，是用激光把你心脏里头，他好像说像我们这种先天性，像我啊，像 C 罗啊，我们这些得的这种事，像你那个是先天性的。你可以为心脏里头多长了几根电线那种逻辑哦，他就是找到这个电线，圈圈这么一烧，反正挤到微小的一个窗口，然后呢，胸口这儿补个粑粑，大腿根儿补个粑粑，你把血，它是从血管伸进去的噻，把那个导管切出来了，血管皮肤那个洞洞啊，补个粑粑，基本上当天就可以出院。当年 C 罗也是出了院，没了几天就回去抓球去了。反正多年之后说起这事情，就说的是，哎呀，生死攸关，哎呀，命捡回来的，命运的标记，反正我得过这个病呢，我觉得没得那么传奇了啊。当然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手术，啊。

曼联，你晓得英超都是曼联纳入豪门是吧？也是受邀到葡萄牙什么体育新城那边一个叫阿尔瓦拉德的一个球场，然后那不是球场落成了吗？哎，邀请大家来热身赛呀，打个耍耍呀。哦，当时 C 罗就已经到十八岁了。哦 ，C 罗十八岁在场上分叉叉的一跑，我、哦、那边曼联那边老师说，我那边有点凶哦。那注意你们当地有这种人才吗？左突右撞，把曼联这边的这个防线整的是头晕目眩的，晓得吗？当场这个比赛一完了，曼联那边更衣室里头啥的费迪南德呀，这些老司机直接就找到福格森说：“快快快，刚才有个玩，跑到飞沙家那个，你给我弄下，啊，直接抢，哥那玩非要抢回来不可。”一个星期之后，曼联就跟那人家有钱，晓得吗？说要哪个就要哪个，不行再加，就跟那个什么网红主播在这儿卖餐巾纸一样的，不够再给你加一提，一百一万，200万，不行500万，1000万，1200万，是吧？就不要钱一样的，是吧？你神仙把你砸晕了，棒，才十八岁哦，玩才十八岁，多热闹一起，1224万英镑的转会费，当然这个不是他自己得了，反正是那边球场的行吧，反正十八岁的玩直接就带球过去了，而且那边曼联一看这玩就有本事，是吧？讲的当年那个什么丹尼斯啊，什么贝克汉姆那些穿过的七号球衣，拿来跟 C 罗拿来一穿起，是吧 ？C 罗到了曼联的曼彻斯特这边之后，他不是踩单车嘛，整的很多花哨的啊，你最开始其实也其他的球员呐、或者观众就说：“哎，老马戏团的来了嘎，你看考啊考的也来了。”哎，那他毕竟葡萄牙人，他说葡萄牙语，他那个英语不地道，英语基础为零，全靠那个翻译啊，手上比比划划的。但客观讲哈，福格森是他的一个贵人，我就跟你说玩，这玩他选中的了不得，当自己的儿吧这样的辅导，嘎，不能的磨练他。然后呢，就这样子，嘎，才是真正的进入了曼联这世界豪门，就真正足球，嘎，最是辉煌那个地方了。就这个时候，他人生算是又遭遇了一次蛮大的一个，就是人生呢三起三落不倒了，嘎。像这一次呢，是他老汉儿出事了，他老汉儿不是叫这个迪尼斯吗？他老汉儿爱喝酒。人家葡萄牙人爱喝葡萄酒，那酗酒，长期酗酒，肝病日益严重。到2005年9月6号，就肝功能就衰竭，就在伦敦就没得了。当时 C 罗才20来岁，当时来跟他葡萄牙国家队那边本来是日本一波葡萄牙人嘛，在英超中踢嘛，就在国家效力的时候回去踢效力。然后主教练呢叫斯科拉里，那时候说的是玩儿你回去嘛，嘎，你老汉儿不行了。虽然说我好传来，但是可能比赛更重要，还是当天对俄罗斯有场比赛抓完了比赛，然后第二天坚持了比赛之后再飞回这个马德拉岛去看他老汉儿最后一面。然后呢，又是因为他老汉儿是喝酒了的呢，所以他后来给自己定了一个终身的一个铁律，滴酒不沾啊，也是对他运动的一个保护嘛，也是和老汉儿这事情对他有一定的一个阴影。他老汉儿去世之后，人生哈，父亲尤其男娃娃是有特定的一些图腾性质的啊，偶像性质的啊，最终这样子要自己来成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那种坚硬、很锋利的啊，人生成熟成长的一面呢、到200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还是代表葡萄牙噻。然后那一场打得巧，打得对英格兰，因为他不是曼联队这边拿起工资在。我来这你一抓，你跟葡萄牙，哎，你帮他们英格兰出主意，还是帮到你葡萄牙了？那、你葡萄牙了是我的祖国，哇，我肯定帮我们祖国。那你拿工资在哪儿领呢？那你平常是在哪儿上班？你搞忘了？而且他当时这场比赛，我觉得都还有点印象。当时曼联队，他不是一起，他是曼联原来这边踢球的，还有鲁尼啊那些，当年啊都很火的。鲁尼好像踩到另外一个哥们儿了 ，C 罗就冲到裁判那儿去施压，说你鲁尼那他踩我们兄弟，嘎，叽叽呱呱还吵到踢不行，那个砸了他眼睛呐、弄得人都在闹。后来鲁尼是找个红牌罚下去了的，这一罚，葡萄牙就整了一个点球，嘣一脚点球把英格兰就淘汰了。整个你想原来曼联那些球迷，都白眼了，嘎，我们养出来的。拿的我们的工资是我们的坏哦，那我们得黄，我得红牌儿。当时 C 罗一瞬间成为群星的公敌，说有那个玩意儿了哦。然后呢，所有人都说着了，你这会儿是吧？你肯定他会盈亏，拿不到工资了。一个呢是福格森老爷子对他有那么重视，嘎。二一个呢，他也是晓得这咋办嘛？你这工资肯定要紧噻，是吧？多抓球进去，抓进去了事，是吧？所以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算是帮着葡萄牙把英格兰赢了一局。这儿后来回。

这接着往曼联踢的时候，那肯定就更不要命的踢了。2006到07那个赛季里头，抓进去17个进球，是吧？帮这个曼联是重夺英超的一个冠军。跟着是07-08赛季，哇，又是噶各种欧洲、各种联赛几十块球一进去，噶打出好的一个成绩。因为确实之前亏欠在曼联噻。在那年，啥子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的金靴奖。何止那年才23了，到23已经啥子奖都拿遍了，站到了世界足坛还是了不得。2009年夏天，他以8000万英镑世界第一身价又转回到这个皇家马德里。哦，到皇家马德里那一天又是哇、亮相的一天，8万多个球迷，哇塞，也是盛况空前。后来到皇马又干了9年时间。在皇马的几年，认识就完全是个进球的个积极当当当，因为确实挣钱挣得多，有时候呢奋斗起来还有那个足球的热爱，球迷的喜爱都要承认这些，是吧？反正这个里头就不光是热爱了，真的可能我觉得工资啊、事业层面，你想过那些是把人很泯灭人性的奇武装的哦。他说的是 C 罗的屋头整成个私人健身房一样的，随时控制着自己的体脂率，他的体脂率常年维持在7%。这个爱健身的晓得，这低很低的哦。然后冰浴，应该就是浴缸里头装起水呀、整点冰啊那些，我那边就能不能去冰？不去冰。普拉提低温睡眠舱，反正把自己真的是近乎很苛刻的一个地步，逼出来的这种身体状况，要拿出这个成绩来，噶。反正这就是后头再多的一些事业啊、辉煌，这些球迷其实大家都比我更熟悉的了。单独开一支，花开两支，另标一朵。所以说，爱情这条线，大家可能也还是八卦的比较多的。C 罗2010年在这个拍阿玛尼这个广告的时候，来收了个妹儿，有超模叫伊莲娜，伊莲来啦啦啦啦啦。两个人一下就往那看绿的看对了，两个人一公开恋情。今年之后噶，这个伊莲娜就经常陪到这个 C 罗噶出席什么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啊，一起挽起红地毯。我那时候还是噶，这边是足球界啥英雄少年，那边是时尚界啊，完美结合，各种恩爱。但其实好像耍了几年就分了的嘛。2015年1月份，两个人正式分手。说的呢，就说的是，哼，他呢，哦，妈过生他都不去，哦。C 罗真的我们家常里短的了。 C 罗老娘60岁生日大寿哦，就喊女朋友去，伊莲娜不去。但其实呢，可能哎呀，这个都是互相的，都是借题发挥嘛。我也不想去，去看到你，看到你妈的唧唧歪歪，哎呦，生不生娃儿了？哎呦，好久结婚了？这边呢，哈，连我母亲你都不尊重，我们的爱情有啥意义？主要呢，因为两个人，一个在娱乐圈，一个在体育界，都自己的事业很了不得。聚少离多的嘎，这种感情本身也蛮难以维持啊。然后呢 ，C 罗实际上在认到伊莲娜之前，其实 C 罗原来就有一段感情，有一个娃儿，只是这个娃儿的妈好像一直没有公开的。C 罗就说、我们家娃儿只有爸爸呀，喊的是什么小克里斯蒂亚诺，是不是嘛？网友啊，什么球迷喊的是米尼罗啊之类的啊。娃儿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媒体有一些报道的。好，先有一个娃儿，妈妈是哪个不晓得。后来认识那个伊莲娜，伊莲娜耍了5年就拜拜了啊，拜拜了一年之后。C 罗在这个马德里有一家 Gucci 店里头，又跟那个销售助理米尔看对了，22岁的叫做是乔治纳，这个是现在人家结婚娃儿都生了5-6个了，哈、后来这个米尔就回忆嘛，也是就是大一家人都是接受各种采访呢、纪录片呢那些问，说当时你跟 C 罗两个看灯图的呀，说哎呀没有嘛，那天我就在Gucci 店里头上班哦，大家同事嘛说今天要来啥子巨星嘛，还我有。啥子 C 罗轮打，啥子罗尔多，我认不到嘛，我很害羞噶，我脑壳都不敢抬的，嗨，哪晓得？C 罗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要了号码，今天喊我吃饭，晓得嘛？哎呀，哈就蹦咚一声追到爱河了，晓得。然后2017年夏天是采用代孕的方式叫生了龙凤胎一个叫伊娃，一个叫马涛。然后呢 ，C 罗跟头就在自己社交平台上面发，哇，我们生娃儿了，很安逸噶。然后呢，讲，后来又生了几个娃儿，形成出来一家人，秀幸福，秀恩爱呀，社交平台上面噶，带起大大小小几个娃儿啊，幸幸福福的场景，也是多感慨的。那么这儿。
C 罗罗纳尔多已经41岁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率领的这个葡萄牙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啊，从想一想，当年只是一个岛上面，打鱼玩，还有岛上的口音，啊，从马德拉岛，抱起个袜子抓成个坨坨在那儿抓，到一路抓到里斯本，一路抓到什么皇马，这样抓那样抓。现在看看这儿既有自己的爱人乔治纳，加上几个娃儿笑声笑语，家里头的期盼，身后更是1000多个进球的记录，无数的金杯，更有无数的球迷的热爱，在这一次美加墨的世界杯啊，能够再次展示自己的魅力啊，拿出更好的成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一种想念，不联系，不打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想念，最深情却也最克制。明明心里已经思念成疾，要事无依，却从不打扰，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只来过你的身边一阵子，却在你心里住了很久。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时间不对，两个人最终还是匆匆道别。可是在失去他之后的日子里，你依旧会无数次的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是否早已经忘了你。多少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长串的字，最终还是自己一个个删除。多少次翻开手机通讯录，却不愿意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念，只能默默藏在心里。或许不打扰，才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听过一段话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虽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总有一些人会和你走散在时光深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念念不忘的人都能幸福安好，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I watch it as liberties transcended.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从稚嫩到成熟，从天真到现实，从随心所欲变得小心翼翼。人的心是有血有肉的，经历了悲欢离合，品尝了爱恨背叛，再坚强的人也会有累的时候。时间和经历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改变了我们的性格，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人就像一滩水，在世事里游荡，被风吹雨打，改变了形状。有的人变得虚伪，有的人更加真实。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心有时很大，大到可以接受一切不公；心有时很小，小到容不下他人。人就熬不过激情后的冷漠，熟悉后的陌生，接受后的拒绝。心一次次的被拿起又扔下，只有感受过美好，才明白现实有多残酷。你若不变，心就会一次次的受伤；你若不变，心就会越来越脆弱。不管我们怎么变，都是为了自己这一颗心不再被伤害。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小小的心里满满的牵挂着你。在如今这个现实的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尤为珍贵了。如果遇上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有些人错过了，就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你若把别人的真心视为玩物，别人的心伤久了也是会变的。当这份情被收回，你将再也换不回真心，心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在乎你的人的心。只有爱你的人才会被你伤害，只有信任你的人才会被你欺骗。心受了伤，即便事情过去，也会留下伤疤。它在日后的每一次失望里越变越大，最后将心吞噬。人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烫了就懂得放手，累了就停下歇息，心伤了就换个人疼。原本的牵挂变成了负担，从前的喜爱变成了厌烦。当人开始学会变得冷漠，心好像就不会那么痛了。珍惜吧，好好对待身边的人，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子书的文字。漫漫人生路，学会不在乎。这一生就算付出再多，也总会有一些遗憾。你可能觉得遗憾让人难以接受，殊不知人生中正是因为有了遗憾才更精彩。人生路漫长，要学会不在乎。倘若在乎的太多，那么遇到的烦心事也会增多。太在乎的人什么都想要，恨不得得到所有的东西，最后心力交瘁，活在痛苦之中。太在乎会让心更累。余生不长，愿你凡事不要太在乎，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幸福相伴。不攀不比，怡然自得。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自己足够幸福，却一直让自己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明明得到了太多，却一点也不满足，还是一味的攀比。因为有了攀比，我们会感到心累，会觉得生活不如意。心累了就是太在乎了，每天都在和别人比较，活在焦虑痛苦中。我们羡慕别人有大房子，羡慕别人开着豪车，可你要知道，房子再大，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床，车子再好，不过是代步工具，又何必给自己徒增烦恼呢？幸福本来随处可见，只是我们给它上了太多枷锁。一个人在乎什么，就会被什么所累。倘若一直生活在攀比中，自然与幸福无缘。余生不长，千万别让攀比毁了自己的幸福，要学会知足，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的快乐，人生才会活得更有意义。活在这个世上没必要攀比，因为比来比去只会让自己心累，与快乐无缘。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幸福并不是真正的不幸福，而是因为有了比较，内心不再平静，自然很难过好往后的日子。想要活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看淡名利，拥抱幸福。学会不在乎，就要看淡名利。一个人只有看淡名利，放下欲望，才会明白

活的真谛，才不会被生活所累。看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感触的。在寺庙里，有位客人问住持怎样才能消除对名利的欲望。住持听后，将客人带到寺庙周围的山坡上，那里有许多杂乱无章的灌木，只有几株已被修剪成形。住持指着他说，您只需要经常像我这般去修剪一棵灌木，自然就能消除欲望。听了住持的话，这位客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寺庙将灌木进行修剪。3个月过去，住持问客人，你是否懂得如何消除欲望了？客人面带愧色地回答，可能是我太愚钝，每次修剪时能够心无杂念，可一从这里离开回到生活，所有欲望依然会像往常那样冒出来。住持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欲望是消除不掉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力将它修剪看淡，以一颗平常心剥开名利外壳的包装，这样它就不会成为心灵的枷锁。住持的一番话让客人恍然大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被名利折磨，有些人强压自己的欲望，这其实都是错的。欲望本来就无法消除，但我们可以学会不在乎，把名利看淡，就不会那么累了。越长大越发现，欲望强烈注重名利的人往往活得更痛苦，而看淡名利的人几乎都是快乐的。林清玄曾说，拥有看淡名利的心智，更容易过上从容的生活。当你懂得看淡名利，那么一定会拥抱幸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很欣赏一句话，岂能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活在这世上，千万别太在乎了，对事情太在乎会心生烦愁，对人太在乎会被伤得最重。一个人在乎的东西越多，生活就会越累，因为没办法想开，所以很难拥抱快乐。时间久了，便会对一切厌烦，对生活感到绝望，对人生感到没有意义。有人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心态，对此深以为然。心态若是好了，那么整个世界都好了。当你懂得不在乎，就不会被一些俗事缠身，就不会一直活得不快乐。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没必要让这些既定的事来影响自己。如果你非得揪住一些事和物不放，那么不过是给自己的内心上了枷锁。人这一生，什么都不重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得到了，好好珍惜。得不到也不要勉强，放大自己的格局，让一切变得简单，如此才是最好的余生。人生路漫长，学会不在乎吧。不过区区30000天，何必折磨自己呢？无论何时都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态，因为这才是活着的真谛。有句话说得好，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儿，今年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来世就是传说。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在乎那么多呢？往后余生，愿你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活得更快乐。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是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대로뮤직에슬리브디쉬던스카팅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不要争争吵吵，人生一晃就老。生活中，有的人喜欢争吵和较劲，有的人凡事懂得看开和随缘，到头来活得更加快乐的通常是后者。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天生好脾气的，因此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我们难免会感到焦躁，想要和别人争吵。可是事实上，对人对事较劲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开心，与其争吵不休，不如省下时间和力气用来做更加值得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最坏的脾气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将会意识到，这一生其实很短，那些爱我们的人更值得被我们温柔以待。因此，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把对方推开，能好好交流的时候就别总是吵吵闹闹。要知道，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在人世间行走，看不惯的事放下就好，不喜欢的人远离就好，没必要与之较劲。因为在不值得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时间；在亲近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感情。学会看淡，才能拥有知足；懂得宽容，才能换回真情。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人生是一段单程的风景，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不负此生。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景宁的文字。人啊，别太委屈自己。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越长大越发现人生真的好难。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无数次快要撑不下去，可最后都是自己跌倒后又爬起，一步步熬了过来。面对生活，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孤军奋战，那些操劳到深夜的日子，那些快被生活重担压垮的时刻，那些失眠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难以名状的委屈和无奈，都被自己默默消化，从来不让别人帮忙承担一丝半点。面对感情，我们也学会了自己默默承受，就算被伤得遍体鳞伤，就算痛苦到撕心裂肺，也咬牙不说出一个字，全部的苦楚和心酸通通往心里咽。所以在别人看来，你好像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什么时候都没事儿，根本不需要别人给的安慰和疼爱。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把一切都放在心里，习惯了把所有的苦和难都让自己去扛。可是越委屈自己就会越难受。其实每个人都在渴望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有一个人可以互相分担。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不容易，不是每件事都会那么顺心，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所以撑不住了就歇歇吧，扛不动了就放下吧，累了痛了想哭就哭吧。人生本来就这么不易，生活已经如此艰难，别再委屈自己了。余生不长，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美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美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思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

0: 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1: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0: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90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2: 从我们这个1+1+1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呢，早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啊，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哎，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2: 啊。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4: 哦，在哪里？
5: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6: 这个地址是哪儿？
7: 第三座四层楼。
8: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
9: 对，但是
8: 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9: 他
8: 云
9: 享客也走，
6: 云享客走。
8: 对，
1: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0: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

0: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
0: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2: 你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块这个字符，那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2: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些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1: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呢，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的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呢，有业内专家表示啊，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所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

0: 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1: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2: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3: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我们希望啊，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对现有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要进行安全体检，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让这些便民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标题呢极具噱头，点开呢却发现内容质量低劣，甚至是漏洞百出，看了让人呢是摸不着头脑。您知道吗？这种文章呢往往是非人工所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些 AI 写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5: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6: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5: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6: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的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5: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 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6: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3: 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张某呢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张某呢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7: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5: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6: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了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5: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6: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

0: 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1: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2: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3: 平台设置原创补贴，初衷呢是激励优质的创作，然而呢张某却利用 AI 批量的去洗稿，降低重复率，从而躲过了平台的审核。案件明确，技术中立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千万别把 AI 软件当成投机取巧的作案工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好的，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在前几天啊，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名放羊的老人不慎坠入到了一处深坑当中，身陷险境，情况危急。一对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听到呼救之后呢，立刻展开施救，最终联合周边的市民成功将老人救出。
1: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立马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深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处境十分危急。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救生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5: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1: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3: 接下来的这个暖心故事发生在江苏南京。7月3号，在南京南站，一位80多岁的刘老先生在换乘列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所幸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及时救助送医，老先生目前已经是转危为安。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3号18时30分许，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6: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7: 有没有输液救心丸？
8: 没有，没有那些。
7: 没有，
8: 没有，没有那些。
7: 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需不需要躺一下？
6: 说话说不出来。
7: 说不出来。
1: 随后，铁路工作人员取来了速效救心丸，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服下急救药物，暂时稳住了病情。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3: 用温暖守护夕阳，正是社会的善意表达。身患疾病的老年人需要身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75岁老人，迷迷糊糊之间啊，试图从家里的窗户爬出去，结果呢，身体是半悬在了6楼窗外。幸好楼下的居民发现之后，迅速报警求助。
9: 接警后

0: 地民警、辅警等人迅速冲上六楼老人所在房间。此时，老人的身体被塑钢窗框卡住，身体向外倾斜，随时可能坠落。
1: 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安置到了沙发上面。
0: 民警了解到，当天清晨，老人想出门却打不开门，竟然找来一把菜刀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这才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1: 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手上套报警手环等，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

0: 主持并讲话。
1: 七月六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七月七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了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
4: 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
3: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5: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3: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
4: 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
4: 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7: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3: 可能有观众不太了解什么是再保险。
4: 再保险就是保险的保险，简单来说就是保险公司为了分散自己承担的风险，把一部分业务再转给其他保险公司做，这样当遇到巨额赔付时，不会由一家公司单独扛下所有损失，能稳住经营。
3: 根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昨天

0: 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
1: 广东深圳的新黄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
2: 新黄港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即只排一次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4: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7月3号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昨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
1: 与之行

0: 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观察。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2: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也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1: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3: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4: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子。

0: 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量。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者是坝地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
2: 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4: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3: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0: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1: 六号的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2: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六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1: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的村民留在村中。
2: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3: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呢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

0: 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昨天，玉江、潜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2: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玉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玉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潜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了较大的险情。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寒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而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2: 昨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5: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6: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翻过去，
5: 没事，可以钻过去的。
6: 哎，你把头低的。
4: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6: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5: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4: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6: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1: 6号在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对流天气的袭击。

0: 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的房屋公共设施受到损坏。
1: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0: 我国龙卷风多发于哪个月份？我国哪些地区容易出现龙卷风呢？
1: 遭遇龙卷风的时候该如何科学应对？我们继续来看。
3: 虽然龙卷风在我国不算常见，但几乎每年都会造访。我国四至八月为龙卷风多发季，发生数量占全年的91.7%，其中四月和七月分别占18.5%和29.5%，以午后到傍晚最为常见。华南多在四至五月，长江中下游为四月和七月，华北和东北分别在六至七月、六至八月遭遇龙卷时，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对流、雷暴大风等预警信息，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蹲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0: 7号早上的6:56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1: 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4: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5: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56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昨天9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1: 山体滑坡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0: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在昨天的17点，陕西汉中宁强县出现了短时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本次突发对流天气过程短促，并未对县域内的农作物、特色种养产业造成损毁。城乡的房屋、道路、公共基础设施、群众车辆财产均完好无损，未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全县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到影响。
0: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陕西秦巴山区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雷电、短时暴雨、局地冰雹等突发性天气易发多发，提醒广大市民及种植农户密切留意气象预警提示，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1: 在昨天下午，北京自西向东先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
0: 北京市气象台14时发布的信息显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1: 近期河北省的降雨频繁，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昨天的12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至今天12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5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0: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至明天的8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的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其中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
0: 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

0: 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十号台风美沙克、九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为17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为1650公里处。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2: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7: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

0: 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0: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的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2: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

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两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八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昨天这个南北方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那么就像北京午后的这个雨就挺大的，具体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0: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南北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是北京的怀柔，昨天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0.2毫米，同时还伴随着8级雷暴大风。而在广西的钦州，受到季风气流影响，昨天12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今天呢，我们看到广西等地的降水依旧明显，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是不少地方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尽管雨水收敛，但是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要提醒大家，近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而在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呢，今后几天仍将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和突发性显著。今天我们看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需要提前留意天气信息，外出要避开强降雨时段。主持人，
2: 虽然这么多地方下雨，但是不下雨的地方好像还是很热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具体情况吧。
0: 的确是这样。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南以及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高温频频现身。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西安和重庆，他们今后一周高温几乎会天天在线。总体来看，今后几天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出现明显的收敛，但是呢，此消彼长，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郑州今后几天不仅白天。

0: 高温持续再现，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不低，暑热贯穿全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4度，沈阳小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通辽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阴转小雨24到29度，东营多云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应激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将于今天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过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4: 2025年度评奖工作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健全法规制度，同时完善提名与评审机制。
3: 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这项2000年的设立，每届最多2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评选结果即将揭晓。
4: 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5: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嫡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凌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6号。南辕北辙，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6: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5: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西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6: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5: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出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东城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的最前线。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开展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
1: 昨晚，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灾进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3: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2: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4: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0: 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1: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6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0: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0: 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2: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

0: 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昨天，玉江、潜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2: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玉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玉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潜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了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玉江已经发生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的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的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橙色预警覆盖广西北部和中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2: 其中，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各地需要密切注意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已经出现了较大险情。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降雨的情况如何？未来几天广西的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
2: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强降雨的冲刷，其中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像是广西的钦州，从4号早晨到昨天早晨，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809.3毫米，其中有2天连续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里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将会进入收尾阶段。总体来说，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但是在持续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们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仍需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楠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5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2: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汽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

0: 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1: 六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的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房屋、公共设施受损。
0: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七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七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1: 龙卷风在我国虽不常见，但是破坏力极强。
0: 龙卷风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是在强烈不稳定天气条件下产生的小范围空气涡旋，中心风力可达每秒100到200米，下部直径一般为几米至数百米，个别可达1公里。它通常维持十几分钟到几小时，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巨大。不仅风速极强，中心气压极低，产生的吸力还能轻易卷翻车辆。被卷起的杂物在高速运动中具有强大穿透力，龙卷风需要极为深厚的积雨云才能孕育。这类云水平尺度可达数十至上百公里，垂直高度超过10公里。当冷暖气团猛烈交锋，积雨云内部会同时出现强烈的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当不同高度、不同风速和风向的气流相互交错碰撞时，就像把一根空气柱放在两手掌心快速搓动，从而产生了水平轴的涡旋。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1: 美沙克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而海面上呢，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
0: 魏丹，台风巴威的具体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天早晨5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之后，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们从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已经没有悬念，但是具体登陆地点以及登陆后的路径，由于时效比较远，仍然需要保持关注。而且，由于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它后续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力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主持人，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再次带来的介绍。七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0: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当中。
5: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2: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

0: 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雹灾害的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灾区。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在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冷汤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冷汤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截至7号晚上，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1: 截至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0: 7月7号，甘肃宕昌发生山体滑坡，截止到当天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寻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1: 国防部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早上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在今天早上凌晨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之后，世界杯8强名单全部确定。
0: 继续来关注重要资讯。工信部7号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的所谓31家医院、78家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
0: 7月7号，日本瑞宝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

0: 视为与领海，中国海警舰艇编队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1: 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
0: 陕西省省委常委、西安市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1: 针对安某编造涉及传播到上市公司中公企业的虚假误导性的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0: 7号，中国足协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福德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过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的中国公民树立自身的安全意识。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1: 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了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1: 预计今天8号，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的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的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7号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号的20时到8号20时，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8号，周三，农历的5月24。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还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而且再会迎来一个高温天气，温度在25到37摄氏度之间，南风一级，那么湿度达到了85%，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吧。那明天呢是整体来到了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但是温度呢并没有下降，并且最高温会维持在38度的样子。那周五的时候呢依旧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7度的这个样子。那可能在咱们本周末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会有所减少，来到35度哈，少了2度也算减少吧。
0: 嗯，第一度也是一度哈，
1: 是的，
0: 嗯。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刷新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公布的信息情况。在昨天，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菲律宾涉中国公民绑架案的情况通报。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共发生了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那么主要的案情也梳理到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在2月，某男子在马尼拉被人强行拖拽塞入车中掳走，后在家属缴纳赎金后获释。2月份，某女子在马尼拉按照社交媒体上的广告联系学车，被驾车人来接人之后绑架，后在家属缴纳赎金后得到释放。
1: 是的，那比如说还有在6月的时候，某女子啊也是在马尼拉的这个某赌场的酒店遭到了一个非法的拘禁，被对方转走了巨额的资金之后寻机才逃走。那另外呢，还有6月的某女留学生，经过人的介绍哈，前往到了马卡蒂市的某个公寓教客户的孩子学游泳，那进入公寓之后呢，就被2名男子给控制，他的随身财物也被抢，被迫为绑匪进行了网贷。那绑匪还企图向他的家人还有朋友呢索要这个赎金，没有得到结果。那这个该女子呢，最后也是被释放了哈。那上述的这些案件呢，其实都存在一些共同点，比如说呢，受害人可能是长期在菲律宾工作、学习、生活的这个中国人，那绑匪呢也是中国人，地点呢也都在马尼拉以及周边的区域。有的案件呢是可能网赌或者说是电诈债务的纠纷引发，那有的呢则是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交友啊、找工作啊、联系学车啊这些方式所导致的哈。
0: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也高度重视保护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安全合法权益，将继续全力协助两国的执法部门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那么今年上半年，中菲双方呢已经联合的抓获遣返了中国籍的犯罪分子达到56名，其中也包括了4名绑匪，所以身在海外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提醒，已经在菲和打算来菲律宾的中国公民要做到几点的安全措施。第一呢，切实树立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时刻警惕各种安全风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结伴而行，打车的时候使用正规的网约车软件，不上陌生人车辆，不前往治安不佳的地区。
1: 另外呢，交友也需要谨慎啊，不要随意的

0: 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还有财务状况这些信息，高度警惕网络恋爱、换汇或者说是投资理财这类所谓的骗局，也不要轻易的去转账汇款。对于陌生网友的线下会面邀约呢，一定要小心。对于线下主动搭讪的陌生人，还有他提供的食品饮料，也要警惕，防止被下药啊。
1: 没错，那么第三点要提防到误工。

0: 远离这个网络的赌博和电信的诈骗，也不要去到赌场，避免产生经济还有债务方面的纠纷。不少的绑架案呢，都是有着网赌电诈背景的人员之间的这种债务纠纷所引发的。那最后呢，也是密切要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和国内有关部门发布的一些安全提醒，积极学习自我的防卫知识，切实提高防绑架、防诈骗意识和能力，不要给犯罪分子任何的可乘之机哈。
1: 最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醒到的这个内容非常全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如今呢去海外务工的朋友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啊，不光是去到东南亚国家，其他的这个国家也有很多人在啊海外这个打工，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啊风俗习惯，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安全一定要做好防范哈。我们关注完国际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内啊这几天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的最新进展情况。那么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昨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的荡昌县南河镇的人藏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那么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成功救出了18人，其中的13人生命体征呢是正常的，5人正在抢救。那么当地的南河镇政府人员告诉我们记者说，被埋人员是临时雇佣的清零工人，目前正在救援中。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荡昌县南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到，具体的事发地为人藏村的8仙沟。根据初步的了解，被埋的工人呢系当地一林场临时雇佣的这种清林工人，相当于是第三方承包，负责林区杂树这些清理工作。那这批清林工人呢已经去工作过好几次，这次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遭遇到了山体滑坡。
1: 另外根据记者的了解呢，也联系到当地村里面的多位村民，其中的这个知情村民表示，事发地呢不是在村民的居住区，遇险人员是附近几个村的务工人员，事发时准备进山里面清理林池，遭遇到了险情。另一位知情人说，事发时滑坡体呢冲向了人群，队伍两头人员及时的逃生，但队伍中间的村民不幸遇难，前面走的比较快哈，山体滑坡了，他们往前跑，后面有几个人走得慢，是没有遇险的。
0: 那当然，这位村民也是表示到，事发的时候呢，打工者正在前往清理林地的路上，遇到了这样的山体滑坡。事发的区域呢不是居住区，而是一片私有的林场，打工人员呢都是30-40岁的青壮年，每天的工钱呢是120元左右，早上6点去，晚上7点回。那当地的自然资源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表示，近日来当地其实没有下雨，事发地呢也不是这种地质灾害点，那目前山体滑坡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当地的灾害发生之后呢，相关的多部门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迅速开展了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另据央视报道呢，在昨天甘肃陇南的荡昌一林区发生了山体滑坡，导致了多人被埋。那么国家自然资源部在昨天早上的9点就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3级响应，并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等等工作。
0: 那自然资源部也是要求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到现场，协助地方做好到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的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且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的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请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
1: 那么除了甘肃荡昌的这个山体滑坡的自然灾害之外呢，这几天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广西的洪涝灾害了。
0: 是的。
1: 那么广西南宁衡州的多个水库也发生了这个洪涝灾害的险情。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必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洪涝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些这个场景的情况，以及一些防范的一些这种常识啊。那么在7月6号，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呢发生了险情，导致了当地的下游村镇被淹没。那么在昨天的凌晨，总台记者直击到了六兰水库的溃坝现场，发现坝体的损毁长度大约达到了几十米，相关人员已经到达了坝体的位置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检查。那么我们在新闻 这个稿件当中啊，经常听到了一些比如说专有名词，
0: 溃堤、
1: 溃坝、溃堤、漫堤、管涌、溃口、决堤，发生洪涝灾害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么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一下。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些常见的词汇，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个溃堤和溃坝。那溃堤是由于漫堤，也就洪水的水位超过了这个堤顶面，或者说是漏洞管涌这些险情发展，然后造成的这种工程的一个

0: 破坏，失去了挡水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决口的现象。而溃堤呢，则是堤坝以及其他的挡水建筑物或者说是挡水物体溃决的一个现象，是大规模洪水溢出的一个征兆，它可能会造成下游毁灭性的灾害。那在我们国家，小型水库多，而坝型呢，主要是比如说土石坝。那漫坝，也就洪水水位超过这个坝顶面和这个渗透破坏呢，都可能会引发溃坝这种现象出现哈。
1: 接下来是一个名词叫漫堤，这漫堤呢，指的是洪水水位啊超过了河湖的堤防高度，从顶部漫溢泄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伴随着洪水的漫堤呢，常会引起堤防的溃决，造成严重的洪水的灾害。另外还有一个词叫管涌，这个指的是水流通过土壤当中的孔隙啊、裂缝啊，形成类似管道的水流通道，导致了土壤颗粒被冲走、被冲刷走，形成了一个空洞。这个空洞达到一定的大的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堤坝呢就会发生坍塌，形成了决堤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
0: 那另外呢，还有溃口这个词儿哈，河堤的溃口呢，主要是因为在河水的浸泡、还有动力压力、进水压力的作用之下，堤身或者说是堤基就已经发生了开裂、滑塌而引起的。那河堤的溃口呢，常常会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导致城镇、村庄、农田、铁路、公路被淹，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那么7月3号到4号的辽宁也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当地的抚顺市东洲区龙凤鸣渠发生了3处的溃口，所幸灾情发生之前呢，当地群众已经安全转移。那么刚才我们解释到了一些专有名词，如何应对这些洪水的自然灾害，大家也有必要学起来。第一呢，在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关注洪水的预警，做好应急的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安全避险的路线。第二，准备应急物资，备足到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第三呢，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或者说求救的一些信息，在被困的时候吹哨啊、闪烁灯光啊，比呼救更有效。最后一点呢，把应急物品一定要储存在应急包里，拿到方便拿取的地方啊。应急包呢，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包，确保避险的时候能腾出双手，可能比如说要游泳啊，或者要这个浮水啊，这个包背在身上呢，可能救自己一命，所以说这些信息一定要牢记。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轻微拥堵，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交通路往临街方向车多缓行，沱中向轻微拥堵，其余各大路段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这边呢，目前是新农路的童子坝小学路段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以及平安路三叉路口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另外在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汇路口处有轻微拥堵状况，其余各大路段同样处于畅通状态。最后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